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峰高110米。
1: 听说你来自天书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孩子，加油，加油！
4: 别光叫孩子加油，当爸妈的也要加油。
3: 人生就是赛场，生活就是跑道。
4: 孩子的成长路上需要加油的不只是孩子，爸妈也要一起同行。
3: 相伴成长路，做智慧父母。
0: 加油，爸妈！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每周六上午为您送上的加油爸妈节目，我是主持人依然。我们说家庭啊，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影响我们人生的基础和起点，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优化孩子心灵的催化剂。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和引导，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道德品行等等，都是有着很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品性。那每周六上午10点的加油爸妈呢，这样一档家庭教育节目，我们就希望在家庭教育中和爸爸妈妈们一起陪伴孩子的成长之路，和孩子共同学习成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陪伴更多的孩子，支持更多的家庭，让我们一起做智慧父母，相伴人生路。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欢迎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加油爸妈》。教育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就是家长，他的第一个课堂就是家庭。所以说，好妈妈胜过好老师。那儿童教育其实这个事情并不复杂，只要我们做对了，就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所以说，最美的教育最简单。那么什么是最美的教育，什么是最简单的教育呢？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给予儿童爱与自由，而不是先用规则和束缚去限制他。爱与自由是教育中至高无上的原则，它也是作为父母需要终生学习的一门功课。只有我们真正把爱与自由给予孩子，才能够培养一个让我们满意，让我们欣慰，有出息，有前途这样的孩子。所以说，自由的孩子最自觉。我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健康，希望每个父母都能为自己培养出优秀的孩子而感到欣慰。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张广强老师。我们通过一个简短的介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张广强，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国家专利家庭教育金三角理论体系课题组牵头人，在家庭教育领域深耕17年的实战派老师，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张老师您好，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张老师，您是怎样走上家庭教育之路的呢？
2: 我学的呢就是师范类的专业，那个时候毕完业呢应该到一个中学当老师的，其实是我外甥他呢在家里面，我大姐管他很难管，家里人呢又都受不了他，就觉得他跟我的关系比较好就经常的让我来说他让我来跟他沟通，最后发现还有点效果，但是偶尔有些问题我也搞不定，我就开始去学习，就这样一个契机开始接触家庭教育的。
0: 也是因为自己的家人，然后您有更多的去探索去学习。

0: 系。其实像您外甥这种，确实现在很多的家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吧？
1: 就特别是最近这个十来年的时间吧，十多年的时间，这个趋势上升的很大。
0: 对，呼吁这种家庭教育的这种指导，包括家庭教育这块领域的声音也是比较强烈。嗯，那您觉得其实家庭教育的现状到底现在谁的需求更强烈呢？
1: 其实呢，爸爸妈妈是应该是最着急的，需求是最大的，对这块需要可能更强烈一点吧。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啊，家庭教育到底是教育谁？
0: 对
1: 啊，到底是谁来学的问题？
0: 嗯，
1: 很多人认为家庭教育应该是教育孩子，但是我们教育孩子的前提，我们父母得有方法去引导孩子，啊，自己得有这个专业呀，去引导孩子。所以我认为，包括业内很多的专家老师都认为，应该是家长先学习，我们怎么样科学的去学习，怎么科学的去带孩子，去引导孩子，这个是很关键的。
0: 是的，所以说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应该说这所有的需求呼声当中啊，最强烈的就是父母。
1: 加上现在这个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特别社会呢可以用一个这个卷子吧，孩子学习这一块，这个父母的期待呢又越来越高，对孩子的期待比较高。同时呢，父母的教育孩子的能力啊，他又跟不上孩子成长的这个速度，所以就出现了这些一系列的问题。
0: 当前时代下，我们家庭教育的一些困惑和具体的表现有哪些呢？
1: 学习的问题呀，手机游戏的问题呀，这个早上不愿意起，晚上不愿意睡的问题呀，一系列问题就产生了。所以我觉得父母首先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教育能力，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排在首位吧。
0: 那您觉得最迫切的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
1: 最迫切的我觉得应该解决家长的第一个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教育孩子的认知这一块家长需要提升的，这也是重点。第二个就是才是所谓的方法呀，但是往往我们很多家长上来就意思就是，哎呀，你要给我方法，我孩子拖拉磨蹭，你怎么用两个方法给我搞定？我孩子不想玩手机，玩手机放不下，你怎么样通过几个方法能让孩子放下手机？这些呢，看似当下可能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它是治标不治本，就背后的一些这个原因没有解决掉。所以解决当下的问题呢，好多家长当时觉得，哎，我解决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又会被打回这个原形了。再就是好多家长在外面学习啊，包括给孩子做一些咨询啊，上一些课，得不到长期收效的一个结果吧。我觉得咱们举个例子吧，就家长在教育孩子这一块，特别是看孩子写作业，这应该是很多家长头疼的一个事儿。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没有重点，你看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都想管，是吧？
0: 嗯，
1: 写作业之前催，写作业的过程中不断的纠正孩子的一些问题啊，甚至恨不得坐下来陪着孩子写啊，所以搞得孩子就不知所措，就像我们驾驶一样，开车一样，你可以坐在副驾驶，看着别出问题，但是你不能替他开。我们很多家长恨不得替什么事都替孩子去做，所以抓不住重点，所以孩子就很无奈，孩子也很无措。所以有时候我们呢，作为家庭教育工作者，我们也很同情这些孩子，因为家长的方法不正确，导致孩子也是一团浆糊，所以他也不知道重点该干什么，所以就导致现在你看很多孩子就开始这个有躺平的这个趋势。那什么事家长都做完了，学习上你来管，生活上吃喝住用行，包括洗衣服做饭拖地多收拾房间都是家长管完呢，那孩子他就没事干，他觉得家长干的都是应该的，我就不需要干了，孩子就躺平了。但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那些孩子还根本不把你的付出当回事儿，他觉得你是应该的，你做不好他还生气，还觉得你没本事，还觉得是你的不是。所以家长就觉得很委屈啊，我付出这么多，我为什么培养了这么一个孩子？这就是现在很多家长面临的这个问题吧。
0: 嗯，这是您觉得目前很多家长都比较就是头疼的这样一个问题。您说最要解决的是认知，认知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1: 首先我们家长呢，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每个阶段当然他有扮演不同角色的这个时候哈。
0: 嗯，
1: 你在孩子3周岁之前你这样做没有问题，因为孩子他没有生活生存的能力。但是当孩子到幼儿园小学这个阶段，我们就开始慢慢的要放手了啊，就是让孩子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让他自己去做。然后你看包括我们幼儿园小学的教学目标也明确的讲到这一块，幼儿园阶段你看就是培养什么，就是培养孩子的适应能力，人际关系，给小朋友能够玩到一起， 是吧？适应幼儿园，适应环境，然后语言的表达，开始做一些绘本阅读啊，这个启智类的，启发孩子的语言的表达。小学阶段重点可能培养他的这个学习的兴趣和学习的这个习惯的问题。学习的兴趣和习惯呢，就牵扯到后面这个孩子，他假如一直对学习这件事情有兴趣、有动力，习惯养成了，他后面就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他就不会出现躺平啊、不想学、不愿意学。这就是我们比作那辆小轿车的这个学习的动力的问题。他有这个习惯了之后，时间长了，他的学习的能力，小学阶段的上课听重点的能力啊，还有一个就是认真完成作业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表达的能力，这四项能力建立了，他就像这个车四个轮子一样，他就有这个能力，加上有动力，然后你在起火去激励他的时候，他就能够自动自发的去跑了。家长要做的什么，掌握好方向啊，这是我对这辆车的一个解读吧。
0: 这个比喻也特别的形象啊，也便于我们家长理解。其实张老师刚才这样一个分析，也是给我们的家长从认知上啊重新进行一个梳理啊，就我们对孩子的这个成长的规律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科学的认识，对吧？
1: 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老师在前面拉，拼命的拉，然后家长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在后面推。这个车没点火，所以这个就开的就很费劲，家里面就出了很多的一系列的问题。
0: 那您讲的这个没点火，其实一个孩子的内驱力是吧？他的内生动力。
1: 对，孩子的内驱力，对，就是我刚才讲的学习兴趣的问题，他兴趣往后牵引就是动力嘛。
0: 这点就是我们家长比较重视的啊。
1: 学习兴趣的培养正常是在一二年级，就走9周岁之前三年级，这几个年龄段。因为教育孩子他是一个正三角，就是前期你付出多一点，到初中高中的时候你可能会更省事儿。假如前期你丢给老人来管，你不管，你工作忙去挣钱去了啊，孩子抓的重点没抓住，到后面可能就是变成一个倒三角了。前面很轻松，越往后越累，越到初中高中大学的时候你越搞不定，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庭出现的一个认知的问题了。
0: 那就要改变这个认知。张老师，我可不可以理解成这样，就是对于我们家庭教育，尤其是家长对于孩子的这种教育陪伴，就是年龄越小越要更多的这种陪伴和教育，而且这个工作年龄越小做，对孩子的这种教育效果会更好。
1: 对，因为你在孩子小的时候给他产生了链接啊，有感情上的链接，所以后面你再管他他就听。但是我们很多家长，你看孩子在小的时候啊，保姆在带或者爷爷奶奶在带，到上四五年级了，爷爷奶奶搞不定了，保姆搞不定了，你妈妈回来管，你能管得了吗？所以这就是很多人啊教育孩子这一块认知就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0: 那我听您刚才这么一说，就我们家庭父母在对于孩子的教育认知上要早要高而且要强，
1: 这样也不容易掉入一些没必要的坑，或者去跟风啊，花一些冤枉钱呀、也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0: 对，也就会避免很多家庭教育的误区。那目前对于我们当下的中国的一个家庭教育的背景，也是越来越重视家庭教育了。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就像张老师课程说的，每个家庭和谐了美满了，那我们的国家自然就会越来越好。那这些年呢我们整个的社会以及我们这个国家对于家庭教育的这个重视程度也是越来越高。那您对这块的了解也是非常的专业和权威的，那也能带我们的家长了解一下吗？
1: 这个可能我关注的比较多吧，从事这个职业关注的比较多吧。你看在2016到2020年，全国妇联联合9部委推出的家庭教育5年规划，到2022年1月1号实施的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大家不难看出国家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已经上升到一个国家战略了。所以从国家层面上相当的重视这一块，包括双减呀、一系列的这个教育改革，其实都在围绕着孩子的成长、家庭的幸福、孩子的成才这一块来做的。不管是19大还是20大，你看里面都有提到，包括我们的总书记也在多次多个场合上，15年的这个团拜会上啊，包括接待16年接待这个文明家庭代表的时候，多次强调家庭，父母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任老师，应该给孩子扣好第一粒扣子，帮助孩子迈好人生的第一步。 不管是从国家的政策，还是我们领导人，还是我们教育主管部门教育部。

0: 包括妇联呢，啊，一系列的活动啊，这个重视程度，包括它的资金政策的支持，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国家是相当重视这一块的，所以我们在这种环境、这种背景下，啊，又加上家长孩子的需求，啊，应孕产生了这个家庭教育老师啊，这个热门的一个职业吧，当然也是时代发展的一个需要吧，啊，时代发展的一个需要或者需求。
1: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既然国家这么重视家庭和社会孩子都有需要，很符合这个时代的这个需要的吧。
2: 嗯，就是它也是顺应这个时代的背景和当下的这个需求。那通过刚才张老师给我们分析介绍的，那从国家层面啊，到社会，到这个主管部门等等啊，社会方方面面，确实都是对家庭教育啊是非常的重视的啊，还有各方面的这个大力支持。那我们家庭呢，也是对家庭教育这块呢需求也是非常迫切的。所以就像 张老师刚才说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和这个当下的这种需求市场需求下，就是诞生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职业，叫家庭教育指导师。那我知道张老师您也是一位家庭教育指导师，您作为家庭教育指导师，它的定位和要遵循的一些教育原则是什么呢？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首先来说定位。
0: 刚才主持人也讲到这一块啊。 这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吧。到这个点了，它就出现了这么一个职业，有这么大的需求量，是就是家长和孩子市场社会有需求，但是他就需要有专业的人来传播啊，来做这件事情。专业的人呢，他就需要有系统的一个学习，就是说你首先自己要达到专业，你才能去指导别人啊。这是我自己对这一块的一个理解啊。
3: 是的，
0: 今天像拿笔我吧，我自己要先学，我学会了，我才能去传播、去指导别的家庭或者别的孩子。但是呢，我在家庭教育指导师定位这一块呢，我们又有多重的身份，在家里面可能又是一个父亲的身份，或者是家长的身份。你在单位社会上又是一个员工或者是公民的身份，那么在孩子面前，或者说你跟其他的孩子的家长做指导的时候，那就是一个老师的定位，这是我们的一个职业定位。 对大的范围一个老师的一个职业吧，一个职业定位。
1: 那您觉得家庭教育指导师他的责任有哪些呢？
0: 家庭教育指导师的责任他分为三块啊，首先是公益性啊，公益责任啊，第二个是社会责任，引导我们家长怎么正确的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引导家长或者引导学员科学的、系统的去学习正确的教育自己的孩子或者引领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家庭搞幸福。 自己的家庭搞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责任。然后呢，是他的这个普适性，最后其次才是商业责任。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一下吧。因为家庭教育它有一个特殊性啊，首先第一点，它有政府引导性啊，第二个就是公益性、普适性。所以政府引导以公益为主，然后第二个就是以普适为主。
3: 以大多数家长，当然也有个案，也有个别特别的一些这个情况啊。我们还是以那80%的为主，照顾到社会大部分的这个家庭和孩子吧，传播一些正能量啊，社会正能量，家风家训这些正能量。
1: 那作为家庭教育指导师，应该遵循的一些教育原则有哪些呢？
0: 作为一名家庭教育指导师，我认为要遵循的原则呢有这么几块啊。
3: 首先，他要遵循一个科学的原则，其次呢，就是一个系统化的原则，然后呢，就是普适性的原则。
1: 嗯，
3: 我接下来一点一点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1: 好的，
3: 第一个科学性，科学性我们要遵循这个儿童的心理、生理和人格的发展规律，这是科学性啊。然后结合国家培养人才的目标和对未来人才的需求目标。 很多人可能会讲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不同的专家都有不同的理念，但是我们觉得我们遵循的原则还是一致的。孩子的心理和生理的成长规律，这个是变不了的。基本上在某个点、某个年龄段，某个年龄段，它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偏差行为或者一些节点性的这个重点会出现。
1: 嗯，这些规律性的东西。
3: 对规律性的东西，那你包括我们小学、幼儿园和初中，我们的教材的编制。 老师上课的时间、时长，包括上课的方法，它都是遵循儿童发展的这些规律的。所以作为家庭教育指导师，我觉得也应该遵循的第一个科学性的规律，第二个系统性。
0: 为什么要遵循系统性的？你看现在这个很多人呢，在自媒体上看到好多老师的一些教育方法、一些教育理念啊，看一个短视频啊，或者听某人几句话啊，我觉得都碎片化的。
1: 嗯，
0: 其实你真正的想解决孩子的问题，还必须要遵循系统化，因为孩子的成长，他受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的影响，啊，包括孩子的学习这一块，他的因素都是多方面的。能力啊，动力啊，规则呀、啊，关系呀、啊，学习的方法呀，啊，包括这个他自身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情况都有影响。所以我们解决孩子的问题也要看一个系统，这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从系统的角度来解决孩子的问题，这个就会更精准，他就不会说凭个人的主观意愿啊，或者是我自己当时的心情来决定这个事情的这个走向。
1: 嗯，
0: 啊，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第二点。这一次我们前一段时间授权这个艾米丽家庭教育这个平台家庭教育指导师的一个原因，我们其实也有这么一个课程授权给这艾米丽家庭教育这个平台啊，这个课程我们就从这种系统化的孩子能力的培养、动力的培养社会适应的培养、学习的方法，包括父母的沟通、家庭的环境的打造学校的适应，它是整套系统啊，所以当这个系统的课程你学完之后，你会一目了然啊，原来教育孩子是这样的，可能会改变我们很多人的一些看法啊，并不是所谓的说我教你三招五步啊，三句话就把孩子搞定了，那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1: 嗯，就是我们像平时学习一样，你要有系统，你是去看到事物的本质，去解决根本问题，而不只是

0: 不能说去挑这个家长或者挑那个孩子，我们不能对这些孩子有或者家庭的情况问题，或者是出身有其他的一些看法，有个性化的问题，也有这个普通普适性化的问题，就是有代表性的问题吧，也有共性的一些问题。这么说应该更好理解一点吧。个性的，我们不能拿个性的个别现象啊来去评定或者是去定义大部分家庭的孩子的一些问题。所以家庭教育它有这三个特征嘛。
1: 好，那刚才呢，张老师就家庭教育指导师应该遵循的一些教育原则呢，给我们做了一些指导和分享。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先到这儿结束了。那在下期节目里呢，我们将继续请张老师就家庭教育中的道和术啊，再给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同时呢，也对于我们更多的朋友如何成为优秀的家庭教育指导师，给出建议和指导。好，谢谢张老师，再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欢迎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加油爸妈》。教育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就是家长，他的第一个课堂就是家庭。所以说，好妈妈胜过好老师。那儿童教育其实这个事情并不复杂，只要我们做对了，就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所以说，最美的教育最简单。那么，什么是最美的教育？什么是最简单的教育呢？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给予儿童爱与自由，而不是先用规则和束缚去限制他。爱与自由是教育中至高无上的原则，它也是作为父母需要终生学习的一门功课。只有我们真正把爱与自由给予孩子，才能够培养一个让我们满意、让我们欣慰、有出息、有前途这样的孩子。所以说，自由的孩子最自觉。我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健康，希望每个父母都能为自己培养出优秀的孩子而感到欣慰。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系列长篇小说《父爱一片天》的作者，儿童文学作家王天宁，欢迎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加油爸妈》节目。良好的亲子关系是构建和谐家庭的基础，那么如何养成良好的亲子关系呢？我认为家长朋友应该蹲下来与孩子对话，与孩子之间形成平等的关系。家长朋友应该意识到，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因此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我创作的《父爱一片天》系列小说，就是讲述了三对与众不同的父子，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们分享欢乐，也迎接困难，战胜困难，生活因此而充满意义。父与子都实现了共同的成长。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

0: 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2: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黍，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2: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 美丰农业。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 小麦怕倒伏，
2: 用直德；
1: 玉米怕倒伏，
2: 用直德；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直德。直德抗倒，直德一试。
6: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7: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又到了金色田园为您相约的对，又到了金色田园和您相约的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非常高兴在每天中午的11:30准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是2026年6月27号，今天是星期六，农历呢5月13。6月18号呢，安徽入梅了。这个入梅呢，一般表示着安徽淮河以南区域进入了阴雨连绵、空气潮湿的阶段。所以这一段时间啊，淮河以南，就包括合肥，最近一段时间很难得有太阳，也就这两天出了一个太阳。所以会种田、巧种田的农民朋友会抓住这两天的有利时机，抓紧做好水稻田的茎叶除草工作。当你的水稻三叶一心以上，当你的水稻到了除草的时机，你就可以这个抓紧用药。但是现在水稻除草离不开荻败呀，荻败这个药是一个万金油，它是触杀的作用，需要有太阳光的光照来加速它的这个除草的效果。所以要想杂草死得快，那除草就要加荻败。那用了荻败，那需要有2天以上的太阳晒，所以有很多农民朋友这两天正在抓紧除草。那我们也是提醒大家，眼下已经到了6月27号，还有3天，六月就正式结束了。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预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掌握好在地作物对路的田间管理。各位，您是哪里？各位，您是哪里？您当地的雨量如何？伤情如何？哎呀，南方有的地方下的田间有明水、有暗渍、有涝渍，所以，需要播的还播不下去，播下去的也有的像大豆，有的就已经泡坏了啊！所以老天不给力呀。就是北方的可能伤情还不足，不能保证得以出奇苗，而南方呢，由于涝渍比较严重，所以就是出苗的旱地作物也受到了自害的风险。好，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
1: 气象与农事。
0: 哎呀，相爱医生说过几天又有雨了，的确，又有几天的阴雨啊，所以咱们有的时候安排农事一定要抢抓天气。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29号开始，我省有降水过程。其中29号到7月1号，我省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7月2号到3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再重复一遍，29号开始，我省有降水过程，其中29号到7月1号，我省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7月2号到3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0到34度，仅6月30号到7月3号，沿江江南的最高气温低于30度。希望农民朋友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的农事啊。好，各位，您是哪里？我看到天气预报显示啊，从6月30号到目前能看到的7月3号，6月30号到7月3号这4天，全省都是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南方像安庆、池州、宣城、黄山有中等阵雨啊，黄山市还有暴雨以及大雨的天气啊。全省大部分地区是6月30号到7月3号全部都是有阵雨或雷雨，沿江江南区域有这个中等阵雨或雷雨，而且黄山有暴雨，7月1号、7月2号、3号还有大雨的天气，这是指南部。

这个陈子和爷爷，你是用语音发的，但是这转换过来的文字我看的不是太清楚。如果你的普通话不够标准，你用语音来发问题的话，它转化率就低，除非你的普通话特别标准。所以能不能打个字幕呢？这个陈子怡爷爷啊，没看不看不懂啊，看不懂啥意思。我勇往直前说，玉米苗后除草何时打药？玉米苗后除草一定要到这个玉米完全展开叶，完全展开叶三到五片叶，就是你有叶儿有叶柄能看到它全部展开的叶片三到五片叶。一般呢你算一算时间，从播种那天有15到20天左右，一般就是3到5片叶的时间。玉米3到5片叶是对除草剂最不敏感的时候，一旦过了6片叶，可能就容易对玉米苗产生药害。所以当你的玉米3到5片叶，也就是从播种时间上来算，一般情况下15到20天左右就可以进行玉米的茎叶除草了。玉米的茎叶除草有这个烟蜜黄龙右曲茎是常用的，现在呢硝磺草酮、苯唑草酮还有这个环黄酮这些药剂都是可以使用的啊。家中有粮说西瓜茶种玉米最迟在什么时候？我在江淮之间，很难说最迟在什么时候，迟不迟，迟到什么时候，那得看老天。咱们不知道老天爷他后期的天气变化，你不知道他今年秋季低温来得早还是来得迟。如果今年的秋季低温来得迟，在10月份，那你完全可以种，你种到7月5号、7月10号都行。但如果9月中下旬寒露风来得早，那就会影响你持玉米的灌浆啊，因为咱玉米的像一般收籽粒的玉米生育期也就在100天左右，对不对？除非说你种玉米，你可以种田糯玉米啊。我记得于宗贵老师在长方这个地方，他去年7月20号种的甜玉米啊，去年7月20号种的田糯玉米啊，这是可以的，因为水果玉米、甜糯玉米生育期就短啊。那你如果收籽粒的玉米，生育期在100天左右的，那你最迟我认为在7月上旬之前啊，越早播种越能降低风险，好不好？就大家你要问说，我水稻最迟能种到啥时候？我大豆最迟能种到啥时候？这些都是老天在做主，我们做不了主啊，不知道老天后期怎么变脸。啊，不知道老天后期打什么牌啊，他变什么脸出什么牌，咱没办法知道啊。好嘞，我们也只是告诉大家，按照正常的情况下，咱们6月底之前尽量的把下播作物播种完毕，这样呢能降低后期的风险。在后期我们无法预测，不知道后期的天气的情况下，我们在当前尽量的早播，因为现在已经到了下播的下限。如果你实在说你7月5号也不播不了，你7月10号也播不了，你等到7月中旬播，那个时候你可以播，它不是绝收的问题，是收多收少的问题哈。就是越往后风险越大，因为咱不知道后期秋季的低温什么时候来。如果秋季的低温来得早，那气温在22度以下，那就会影响咱玉米的灌浆，最终会影响产量，是不是？好嘞，能早尽量早，如果实在迟，你就换成生育期短的一些甜糯玉米、水果玉米，可能是6、70天都有啊。好，这个对香爱医生说还过几天有雨，从6月30号到7月3号，这我现在只能看到7月3号的天气，我不知道7月4号、5号是不是还有雷阵雨呢啊。好，这个贾先生说了，有雨田又烤不起来，您看多难。哎呀，没有太阳，这个迪拜除草剂打下去不能发挥效果，没有太阳咱们不能烤田啊。一些这个早种的这个早中鲜的水稻那个开始烤田了，对不对啊？哎呀，这个你看没有有雨它就难以烤田呢。好，二师兄说淮北淮南7月1号、2号有雨吗？全省从6月30号到目前能看到的7月3号，全省都是有阵雨或雷雨啊，南方雨量大，北方都是阵雨或雷雨啊。所以看看天吃饭农民难，那个看天种田我们有很多的无奈，因为都是要看老天的脸色，是吧？怀远县什么时候有雨？6月30号到7月3号全省啊，大部分地区除了南方的
除了南方的安庆、池州、宣城、黄山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安庆是暴雨之外，其他全省所有的地方，从6月30号到目前能看到的7月3号，全部都是有阵雨或雷雨啊。坏，这个人生平凡但不平庸，水到两腋心能打迪拜吗？水到两腋心能打迪拜，但是你要选择安全性好的迪拜。目前市场上34%的、80%的，它这里面还有50%的有安全的，有不安全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向大家推荐的美丰木子金，它是50%的迪拜微晶悬浮剂，它呢就是安全不伤到，从水到一腋心就可以用啊。这个就是它这个迪拜是安全的迪拜。还有像什么江苏中旗，也你要看每一个迪拜，它上面有详细的说明。你买迪拜的时候，你一定要看说明。大部分的迪拜是要求水到三腋一心以上才能使用啊，水到三腋一心才能使用啊。你要看一下这个迪拜好不好？有的时候安全性的迪拜它价格肯定要贵一些啊。我指的水到两腋心能打迪拜吗？就是大部分的迪拜都要求三腋一心，只不过有一部分安全型的迪拜，比如说它加了安全助剂，它的加工工艺不一样，它的安全助剂加的不一样，它可以在啊这个浙江美丰的木子金水到一腋一心就可以用，一直可以用到拔节期，好吧？正常情况下迪拜都要求最起码在三片叶以上，好吧？好，平平安安说几家欢喜几家愁，雨往淮北去下吧，现在北方盼雨。然而固镇那个地方目前还都是靠浇水来才播的下播作物，上次的降雨啊根本没有缓解旱情，根本达不到这个提前雨前播种的玉米能够出苗的标准啊。鸡叉秧30天要打虫药吗？鸡叉秧30天应该是处在分叶末期了啊，分叶末期鸡叉

凉30天，我们虫子打虫子是根据虫期的。水稻的三个主要的害虫，一个是二化民钻心虫，还有一个是从南方迁过来的2000害虫，那就是稻纵卷叶民和稻飞虱。啊，目前稻纵卷叶民、稻飞虱还没有迹象从南方迁飞过来，你可能要等到7月下旬、8月上旬我们才能看。那个二化民呢，对于安徽江淮沿淮区域，一代二化民的房期是在5月底6月初，二代二化民的房期是在7月中下旬到8月上旬。所以我们说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我们能把药剂用在卵伏高峰期的时候那是最好，但这个时间也是最难把握的。所以第一，我们要依据当地植保站提供的虫情测报，还有你要看看你们当年，就是每年往前推，你们每年都是在什么时候防，具体的咱们还是要到田里自己查看，光依靠植保站的植保技术人员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们的人力技术力量有限，他不可能全县所有的乡镇都去布点，对吧？他下面可能就是只靠县植保站去测报的话，我们还是觉得大家学会到田里去看有没有蛾子在天上飞呀，叶片上有没有卵块啊等等。但是大致的时间我给大家框一下，一代二化民的房期在江淮沿淮区域是5月底6月初，二代二化民的房期是在7月的中下旬到8月上旬，咱们从7月中旬开始就要到田里去查看，查卵块，看蛾子啊！你要有条件的，有技术的，你赶蛾子，连赶3天蛾子，它蛾子最多的那一天往后推个7到10天，就是它的产卵高峰。我们再结合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那得出我们防虫的时间啊。好，我们希望农民朋友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啊。啊，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什么意思，二师兄？Thank you.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啊，这现在还 Good morning 吗？现在都到这中午，这11点45分了，你不是你妈都到下午了，都到 afternoon 了，对吧？你还搁这 Good morning， 这已经是过了早上了啊。现在不能说早上好了，现在要说 Good afternoon。嗯，好嘞。早稻用迪拜药打草后几天回水，2到3天。2到3天回水啊，就是一般情况下打过迪拜2到3天来进行回水。硅肥上链接啊，硅肥上链接嘛，硅肥上个链接哈。我一会儿上哈，我一会儿上。但今天是每周新专题啊。好嘞，您能够在这个橱窗里找到海增硅吗？水稻两叶心能打迪拜吗？你可以打安全型的迪拜，好不好？啊，安全型的迪拜。那你如果是两叶心，你打迪拜的话，就是，你看一看，就相对安全的比较好，或者买大厂大牌子的啊，大厂大牌子的迪拜啊，弱光打药，强光死草，你不要顶着中午的温度高去打药啊，30度以下用药都是可以的啊。水稻两叶心，就大部分的迪拜是要求三叶一心，要求三叶一心啊。如果你用美丰木子金啊，你要用美丰木子金。还有哪一类的，就是迪拜还有一些大厂生产的迪拜，您可以使用安全型的迪拜，你要了解一下好吗？因为我推荐的美丰木子金在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啊，安全不伤稻，它是

呀，如果你这两天打还能赶上，好吧，这两天打还能赶上个好太阳。29号开始又有降雨了。你如果用迪拜，你现在杂草两叶新了，你选择安全型的迪拜吧，行吧？或者说你买到的迪拜，你在傍晚打药好吗？这温度高，你在傍晚打药。买问卖药的好吗？问卖药的，你这个迪拜能不能在两叶新使用？你去买的时候，你要看什么公司、什么厂家的，因为现在迪拜在市场上比较多啊。你最好买药的时候问一下买药的人，好吗？问一下买药的人啊，就卖药的人，你问清楚好吧？滁州有没有雨？大家就别问了。从6月30号到7月3号，全省各地目前看，全省各地全部都是有阵雨或雷雨，好吗？这个就别问了啊，南方的雨量偏大，南方包括哪些呢？黄山、宣城、滁州、安庆，雨量偏大。其他全省所有的地方，从6月30号到7月3号这4天，目前只能看到7月3号，我还看不到7月4号、5号的。所以这个从6月30号未来4、5天，全部都是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但是哪个地方能不能向下来，那就两说啊。好，利人利己说，玉米缺苗可以补种吗？如果缺苗，你可以补种啊。啊，玉米缺苗，那个你缺苗断了，苗的不够，那你产量怎么保证呢？啊，玉米缺苗可以补种，玉米几叶期可以喷药。啊，玉米期喷药，您看是喷什么药？如果你是打除草剂的，是玉米完全展开叶3到5片叶，玉米完全展开叶3到5片叶。你要是有地老虎呀，有这个二点尾叶蛾呀，有蓟马飞虱呀，那你也要在玉米出苗2、3片叶的时候喷一些杀虫剂啊，啊，菊酯类的杀虫剂呀，再加上虫螨精、虱螨尿呀，二点尾叶蛾它还是需要啊这些，二点尾叶蛾它还是需要虫螨精、虱螨尿来进行防除啊。菊酯类的药剂可以使用。好，黄豆地的黄豆大致在什么时候？我们的黄豆地的黄豆大致是在2到4片复叶期来除草，大豆是在2到4片复叶期来除草。如果是芝麻呢，是3到5片复叶期，从3片复叶你就开始除了，可以吗？好，大豆呢是2到4片复叶期啊。什么？硅肥什么时候用最好？水稻在硅肥的使用上一定要记住，硅肥用在前期，用在前期。你水稻最主要的是湿足底肥、早锥分叶肥、巧锥穗肥，对不对？这三次肥是水稻的主要的这个施肥的这个时间节点。湿足底肥以复合为主，早施分叶肥是以尿素氮肥为主。那你硅肥就是和锥分叶肥的时候和尿素拌在一起撒。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海增硅，它就550克，1斤1两。你尿素你可能要追个15到20斤尿素，然后你把这550克1斤1两的硅肥给它尿素缓在一起啊，翻在一起，混在一起撒下去就行了。那硅肥尽量的是在前中期使用，你不要说我拔节了、打包了、运碎了我就再追硅，那不是不行，但是呢，它的利用率最高的时间节点还是在前中期。前中期在拔节之前把硅肥用下去，你可以从市场上买海硅、孟硅、海增硅，只要正规的硅肥您都可以使用，但尽量用在前中期啊。因为硅肥是增强茎秆细胞壁的厚度，是增强茎秆的韧性，提高它的抗倒能力，所以我们越往前用，哎，它在这个长茎秆的时候、长节的时候，哎，它才能增加茎秆细胞壁的厚度，而用在后期利用率就偏低了。这个啥呀，马先生，我问你什么？就是除草剂是不除草吧？啥意思啊？你这问的啥意思呀？我没看懂啊。这个冷暖自知说高级农民会说英语，他给我来了一个 Thank you,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啊。好的，只不过这个时候讲 good morning, 不太合适了啊。钾肥哪里买？市场上买，我这里也不卖钾肥。钾肥请到市场上买，像氯化钾啊、氯化钾、硫酸钾，钾肥在市场上买啊。你就是购买钾肥，你比如说锥肥、拔节肥、锥这钾肥，你可以选择高氮啊、高钾低氮的复合肥做拔节运碎肥来锥啊，高钾低氮的复合肥。

杨尔文说现在能种玉米吗？今天6月27号还能种玉米啊？能种抓紧种。我认识的一个嘉宾老师啊，他在某一年的7月2号，他说在这个6月份的时候，他去走亲戚去了，回到家因为有什么事儿回到家了，都到了7月份了。他7月2号种的玉米，那一年产量还可以，因为你7月2号种的玉米，你指定是在他的抽雄吐丝的时候能避开高温了。你就7月1号种的玉米，7月1号到8月1号到9月1号啊，所以它一般在50到55天传花授粉，所以它能巧妙的避开高温。但是你过时间播的过迟，高温是避开了，你后期的低温我怕你避不开啊，高温避开了，你后期的低温再避不开，灌浆的时候温度过低，就影响它的灌浆，影响籽粒啊，影响它的籽粒啊，最终也是减产，所以我们也不建议播的过迟啊。7月上旬尽量的能早播就早播下去，7月10号之前吧，好不好？那你说你实在到了七月中旬播了，那你就选择生育期短的甜糯玉米或者是水果玉米啊。你甜糯玉米、水果玉米你又卖不掉，那你只能种籽粒的。种籽粒的玉米，我们还是建议大家7月上旬之前尽量早播吧。你晚播一天，其实后面的风险就增加一天，主要咱不知道后期老天变啥脸出啥牌，他要低温来得早，那你说你7月份你种的，你到9月中下旬，你觉得会不会影响他的灌浆呢？就现在能种玉米，现在种玉米已经到了下限了，就播种的后期的后期了，就不要再往后拖了。再往后拖，如果后期低温来得早，就会影响你玉米的产量。播早了，咱怕抽雄吐丝遇高温；播迟了，咱又怕灌浆期遇低温呢，是不是？好，这个玉米打过除草剂几天可以打金大棒水溶肥？玉米打过除草剂几天，你等到杂草中毒了以后再打，好不好？咱等杂草中毒了，你这个玉米有必要急着喷水溶肥吗？这边刚除过草，那边就喷水溶肥，你这个玉米，我们建议大家，你玉米如果长势正常的话，你就等到喇叭口期，对吧？喇叭口期你要防玉米糜呢，对吧？你要防玉米糜，你可能要防一些大斑病、小斑病，后期还有锈病。你把水溶肥结合每一次防病治虫的时候加进去，这是最巧妙的用肥。咱不能为了打一个水溶肥就单去打一次，除非你的玉米遇到了除草剂的要害了，对吧？叶片有灼伤斑了，玉米皱缩扭曲了，你出现了除草剂要害，你用水溶肥、用云台素去救它，你再单独使用。在正常的情况下，咱们的叶面肥不要为了打一个叶面肥去单独打药，盲目的增加成本。我们是建议不管任何大田作物正常使用叶面肥，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咱们不能死干活，咱还得巧干活，对吧？咱们也得节省一些，能省点力就省点力，那么辛辛苦苦到最后能收几个钱还不知道呢，你别左一遍右一遍的打，得不偿失啊！如果你的玉米正常的情况下，我建议你等到玉米喇叭口的时候要防玉米糜啊，要防病治虫，把这个水溶肥、叶面肥加进去，这是更妥当的。除非说你遇到了除草剂的要害，你遇到了一些生理性原因导致的生长不良、浆苗不长，那你配水溶肥是可以的啊。我说的是正常生长下，咱们使用水溶肥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嗯，好嘞。一般的迪拜三叶一心最安全，轩轩爷爷就说了，一般的迪拜三叶一心最安全。对，这个轩轩爷爷用的这个词是非常合适的，一般迪拜三叶一心最安全。如果你去购买迪拜的时候，说明书上有说两叶一心、一叶一心可以用，那你就用。你跟卖药的沟通，卖药的说可以用，你就再用。因为迪拜市场上真的很多，34%的、80%的，它有那个乳油的，它也有这个，也有颗粒的，对吧？所以这个每一家生产的迪拜是不一样的，所以价格也是不一样的。我只能向您保证，你如果用美丰农化的木子金50%的迪拜微晶悬浮剂，一夜心可以用，其他的咱就不敢保证了。所以你去买药的时候，第一看说明书，第二问卖药的，好不好？好，这个朱敏农机合作社说，鸡插秧田有什么药除草呢？刚刚插上的有的出了一层小草，你刚刚插上的出了一层小草，哎呀，

0: 应该是插秧前打封闭呀。你插秧前一到两天，地整好之后插秧前一到两天，你把封闭带上呀，带安全剂的钉片和你就是我们这里橱窗里有带安全剂的钉片，你就把钉片打一次，七八块钱，六七块钱，你就能封住没有萌芽的杂草。你鸡插秧移栽活棵以后，你再封一次啊。所以你这个鸡插秧田里这个刚刚插上的有一层出了一层小草，你这出了一层小草，有的时候封就封不住了，你得用杀的药剂，比如说青蒲草酯呀、五氟黄草胺呀，那你就得等鸡插秧活棵以后再打。你要等活棵，你最起码要等七天吧，那小草又长大了，那你到时候又要打猛药了，对吧？就是草龄一般就是你现在小草芽子，小草刚刚立针，刚刚展叶，小草在一叶心之前，你还可以用青蒲草酯、五氟黄草胺，再加上钉片，也不过20多块钱。但是你现在鸡插秧又没活棵呀，我们又不敢让你用。你等鸡插秧返青活棵了以后，如果杂草还在一叶心之前，你就这样用。但如果草大了，草
1: 从我们一出生。
0: 好，两叶心能打我春，这个两叶心能打我春旱直播打不伤秧，冷暖自知。你说的两叶心能打，可能你买的这个迪拜它相对安全，不是所有的迪拜都是你想象的那么安全。农民朋友有的时候这个可能是用量过大重复喷了，浓度过大，高温打药，所以迪拜也会容易产生药害。咱不能以你用迪拜就所有的迪拜都可以打啊！就刚才轩轩爷爷说的对，三叶一心打最安全，你非要两叶一心打，出了药害你自己担着不就行了吗？然后你去问一下，你买药的时候去问一下，就是你这有哪几种迪拜，哪一种迪拜更安全？有的时候安全的迪拜可能贵一点，你要求安全，那你只能多花点钱，对不对？冷暖自知说两叶一心能打我。春旱直播打不伤秧啊，但是我不知道冷暖自知你用的什么迪拜，你不知道现在市场上迪拜太多了，鱼龙混杂啊，咱不能以你用的迪拜安全，就别的所有的迪拜都安全，对吧？好，就是刚才用两叶心能不能打迪拜的问题，您只能就是买药的时候问，然后看说明书，然后你如果真的是想两叶心咬着牙打，出了药害你自己负责，如果不出药害那是再好不过，好不好啊？前两天草没死没打死，现在可以打吗？它半死不活的时候你就别打了，好吧？啊，它半死不活，你等它恢复一下好吗？你等它恢复一下，最怕第一遍没打死，半死不活，你再打第二遍，它半死不活的，它传导就差，它在内息传导性就差，你知道吗？所以你要等它恢复一下，等它恢复过来再打啊。你们那里有没有美丰木子金？没有，木子金是金子的金，你到市场上去看，只是美丰农化，认准美丰农化就可以啊。哎，水稻坝田的时候能带野老做封闭吗？水稻坝田的时候能带野老，你如果是丁变的野老就可以啊，如果是乙变的，你要是鸡插秧苗子小，乙变的不行啊。因为野老有丁变有乙变，乙草胺不建议，乙草胺有点伤根，乙草胺不建议啊。你看你这个野老是什么成分，是丁变呀还是丙变呀还是这个本赛变呀，对不对？这是野老是一个品牌，是他们天丰的一个品牌。野老具体如果你是鸡插秧，乙变我们是不建议使用的，乙变对根系有抑制作用啊。乙变就是乙草胺，不建议，它虽然便宜它不安全啊。我想买美宝田，从哪里？美宝田也是在市场上才有啊。好，水稻目前怎么治虫？你治啥虫呢？一代二化民晚了，二代二化民早了，你现在治啥虫呢？你田里有啥虫你告诉我。如果水稻的三大主要害虫，那就是钻心虫、二化民，还有稻纵卷叶民和稻飞虱，那其他的一些虫子都不是主要的害虫。但是我不知道你这个，你现在你田里有啥虫子呀？有稻象甲呀，还是有这个飞虱蓟马呀？你再看一下呀，对不对？那正常的情况下，现在不是治虫的时候啊，就有一些害虫都不是主要害虫。好，嗯， 我的春秧田发现钻心虫怎么治啊？现在钻心虫已经钻进去了，就不好治了。你现在钻心虫要治的话，只能灌深水，逼它往上赶，逼它从下面往上赶，然后用有机磷农药来喷雾啊。所谓有机磷的农药，乙酰甲氨磷呢，二秦磷啊，马拉硫磷啊，葵硫磷啊，三唑磷啊，那你只能用这些药。你春秧发现了，一般都枯窍黄边都出现了啊。好。好，旱稻有地下虫把稻苗根部咬断，用什么药能打？哎呀，旱稻有地下害虫把稻苗根部咬断，用什么样的药打？这个。

0: 我们要能打，哎呀，旱稻有地下害虫，把稻苗根部咬断，用什么样的药打？这个旱中毒了，你再喷。我们马上向大家介绍的美洲星，你出现了除草剂药害，它还能解救嘞，对吧？你别打过除草剂，这边又喷水溶肥，你马上又给它缓解了一下，对不对？好，别有那么高的执念，为啥非要喷水溶肥啊？又为啥非要在除草剂打过以后喷？如果你的苗小苗弱，你想先打水溶肥促它苗子健壮，你就先喷水溶肥啊，让苗子长得健壮一些，你再除草，是吧？你如果觉得苗子长势健壮，你就先除草。水溶肥不是那么重要，水溶肥不见得不是那么重要，就是我是说，这个庄稼，不是水溶肥不是万能的，庄稼离开水溶肥是万万不能的。那你在什么时候喷？你就不能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喷吗？你要非有这个执念，那你就等杂草中毒再喷，好不好？好，直播到刚出能打除草剂吗？直播到刚出，你可以用，如果刚出杂草已经出土了，你可以用风沙坚固的除草剂啊，就是有小草芽子，你可以用五氟蝗草胺，能风能沙，也可以加拳打型的轻浮草纸啊。你这个旱稻刚出能打吗？旱稻刚出，小草有没有出？旱稻刚出，封闭除草剂是不能用了。啊，就是丁便还能用，带安全剂的丁便还能用。你可以直播到出土了，你就用五氟蝗草胺啊，加上带出土了，你就用五氟蝗草胺啊，加上带安全剂的丁便啊，也可以带蝗草胺啊，加上带安全剂的丁便啊，也可以带安全剂的这个带那个拳打型的轻浮草纸。好，这个叶说我们种的是鲜食甜糯玉米，最迟到立秋。后一个星期，立秋后一个星期，我的妈耶！立秋后一个星期，那都到8月中旬了啊！那到8月中旬了，他选的是生育期偏短的水果玉米，那到8月中旬，那也太迟了。那后面还种小麦不？你还能种小麦不？好，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啊！科学种田不是1+1=2那么简单，所以请各位在问问题的时候呢，可以问得详细一点。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关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农村广播，也是结合和我们合作的一些这个单位，我们向大家推荐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在每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我心天地》这个节目和农村广播一起成长。农村广播今年开播21年，每周星和我们合作了有18个年头，所以在这18年的时间，我。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对美洲星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熟悉到熟悉，听取了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对美洲星也做了跟踪。所以，美洲星是一款水溶液面肥，它不仅仅是水溶液面肥，它也是抗腻免疫剂。美洲星，您用过吗？
1: 行，
2: 新美洲星。
1: 一项划时代的科技成果，先后荣获国家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和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它不是传统肥料，也不是传统农药，具有增产、优质、抗疫、减灾、防病、抗病等多重效果，是农业生产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2: 王者归来，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
1: 欢迎进入美洲新天地。
0: 好，欢迎各位在每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进入美洲星天地。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美洲星是一款水溶的液面肥。美洲星在安徽已经销售有将近30年的时间了。它能走那么长远的时间，它一定有它独到的功效，有它的核心技术。它一定要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农民朋友的回购，是不是？美洲星您听说过吗？美洲星您用过吗？如果没用过，您今天可以试一试。如果您用过，欢迎您客观的分享反馈您使用美洲星的效果。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开通，也欢迎大家咨询、分享和反馈。今天我们依然邀请到了安徽省农科院美洲星方面的专家石小磊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美洲星产品的特点，以及在使用当中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好，有请石小磊老师。石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美洲星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
3: 美洲星系列产品呢，它是以这个有机水溶肥料登记的，

0: 素的讲呢，大家都叫它叫燕面肥啊，这是一个通俗的讲法。现在市场上的燕面肥很多啊，不只是现在市场上的燕面肥很多啊，不只是现在市场上的燕面肥很多啊，不只是现在市场上的燕面肥很多啊，不只是现在市场上的燕面肥很多啊，不只是现在市场上的燕面肥很多啊，不只是主要有其两大功效。第一个呢，就是抗逆效果。所谓抗逆效果呢，我们也多次给大家讲了，就是指。所谓逆境呢，就是指这个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不利于或者是农作物生长的气候天气，这样叫逆境；不利的情况叫逆境，好吧？那么这个抗逆效果呢，就是说，如果逆境来临，对农作物有影响，用了新美洲新，或者已经逆啊，这个逆境来了过后，造成了损失，那么再用新美洲新，那么它对这个农作物啊，有恢复生长的能力很好。啊，有恢复生长和抵抗能力。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抗逆效果。抗逆效果就是说，对一部分的病害虫害，对一部分的啊，有它一定的抑制效果啊，或者治疗效果，一部分的抑制效果，又是打防御针这么效果。所以呢，它跟一般的燕面肥啊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通俗叫它抗逆免疫剂。所以这个呢是关键，使用起来很方便。我们一般来推广呢，就是叫一瓣2到3喷，所以一瓣呢就是半种用一次。后期根据情况，2到3次的燕面喷施，我们燕面喷施呢可以和这个防病治虫一起用，也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如果说遇到什么逆境造成的危害，或者说造成什么损失情况下，那可以另外单独喷施一次。一般情况下只要2到3次喷施，那么喷的时候呢，我们讲大家如果是苗期苗小的时候，浓度可以少一点。用量小一点，因为苗期很小，叶面积很小，苗个体很小。随着这个生长发育过程慢慢长大，那么中期、后期，特别是后期已经长了这个穗子啊，后期长了果实啊，那么这时候需要量大些。我们中期到后期一般来说80到100，这个呢，新美洲新它不像农药，农药用多了它有危害，可能伤害农作物；少的话它治病、防病治虫又没有效果。那么我新美洲新呢，你多一点少一点问题不大。如果你用的次数比较多，那么你每一次的可以少量少一点。如果说你用的次数少，每一次的量可以大一点。量大一点，次数多一点，比量小一点，次数少一点的效果，那肯定要明显一点。使用过的朋友呢，肯定应该了解一些。没有试用的朋友呢，可以试一试。有什么问题，可以第一可以在每个星期六的12点。到一点之间给我们广播电台反馈。同时呢，第二个呢，就是平时我们正常上班时间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公司进行咨询或者是反馈。好，就这样。
1: 好的，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这就是新美洲星，我这里只有销售500毫升的新美洲星。就是这么一瓶500毫升的新美洲星。如果大家叶面喷施的情况下，你看，如果是手动喷雾器，倒一瓶盖是32毫升，一瓶盖一桶水，一亩地打2到3桶水即可啊。以前有袋装的，30毫升袋装的，一袋一桶水。那这里是500毫升的新美洲星，它呢，叶面喷施是它常用的一种方法，但是呢，这个新美洲星还可以拌种。我们特别是到现在还没有播种的下播作物，我们建议大家用新美洲星拌种，能够早出苗、出奇苗，而且出壮苗。所谓的壮苗，它一定是根系发达、茎杆粗壮，而且呢，就是叶色绿、叶片厚。所以用新美洲星拌种是能够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的，它有这样一个这个功效。就大家可以试上一试啊。那么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是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把新美洲星加上，一亩地可以加60到80毫升。如果是苗期的，所有的作物在苗期50毫升就可以了。如果到了中期使用，我们一般是60到80毫升，也就是两瓶盖啊。这个用手动喷雾器就倒满一瓶盖一桶水，两瓶盖啊，你可以打60到80毫升。这是正常的使用。在我们所有的大田作物上，建议呢叶面喷施2到3次。第一次我们也建议，除了这个叶面喷施2次之外呢，我们建议先用它来拌种。你比如说你现在这个旱稻呀、水稻呀、 大豆、玉米、花生啊。如果我们播种晚了，先用它来拌种，新美洲星拌种，这一瓶500毫升的新美洲星，我们就说吧，一瓶盖哈，一瓶盖是32毫升，我们就说30毫升的新美洲星可以拌10斤的水稻种、10斤的大豆种、10斤的花生种、10斤的小麦种、小麦、大豆啊、大豆、花生、水稻、小麦，这些都是一瓶盖能够拌10斤。
0: 对，
1: 一瓶盖能够拌10斤。如果这一瓶的话，能够拌180斤。如果咱们以秋季的小麦。秋季的小麦如果每亩播30斤的话，正常播种30斤的话，这一瓶能够拌6亩地的小麦。那么这一瓶盖32毫升，它能够拌10斤的水稻种。因为我们现在水稻播种，你就是旱直播，也就是4斤，麦套稻也就5斤左右，对不对？所以我们让种子赢在起跑线，除了选择杀菌杀虫种一剂之外，你也可以选择新美洲星。它不是杀菌剂，不是杀虫剂，但是它可以和我们市面上的杀菌杀虫种一剂混在一起用。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有农民朋友在种大豆的时候喜欢增加播种量，那播种量都增加到10几斤甚至更多。我们建议，如果用新美洲星拌种，您可以在降低播种量的前提下，还能提高出苗率，这就是新美洲星抗逆保苗的效果啊！所以你播种的时候，旱一点呀，涝一点呀，克拉大一点呀，你用新美洲星拌种，它能提高抗逆能力。旱呀、涝呀、土克拉比较大呀，这都是逆境，不利于种子的出苗。但是用新美洲星拌种，能提高它的抗逆能力啊，就是抗逆保苗啊。促根啊，根系发达了，苗子就更壮了，效果好不好请您做比较。今天购买一瓶52.5块，你说贵不贵？我认为挺贵的，52.5块。如果你叶面喷湿的话，你马上春秧要防蚊窟病了，拔节前后防蚊窟病，对吧？我们要治虫要防病的时候，美洲星用到60到80毫升。如果我们喷的话，这一瓶如果你一亩地喷60毫升，它就能喷8亩地的。如果你喷80毫升，它就能喷6亩多地的。根据您的情况啊，这个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把这个美洲星叶面肥加进去就行了。那非正常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呢？非正常使用，第一，恶劣天气到来之前啊，冬天咱们的小麦油菜防低温寒潮、防冻害，你可以提前喷施新美洲星。夏天高温热害，咱们在高温热害来临之前喷施新美洲星，提高它的抗高温、耐干旱的能力啊。还有早春的倒春寒呀，5月份的干热风啊，9月份的寒露风，在这些逆境恶劣天气到来之前，我们可以喷施新美洲星啊，补充营养，提高抗逆。还有，就是遇到了我们意想不到的伤害，什么情况呢？打除草剂呀、打出药害了，叶子皱缩扭曲呀、叶片上有灼伤斑呢。你现在水稻正在喷除草剂，有的时候药剂混用不当，高温打药，那就会导致叶片有灼伤斑、叶子皱缩扭曲。当你遇到了除草剂的药害，还有涝害、自害、冻害、肥害所导致的作物生长不良、浆苗不长，那您就及时的喷施新美洲星。好，我说明白了吗？第一个使用的方法，叶面喷湿，结合防病症治虫，结合正常的防病治虫，每亩地加个60到80毫升，这是正常使用叶面喷湿啊。我们水稻要防蚊窟病，我们玉米要防玉米糜啊，喇叭口气的时候要防玉米糜，要防大小斑病。防病治虫的时候，每亩加上60到80毫升。你大豆，你花后3遍要治虫，要防正青。对吧？你花生，你这个花后也要打药，我们后期要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种，哎，我们都可以用新美洲星，这是正常的使用，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第二个使用，在恶劣天气到来之前来使用，抗逆免疫剂，提高作物的抗逆免疫能力。第三，就是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的时候来使用。还有就是我们作物播种的时候，我们秋季我们要播玉米，秋季我们要播这个油菜和小麦，我们这个夏播作物、春播作物在播种的时候，春播作物有的时候气温不稳定， 气温不稳定，气温比地温比较低，可能会影响出苗。我们在这个时候用新美洲星拌种，下播作物我们播种过迟了，我们想让它早出苗啊，出奇苗，

0: 我们用新美洲星拌种，还有秋季的小麦和油菜，我们也可以用新美洲星拌种。这是新美洲星使用的这个几大措施和方法，您听明白了吗？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啊。好嘞，好，欢迎。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水电工说今天看到人了，看到真人了是吗？谢谢您，谢谢您的这个关注啊！好嘞，美洲星各位您用过吗？用过了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啊。福寿螺你可能也要选择四聚乙醛啊，四聚乙醛打了迪拜几天可以上水？2到3天啊，打了迪拜2到3天，你到田里看一看，这个叶片有没有中毒的症状，根系、茎杆有没有中毒的症状？有中毒的症状，你就可以回水了啊。一般打过迪拜2到3天可以回水。美洲星能和除草剂一起使用吗？不建议，不建议啊。美洲星是解救除草剂要害的。我们不建议和除草剂在一起使用，因为现在除草剂都很容易产生要害，你把美洲星加进去，我觉得有一定的风险，不建议啊。我们美洲星还是用在钱花在好钢，用在刀刃上，钱要花在关键点。反正你的水稻后期要防病要治虫，反正你的水稻还要防高温抗高温，还要这个提高它的抗旱能力，后期有的喷新美洲星，不建议和除草剂使用，因为除草剂很容易产生要害啊。除草剂很容易，你还是等除草剂，万一喷多了，浓度喷大了，高温打药混用不当了，出现除草剂要害，你在第一时间用新美洲星去解救，是吧，石老师？
1: 对对对，
0: 好啊，因为现在这个除草剂比较麻烦，它有触杀的，它有内吸的，它有激素类的，对吧？
1: 对，
0: 就是混用不当，高温打药，浓度过大，都容易出现要害。你把美洲星加进去，能起到啥嘞？你要是想让它更好的效果，如果万一出现了除草剂的要害，第一用它来解救啊，我觉得叫它当一个救火员吧，好不好？再叫他当个消防员，你万一出现了除草剂要害的时候，让他来解救一下，好吗？嗯，防病治虫都可以用。是的，欧素琴欧大姐，防病治虫的时候加上它，这是最合理的一种使用方法。你不要为了喷美洲星单独去喷，没必要啊。这个就是高抗素不也是可以解毒的吗？市场上有很多的这个叶面肥都有这种作用，所以不是所有的叶面肥它都能有较好的效果，而且产品和产品之间都有差别，您可以比较一下。高抗素也是一款很好的产品，美洲星是一个经典的老产品，在市场上有将近30年了，但高抗素上市是第7年，您可以对比一下哪个性价比高，您就买哪一个，好不好啊？哪一个第一，我们先算一算每亩用多少毫升，你美洲星用到60到80毫升总共花多少钱，然后打药以后看效果，做个对比观察看效果，最后算性价比，哪一个产品性价比高你就选择哪一个产品，对不对？新美洲星100斤麦种有多少克啊？就这么一瓶能够拌180斤，这个瓶子能拌180斤，一瓶盖倒一瓶盖倒满能拌10斤，你倒10瓶盖它就能拌100斤，是吧，石老师？我这种说法大家能听明白吗？这个我们说这一瓶能够拌180斤的小麦种子，一瓶能够拌180斤，你倒一半它就能拌80-90斤哈，你倒一半下来，你这个小麦适量的兑一点水，我们说你一瓶盖拌10斤，一瓶盖拌10斤你兑1两水。水量越少越好，水量越少能把这个种子超过来，每一个种子上沾上一点药液就能起到作用了。你不要非要兑水过多，导致水露露湿淋淋的，还要在阴凉处晾干，还不能在太阳下暴晒啊！所以为了发挥更好的效果，就是一瓶盖拌10斤小麦种。

0: 啊，你最好在播种后1到3天，最多4天，它一旦冒芽了，二甲戊磷就不能用了啊。好，水直播一般水直播一般是1到3天啊，我以为旱直播呢，二甲戊磷啊，这个水稻是旱稻水直播是吧？旱稻水直播几天能打封闭？最好是水直播的话，你可以在播种之前，如果是霸田的时候，可以把带安全剂的丁便、丙便带下去。啊，如果你霸田的时候不用，播种后水直播1到3天内用药啊，1到3天内选择带安全剂的丁便、丙便、丙比这一类的除草剂，可以打封闭啊，水直播，水直播啊，1到3天以内。二哥说磷酸二氢钾，美洲性能和磷酸二氢钾一起打吗？可以的，是吧，石老师？
1: 可以。
0: 哦，你如果要合理的使用，我们这个磷酸二氢钾是一款水性价比很高的叶面肥，但它只有磷和钾，它只有磷和钾，你和美洲星搭配使用完全可以，非常好。你这个情况下，你磷酸二氢钾用个60到80毫升，你这个美洲星用到50到60毫升就可以了，对不对啊？这样搭配补磷补钾的效果更好，而且美洲星起到抗逆免疫的作用啊。好，这个谁老胡说水稻钻心虫用什么药最佳？没有最佳的药，水稻钻心虫您看您是打大虫还是小虫还是杀卵，没有最好的药，因为二氧化锌你天上飞的蛾子它打不住的，它钻到杆里它打不掉的啊，它钻到杆里就是被茎杆保护起来了，它钻进杆里你药液打不到它的虫体上，你天上飞的蛾子你打不住，你钻到杆里的你打不掉，你如果是打这个钻心虫，它世代同堂，老少三代四代同堂，有大虫有小虫有卵，你说你用什么药嘞？你必须2元甚至3元复配，你要是杀卵的话就这什么虫满精尸满尿，对不对？你要是治低龄幼虫，你选择绿虫苯甲酰胺四唑虫酰胺是吧？所以二化民这边真没有什么最好的药啊，你只有合理的复配，因为你田里可能有飞的蛾子，有产的卵，有大虫有小虫，你说是三代四代同堂，你怎么打你怎么打，哪有什么最好的药嘞？没有一款药既能杀虫又能杀嘛，又能杀卵又能杀大虫又能杀小虫，没有这一类的药啊。有机磷类的农药你再喷到虫体上吧，持效期又短吧，你要喷绿虫苯甲酰胺持效期长，但是它只能对低龄幼虫效果好。好，现在已经钻住进去了，那怎么办呢？你只能选择有机磷农药，我刚才说的乙酰甲胺磷啊，三唑磷啊，葵硫磷啊，马拉硫磷啊，用这些药来这个这个把这个水位给它价格加高，逼它从虫子从下往上赶，然后再用有机磷农药给它杀，没有最好的药。好，这个我家花生实际上打了草把花生打死了怎么办？那打死了就没办法，如果还没有打死的话用新美洲星来解哈。所以现在正是水稻除草的时候啊，马上就进入了花生大豆芝麻除草的时候啊，咱们除草的时候一不留神就会出现除草剂的要害，首先打错了啊，有的人哎呀把玉米田的除草剂打到了大豆上了，完了出现了要害了，但是真打死了就没办法，如果还没有死，新叶还活着，你抓紧用新美洲星来解要害，能加上庇护效果更好，如果加不上庇护你新美洲星用到100毫升啊，如果你能加上庇护效果会更好啊，所以解除除草剂要害美洲星厉害，您试一试好吗？如果大家半信半疑先拍一瓶52.5一瓶500毫升52.5，你说贵不贵？贵啊，但今天购买买五赠一买十赠二，买五瓶赠一瓶，买十瓶赠两瓶，如果买五赠一的话每瓶划到43块钱，43块钱一个经典的产品，在市场上销售有30年了。一个产品如果没有核心技术，你觉得它能走30年吗？如果它不能解决问题，看不到效果，你觉得农民朋友会回头购买它吗？所以它一定有核心技术，它一定要能解决问题。冬天防寒防冻，夏天喷湿防范高温热害啊，我们只能说提高抗高温耐干旱的能力，我们只能说防范这个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就是叶面肥它不是万能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叶面肥它不是万能的，但咱们的庄稼离开叶面肥是万万不能的。你到了后期脱肥了怎么办？喷叶面肥。防早衰促灌浆怎么办？喷叶面肥。防病治虫的时候加上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3: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

0: 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薯，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0: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 美丰农业
2: 咋了？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四县。
0: 好，欢迎继续关注每周星天地。好，欢迎继续关注每周星天地，在每周六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准时播出，也欢迎各位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如果没有用过美新美洲星，您可以试用一下，如果用过了请给我们客观的分享反馈。用值得，
1: 水稻怕倒伏，
0: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好，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值得怎么用？我们在明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因为和我们农村广播合作投入宣传的产品，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在这里向大家客观的介绍产品的特点，告诉大家正确的施药方法，同时也引导大家算好性价比。只有性价比高的产品才是值得购买的产品。所谓的性价比高，并不是越便宜就是性价比高，也不是越贵，它一定是投入产出比啊，性价比是投入和产出比。好嘞，每周星天地，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朱楼碧瓦说，我们当地经销商，他说木子金是吧？木子金300毫升卖了50块钱，那有点太贵了。市场上木子金，美丰木子金300毫升是32块钱啊。32块钱，是我长风北部的病虫什么时候打好？病是根据生育期来决定。你比如说，你的水稻拔节前后要防蚊枯病，要防蚊枯病；你的水稻破口前5到7天要防穗期病害的稻区病、稻瘟病。我们的虫子是根据虫期来定的，这个虫期呢是要打在卵孵高峰到低龄幼虫，虫期是由当地植保站提供的虫情测报来确定。打虫的时间，你防病治虫，瞻前顾后，如果能结合到更好，如果结合不到，你也只能分开打药，好吗？所以你北部的病虫，你到底是什么水稻呀？你是早中鲜呢？你还是麦茬呀？还是油菜茬呀？你只能根据水稻的生育期，你说寿县北部的病虫什么时候打好？那你是早中鲜吗？你早中鲜现在都到啥时候了呀？对吧？你这早中鲜鸡插秧的人，有的都移栽一个月。

去观察，因为你田里到田里去观察，就是你的水稻有什么样的病虫啊，发生了什么样的症状。如果有人这个别人说福寿螺比较多，那你就要打压，是吧？有人说我的稻香甲危害也严重，那你就要打压。但是这些都不是主要害虫啊，在局部区域有重发的现象，所以你要勤到田里去观察。美洲星半种可需要加苯格塞啊，是这样的，美洲星它是一个叫是什么？有机矿化技术，它不是杀虫剂，它不是杀菌剂，它不能代替苯格塞，明白吗？你平时买的苯格塞，什么四冠呀、腾收呀、奥拜瑞呀、库拉斯麦舒平呀，他们是杀菌杀虫种一剂，形成经过加工以后是叫悬浮种一剂啊，那个是杀菌的，是防地上地下害虫的，防种传土传病害的。啊，美洲星它是促根壮苗的，您别混了，它不能代替杀虫剂、杀菌剂啊。你可以，就是我们说种子赢在起跑线，半种包一是关键。种传土传病害怎么防？地上地下害虫怎么防？先用种一剂，半种包一。你可以把它和苯格塞混在一起用，也可以前后用，先用苯格塞拌，后到最后快要播种的时候用美洲星再拌一下，好不好？它不能代替苯格塞。嗯，它不是杀菌剂，不是杀虫剂，它是促根壮苗的，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的。我到现在我说了吗？我说了它治什么病、防什么虫了吗？我没说呀，我没说它就没有这个功效呀，对不对啊？所以它是强壮，我们就是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你苗子一壮，它的抗病抗虫能力也自然会强。但它不是杀菌剂，不是杀虫剂，你该用苯格塞的你还要用苯格塞啊，两码事儿啊。是18号插的玉米是雨前打还是雨后打？十八号插的玉米，你18号栽的还是插的呀？你玉米还栽插呀？啊，我给你起18号播的好不好？18号播的，现在才几天？你十八号播的，你到这个月底也才12天。我们玉米要除草，一定是3到5片叶。你最起码要等个20天左右，还有这一段时间温度又不高，你可能要在20天左右，你肯定要雨后打嘛，对不对？雨后伤情好的时候打，你雨前打，你到底是大雨还是小雨啊？是不是？第一，你的苗龄也不到呀，你玉米要到3到5片叶，你怎么着也到20天左右啊？啊，好吧，就是咱不是说雨前打雨后好，雨后打，你都没有到3到5片叶了，你打什么呀？你不把玉米给打死了吗？我们说每一个作物都有它除草的最佳的时间，我们的大豆要在2到3片复叶期打，2到3片复叶期打，是不是？我们的芝麻要到3到4片复叶期再打，3到5片复叶期再打。所以大家除草一定要根据要苗龄、草龄这两个都要结合。苏队长，你倒是18号插的，我说玉米插的栽插的很少啊，玉米育苗栽插的很少啊。如果是18号播种的玉米，请您在玉米完全展开叶3到5片叶除草，好不好？除草是关键，你到苗龄啊，雨前雨后，你现在打你还没有到3片叶嘞，你去打什么呀？啊，你不是把苗子给打坏了吗？好，事事顺心说，我购买一瓶美洲星水稻封闭药害怎么打？水稻封闭药害。就是出苗困难了吗？你这个水稻封闭的药害是什么？水稻封闭的药害一般是不出苗啊，啊，就水稻它影响出苗啊。你要打封闭出现的药害，它可能就是出的苗出的参差不齐的，是不是？啊，要么不出苗呀。你这个是什么封闭除草剂的药害怎么打美洲星？我也没搞懂那个封闭除草剂的药害。封闭除草剂的药害一般呢可以影响它的出苗啊。或者是出苗不齐，或者苗子矮小，对不对？如果它有叶片了，我们是你茎叶除草剂，大多都是茎叶除草剂打药害，你要喷到叶片上的，你的药害是出现在叶片上的，是不是？你叶片皱缩扭曲，或者发黄，或者发白，或者叶片上有灼伤斑，像这种除草剂的药害，你要通过喷上叶片上，它才能解除药害。你不喷到叶片上，你喷到土壤上，它解啥呀？是不是？这一定要喷到叶片上解药害的啊。所以你跟我说你封闭除草剂的药害是怎么情况？封闭除草剂你要用二甲戊磷封闭了，田里有积水了，那你肯定是不出苗了呀啊。
好，消黄草酮又驱精，死草彻底吗？你看。

0: 什么草，它也不是所有的杂草都死掉，你喷的量足不足，水量够不够啊，还有你的杂草密度有多大，杂草抗性强不强。所以消黄草酮又去精它不是万能的，有些消黄草酮解决不了的它可能还黄酮。所以我不知道你田里是啥草，你往年用消黄草酮又去精，现在都是烟蜜再加烟蜜再加消黄再加又去精三元复配。因为消黄草酮能解决的解决不了的可能烟蜜黄龙来解决，所以这一款药不是万能的好吗？现在都是市场上烟蜜黄龙消黄草酮又去精三元复配，甚至有的这个还有些需要还黄酮来解决啊，它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果你田里抗性不强，你喷药喷的细啊，喷的匀，那就能解决。如果抗性强了，有些杂草它也不见得能除掉啊。镇麦15多少钱一斤？我也不卖镇麦15呀。镇麦15多少钱一斤？那要看你买到多少量，你在哪里，你要问当地经销商啊。这个镇麦15，你说你说你买1000斤，跟你买10000斤，价格能一样吗？是不是？所以请到当地经销商那儿去咨询，每个地方的政策不一样，每个销售商的这个优惠的政策不一样，你得问你当地好吗？新美卓星西瓜怎么用？万物都可用，因为它是上面写的是绿色食品生产资料，绿色食品生产资料就是它是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所以万物皆可用，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可以用。你西瓜第一，你如果是移栽的，移栽以后你移栽你可以用它浇定根水，配1000倍浇定根水，然后接住瓜扭子的时候一定要接住瓜扭啊，瓜扭接住了啊，你再喷美洲星，喷新美洲星啊，瓜扭接住了，你防病治虫的时候啊，那个西瓜也有很多病害，什么慢枯病啊对吧，那您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它加进去好吧。西瓜喷了美洲星提升口感和品质啊。说说天气啊，29号以后有降雨了，从6月30号到7月3号全省都是有阵雨或雷雨。全省都是有阵雨或雷雨，南方雨量大，北方就是雷阵雨啊。啊，大豆打矮壮素，在戳花期打好吗？好，这里是新美洲星天地，我们来听一听。今天忘了啊。好，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我们来听一听美洲星啊这个半种的效果。怀远的老丁，怀远的丁先生你好。
1: 啊，张林老师你好。
0: 丁先生您请说。
1: 我把使用这个美洲星情况说一下的。
0: 您说。
1: 美洲星我今年种了70亩小麦，我是半了种子用的。
0: 嗯。
1: 我留下来一亩地没有办，我那69亩地我都办的这种。
0: 啊、哦。
1: 我这是10月17号种的小麦，这个半种的呢，我用了25斤。没半种的我用了30斤一亩地。那结果以后我对比了一下，你不对比你怎么能知道呢？结果以后这个69亩地半种的出的相当好，苗齐苗壮。这个一亩地出的它就不太齐壮。它还没有这25斤出的出来。它这个效果就是半种的情况，你不用你不知道，你用了你才知道。说不能算，你自己体验。这个在这个半过种以后，就是说七节的时候八节的时候你再打了一次，打了80毫升也照，90毫升也照。你用一下这个一盆三方，你再用了1毫升或者80毫升或者90毫升，这个在这个正常方面，你正常100多斤小麦是一点没有问题。为什么呢？这个小粒子呢可以增大，这个薄的呢大粒可以增加轻粒重，它一岁的多几再加多几个是一粒两粒呢，你说这个一亩地多收100多斤，那是一点没问题，你想多收多少也不可能。这个那就是浮夸个的，那不能胡说的。对啊，这是这个种这个在生产半农在这用方面，那在这个节约害方面相当好。为什么？我今年这个我种的黄豆，人家铁锅基本粮呢，人家种的是玉米，好了他打药不知道怎么分漂的药也不知道，给我打的有3-4路子，我怎么去看看那种都有点皱皱巴巴的那个叶子呢？哎，对里边为什么不降呢？哦，我一看看他打的除草剂，他家玉米地打的除草剂。结果以后我就喷了，我就赶紧去买了新米进行喷。喷过以后5天以后，我就看那个叶子逐渐的就想撑开了，它就不像那样了。啊，我结果以后呢，

0: 实践以后呢，可就看了更好。实践以后我又喷了一次，实践以后我就看了，然后立马那基本上那个痘就变轻了。那就或者它这个就是节约害方面，减四害方面相当好。你比如说你要验了呀，或者被冻害了呀，我上次我打了这个冻害，我流了一点没有打。那个冻害方面和这个四害方面你都试验一下，这个才能体现出来这个霉毒性的效果。
1: 好的，你不比管好你呢，你光讲好，给点你就把没有对比的方式，你要留点出来对比。你们这个所有的就没用过的，你要你用一下你就知道了。好，没有用过的用一下你就知道了，不比不知道，一用一比忘不掉。这是新美洲星，一个在市场上销售有30年的经典的产品，虽然它是水溶液面肥，但是它。 它不是一般的水溶液面肥，它也叫抗腻免疫剂啊。新美洲星，我这里销售的带新字的新美洲星，既可以液面喷施，也可以拌种啊。一再的作物可以做松价肥，可以浇定根水啊。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在苗床做土壤处理，出现了除草剂的要害，用它解要害，还能缓解涝害、自害、冻害、肥害。在恶劣天气到来之前，我们提前喷，补充营养，提高抗腻。这就是新美洲星。新美洲 星不是万能的，但是装甲离开叶面肥那是万万不能的。我们建议啊，叶面肥最好是在中后期使用，比早中期使用性价比更高，利用率更高。因为它叶面喷施，我们就要有一定的叶片数，有 一定的叶面积，叶面积越大，喷的效果就越好，是不是？在去年小麦播种以后，出苗了，有农民朋友说我的小麦出苗了，一叶一心，我能喷新美洲星吗？我说不要喷，那有钱没地方花了呀，一叶一心你喷它干啥呀？对不对？我想促根促分裂，你就是促根促分裂，你要等到三叶一心，它的叶片数越多，它的叶面积越大，它的利用率越高，你要一叶一心，你大多都喷到土壤当中，那不是浪费吗？ 是不是？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市场上贵的东西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这是一个市场规律，我也很无奈啊。你看，美丰木子金除草安全，又不伤到，但价格贵。道这个道立生，它防除抗性的千金子道立合，效果很好，但也很贵啊。市场上贵的东西，避祸好不好？好，贵不贵？贵。市场上你买的贵的东西不见得好。 但好东西指定都贵，这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所以我没有办法能调整价格，我也想给大家申请更低的价格，但是我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希望大家从这里购买美洲星，感谢您的信任啊。刚才是快乐人生说我已经下单了商品，感谢您下单我们今天的新美洲星，感谢您的信任，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省内下单2天左右到货，你今天现在下单，下午 就打包发货，争取2天以内赶到啊！争取能拿到新美洲星。今天购买买五赠能拿到新美洲星。今天购买买五赠能拿到新美洲星。今天购买买五赠能拿到新美洲星。今天购买买五赠能拿到新美洲星。今天购买买五赠能拿到新美洲星。今天购买买五赠能拿到新美洲星。今天购买买五赠能拿到新美洲星。今天 购买买五赠能拿到新美洲星，今天购买买五赠，哎呀，这个田间地头的，就是钱家前屋后的这个蔬菜呀，我们都用了，它打哪拿好啊？你反正你只要是防病治虫打药的时候你就加上它，你种辣椒，哎，你种辣椒，这个采了一茬你就打一次，采了一茬你就打一次，你会发现延长了辣椒的采摘期，延长了它的罢市期。然后说天很冷了，其他的辣椒都罢市了，我的辣椒还能多采一茬呢。 这就是新美洲星的效果，它是获得了绿色上面写的是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能拿到这个证件的很难得。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这就说明它是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万物皆可用。只要你是土壤中长的庄稼或者是水生的植物，我们说在荸荠上，在芡实上，在中药材的种植上。 在菊花的种植上，在烟草的种植上，还有农民朋友自发的在向日葵上做实验，都可以，万物皆可用。它是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而且可以和绝大部分的杀虫剂、杀菌剂混用，而且这个一瓶 保质期是5年，你不打开瓶盖，保质期是5年。刚才说我去年的美洲星还能用吗？你要没打开瓶盖，保。

存比较这个保管的比较就是保管的地方，就是不要潮湿啊，你只要保管得当，你没有打开瓶盖，这个保质期是五年的时间，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啊防低温寒潮防冻害，防寒防冻，夏天防高温热害，春天防倒春寒，五月份防干热风啊，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我们用上它，一旦出现了恶劣天气，我们也可以提前用上它，所以还有它还可以搬种，所以在庄稼上大田作物瓜果蔬菜都可以用啊。瓜果蔬菜你种的桃子、种的梨子，你家里种的这个花花草草都可以用。我们一个同事的妈妈在家里养花，然后他跟我们合作都已经有十几年了嘛，18个年头了。所以我们办公室的一位同事呢，他妈妈养花，他说能不能给我们试一试？哎，我就申请了一下，我说给他们一袋试一试啊。当时一袋30毫升，他妈妈说打过以后花开的早，花期比较长，花开的早，花期又比较长，花开的早，花开的多，花期延长，这就是美洲星。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耳听为实，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所以如果你第一次听说，可以买一瓶啊试试看。如果你用过它，你听说过美洲星，你相信我们给您推荐的产品，您可以今天下单5瓶，因为今天下单买5赠1，买10赠2。买5瓶赠1瓶，你就能拿到多少？你能拿到6瓶，买5瓶能拿到6瓶，每瓶划到43。啊，这个苏队长说芝麻地除草能除大豆地吗？我大豆稀了，补的有芝麻。这个大豆田的除草剂不能用在芝麻上，但芝麻地的除草剂可以用在大豆上啊。芝麻对除草剂特别敏感，所以你芝麻田的除草剂可以用在大豆上。芝麻和大豆田的禾本科杂草都可以用高效钙草能、金葵和灵犀草酮啊。好，谢谢快乐人生啊。大豆用美洲星有什么好处啊？大豆我们建议大家在花后使用，在花后使用，因为大豆它是豆科作物，前期有根瘤菌固氮啊。首先你怎么用？第一，大豆用新美洲星拌种，用新美洲星拌种，您大豆每亩播多少斤？大豆播量过大就会导致出苗比较密，如果说你的苗子过密了，你的结荚硕肺会少啊。大豆跟小麦一样，它要有一个合理的群体结构，你要是适宜的密度，它的结荚多，但是密度过大，结荚反而会减少。所以用新美洲星先给大豆拌种，能够降低播种量的前提下，还能提高出苗率啊。如果你的伤情好，整地好，你大豆每亩10到12斤，10到12斤。有人说今年大豆的芽率普遍不高，那你要在保证芽率的前提下，对吧？你要在保证芽率的前提下降低播量，适当的降低播量能提高出苗率啊，就是它的抗逆保苗的效果哈。先用新美洲星给大豆拌种，然后在花后三遍药，你在花就是你苗期也可以喷，但苗期增产的效果没有这个谷粒期喷增产明显，所以大豆花后三遍药，要虫，要防虫，要治虫，什么青虫、肉虫、点蜂炎春、蚜虫飞虱，这些虫害是影响大豆生长的一个主要因素。我们大豆的花后三遍药主要以治虫为主，你在治虫的时候可以加上新美洲星，花后打，然后谷粒期再打，后期促进籽粒的灌浆，防止早衰啊。所以大家试一试，在大豆上，第一一定要用新美洲星拌种，然后后期结合花后三遍药啊，谷粒期、灌浆期你都可以打啊，防早衰、促灌浆。所以大豆、花生、芝麻、玉米都可以用啊，我已买过几次了啊，不好也不会买几次的，对不对啊？水稻什么时候用？水稻呢，你如果现在已经播种下去，没播种的用新美洲星拌种，特别是晚播的下播作物，现在还没有播种的，请您选择新美洲星拌种，用新美洲星拌种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那么水稻呢，我们是建议正常生长的水稻，你水稻至少三遍药，蚊枯病你要防病治虫吧，后期的稻区病、稻瘟病，有的时候还会发生细菌性条斑病啊，你这发生细菌性条斑病的时候，它也是叶片上的病害，你发生细菌性条斑病、红叶病、什么白叶病啊，都可以加上新美洲星，因为它可以在叶片上补充营养，提高抗逆啊，让它的这个药斑逐渐的恢复缓解啊。所以我们结合防病治虫，蚊枯病拔节前后防蚊枯病，破口前防稻区病啊，前期用它，你这个前期用它，如果说你说三叶心四叶心，

0: 你也可以用啊。前期用它促根促分叶，拔节期使用强壮茎杆啊，强壮茎杆提高抗性，后期使用促灌浆防早衰，提高千粒重啊。这是在水稻上跟小麦上一样，前中期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进行就行了啊。如果后期水稻遇到了什么恶劣的自然灾害，我们提前使用。好，正常的情况下，在大田作物上，比如说我们说的小麦呀、水稻呀、大豆呀、玉米呀，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你玉米要防病要治虫吧？啊，你这个花生要防病要治虫吧？水稻、小麦都要防病治虫。正常情况下，结合防病治虫，每亩用60到80毫升的新美洲星就可以了啊。好。啊，一亩地用多少？你看你一亩地，我们建议打60到80毫升，80毫升肯定比60毫升好。你打3次肯定比2次强，它没有副作用。你打的越多，它的效果越好。但是我们也要考虑成本，就是我给大家算的投入产出比。所以如果说正常使用大田作物，采取1半2到3喷，你可以喷2次，也可以喷3次啊。你遇到了除草剂的药害，没办法了，那你就用新美洲星加庇护来解药害呀。遇到了涝害、自害、冬天的冻害，还有肥害导致作物浆苗不长、生长不良，你也要及时喷呢，对不对？好，这个秦说基插秧20天左右一填水，这几天天气好需要放吊水吗？你这个基插秧20天，哎呀，我们是说叫寸水活窟，浅水分叶啊，浅水你要放浅水促它分叶呀，你要到30天以后你就要排水了，前期要浅水促分叶啊，不要水过深啊，要浅水促分叶，你水过深了你怎么样促它分叶呢？一般呢基插秧到插秧后30天左右要排水烤田，好吧，前期啊不是寸水活窟，浅水分叶啊，大家水不要灌得太深。买2瓶100元可以吗？啊，那个这个抖音平台上链接就是这样的啊，链接就是这样上的，我没办法给你改，我没办法给你改，就链接小黄车的链接，它就这一单就是52.5块，一单就是52.5块，我这个没办法改啊。我也想给你改，但是我没有能力改，你挂上小黄车了，你这个价就是这个价，要么你先买一瓶拍拍试试吧。如果买一瓶买5瓶的话，你家里但凡有个小菜园，那不有个小菜园，你都就可以用啊。这一瓶盖一桶水，一瓶盖一桶水，这一瓶可以喷个17到18桶水呢啊！你先买一瓶试试吧，好吗？我没有办法给你改，一旦向小黄车链接了，就是按照这种啊，按照这种方式销售啊。谢谢快乐是福，你也可以到当地市场去看一看有没有啊，到当地市场去看一看哪便宜你到哪买。啊，但是这里购买的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也有很多经销商在下面买啊，你也可以到下面去问一份。我刚才拍了一瓶试一试，对，一定要试一试啊。好，谢谢忍让下单1号商品啊。好，这个好，再次感谢各位啊，我们再次感谢大家。刚才是大豆是大豆是2到3片复叶期可以除草啊，芝麻要等到3片复叶以后，3片到5片都可以除草。好，这个海中说，请问几百亩基插秧25号才插完，现在草芽子都冒出来了，苗小，雨前可以打风沙吗？你最好等它活棵以后再打风沙好吗？小草芽子你应该在移栽之前来封闭一次啊，封闭一次，现在25号插秧，那你再等2天，等2天它这个一活棵了以后你就可以用风沙了啊。苗小，这个你苗小就是我想等它活棵了以后再用啊。好，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这里是美洲星天地啊，和我们农村广播合作都有18个年头了，所以是我们听着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啊，感受到了农民朋友使用美洲星以后啊，切切实实体会到了美洲星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它不仅有金杯银杯，它是获得了安徽省科技进步1等奖的称号，也获得了国家农业部门颁发的农牧渔业丰收1等奖。那我觉得金杯银杯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怀远的李先生夫妻两个人在种蔬菜的时候用美洲星成了他们的常态。欢迎怀远的李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张老师。
0: 哎，李先生，欢迎您，您请说。
1: 啊，就是这个民族信我打的就是这个辣椒呀，就是打的摘青椒时候都不能是手摘，这是要剪的摘，你要一碰那个剪就掉掉了。哎，就那个意思，青椒多，青椒也大，你不管是手摘，也是手摘，这个青椒呀就拉断了。给他使个剪刀剪。
2: 还有那个瘸子。
1: 可是那个瘸子也是的，瘸子那都剪压紧弄一个。
0: 你是说辣椒茄子打了美洲星以后，第一结的果多，第二呢就结得很嫩，然后这个要用剪子剪，是这意思吗？
1: 哎，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嗯，然后茄子。
1: 葡萄也大，我打葡萄一次打的葡萄也大。
0: 哦，葡萄也大。
1: 啊，葡萄也大。
0: 哦，您是辣椒、茄子、葡萄都打，要。
1: 啊，对了，就是其他人打我没有感觉什么太好，就是这个蔬菜这个东西打特别太好。
0: 哦，你说蔬菜上打美洲星特别好是吗？
1: 啊，特别好，特别有效果。
2: 还有那个葱。哦，
0: 特别好，我听了旁边大姐说还有那个葱，你们家有小菜园。
1: 葱，对，葱也可以的。
0: 啊，
1: 对。
0: 你看这个旁边。
1: 就是讲有一种那个葱，有一种那个狗叶子病，你要打这个东西也起作用，它就不勾叶子了。
0: 啊，不勾叶子了是吧？
1: 啊，这个就是葱叶那个梢子就不勾了。
0: 哦，就叶子卷。勾，你就是叶子卷了是吧？
1: 哎，对，他就不是那样病了，就能调整过来。
0: 好，你看，这是夫妻两个在蔬菜上使用美洲星，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啊！所以大家在蔬菜上。瓜果蔬菜上都可以用，万物皆可用，这就是新美洲星。今天购买买五赠一，买十赠二，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下单，都可以享受这个优惠的价格啊！如果这一瓶是52.5块，有点贵，买五瓶赠一瓶，每瓶是在43块钱左右。那么一箱呢是20瓶啊，种植大户都是一箱一箱的买。您说价格是有点贵，但是我们要考虑它的性价比啊，因为它是有核心技术的，它的核心技术叫有机矿化技术，来自 American USA， 每半年它的原材料从上海海关进口一次，在芜湖南陵进行生产。那么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只有带新字的新美洲星才能办种啊！这一瓶保质期是5年啊，购买下去一年四季都可以用，没有用过的先试一试吧，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如果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在每周六这个时间来我们的直播间，向我们的专家老师来咨询了解就可以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7: 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13: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12: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13: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12: 值得是什么？
13: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12: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13: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14: 北京时间13点整。
1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1: 新时代，
14: 新机遇，
11: 聚焦三农，
1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贸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0: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2: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2: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0: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6: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专家提醒糖友守好血压关。在今天的护健讲堂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安徽省中医院的保健医疗中心医学硕士主管护师许春芳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到多病共管、安度盛夏、老年慢病的夏季综合护理。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08这路热线呢，向我们今天的许护士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也可以。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看到了我也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2: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6: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要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血糖方面的问题啊。很多糖友把血糖看得特别的紧，却把血压当成了顺带查一查的事儿，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呢？其实呢，糖尿病和高血压它更像是一对坏搭档啊，不是好朋友啊。血糖长期偏高会损伤到血管内皮，如果说伴有像高血压呀、心脏、还有大脑、肾脏和眼底的小血管，就更容易受累了啊。所以让人纠结的是什么呢？血压高了伤血管，降了太低呢，会不会增加到心梗啊、猝死的风险？那到底该怎么办？近日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呢，就发表了一份研究啊，给出了答案。对于多数病情稳定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呢，守好血压关，不必过分的担心，降低一点就有害。 这项研究呢，其实是纳入到了全球大概587万名二型糖尿病患者，观察到血压的平均水平和死亡、心血管事件，包括肾脏结局的一些关系啊。所以呢，在研究当中，其实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收缩压和全因死亡率成一个 J 型的曲线关系，就血压很低的时候，风险似乎也是略低的。但是进一步分析也显示，就这种现象呢，可能是什么呢？就很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心脏病啊、肿瘤啊这样的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影响。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要说这个基础性疾病，我们一定要特别的去关注它啊？有些人不是因为血压低才病重的，而是身体的状况差导致血压偏低。那排除这一类的因素之后呢，就是较低收缩压并没有额外去增加死亡的风险，相反，血压越高，心脑血管和肾脏的风险就会越明确啊。所以这个大家呢也是要了解一下。对于糖友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降压其实不能说我差不多就行了，也不能盲目的追求，有的可能会说我要越低越好啊，其实这也是误区。一般病情稳定的二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患者呢，是可以啊在医生的指导下啊设定一些目标的。如果说你这个目标设定的比较好的话啊，那么可以降低啊就是你的一个个体化的情况，比如说降压目标个体化了，适当的放宽，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安全达标就可以了。所以每个人他的个体情况不一样，那么其实他的目标也是不同的。所以谁最了解你？你的主治医生最了解你，要清楚的去问一问主治医生对于你的要求。糖友除了要遵医嘱去用药控制血压之外呢，还需要搭配生活方式的管理，不是说我吃药就万无一失了啊。很多人可能把希望寄托于所有的药物上，药是一方面，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像这个控盐减重啊，规律作息，糖友做饭要少放盐、酱油、蚝油、豆瓣酱，少吃像咸菜呀、辣味呀，包括加工的肉和重口味的外卖啊，逐步把每日的食盐控制在5克左右。其实有的医生来做客的做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时候都会说啊，5克可能都稍微高了一些，就是饮食习惯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像这个腰围变小，血压呢也会跟着降低啊。那么建议呢，主食是要适量的，晚餐千万不要太饱，每周至少安排5天快走、骑车、游泳，就这一类的有氧运动我们是可以去做的，每次大概30分钟左右，再配合一些轻度的抗阻训练。现在其实大家都注意了啊，抗阻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以后我们的这个肌少症啊，其实它的发生到老年之后啊，也是有一个我们的预防的作用。另外呢，还有就是要规律休息啊，戒烟限酒，保持到情绪的稳定，遵医用药啊，这个是观察到症状。很多糖友呢需要就是2种甚至多种的降压药来联合使用，治疗期间呢最忌什么呢？就是自行停药或者是随意加减，千万不要看我的值下来了我就停药了或者是减药啊，这个一定不能这样去做。服药之后如果出现了明显的头晕啊、乏力啊、心悸啊这些症状的话呢，带着你的血压记录去复诊啊，我每天记录好大概什么情况，及时的找主治医生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每天早晚自测血压，我们建议选择经过验证的就是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啊，测量前呢得静坐大概5分钟，不要再剧烈运动啊，马上就坐下来去测量，这个时候数值往往不准确啊。早晚各测一次，有的人可能习惯于说我早上测一次或者晚上测一次，早晚各一次啊，每次测2遍，取平均，连续记录1周，带给医生看，这个就比较准确了。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今天的首先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啊，糖友守好血压关。那接下来呢，就来到了护健讲堂。
2: 护健讲堂。
6: 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护健讲堂呢，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安徽省中医院的保健医疗中心医学硕士主管护师许春芳许护士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多病共管安度盛夏老年慢病的一个夏季综合的护理。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8，大家呢如果说在这方面有问题的啊，因为呢我们 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在护理方面有着很深经验的我们的护士。那么如果说这方面我们有问题，都可以向他来请教。热线呢是0516345800，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啊，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呢，可以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啊。首先呢，我们欢迎许护士来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许春芳。老年朋友一体多病十分常见，共病呢不是多种疾病的简单结痂，而是疾病之间的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的一个复杂状态。今天我从中医护理和综合管理的角度跟大家聊聊多病共存的老年朋友如何安然度夏。
6: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健康指南当中也说到，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共病，那共病不是一个个例的问题了，是全世界很多人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去做啊？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共病，老年共病现在到底有多普遍呢？
7: 共病呢也叫多病共存，是指一位老年人同时患有两种或者以上的慢性疾病。有调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群老年慢性共病率高达76.54%，也就是说呢，10个老年人里将近有8个人身上带有两种疾病。老年住院患者人均患病率高达4.68种。
6: 人均患病率高达了4.68种，也就是将近5种病啊，听起来挺吓人的。那这些病之间会有互相影响吗？
7: 会，而且影响很大。共病之间互不关联，也互为因果，相互影响。比如高血压控制不好会加重冠心病，冠心病用心不当，用药不当可能会伤胃，胃不好呢又会影响吸收，抵抗力下降，慢性支气管炎就容易发作，环环相扣，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其他疾病也会被牵动。
6: 所以说其实每一个病种它都是要小心的去呵护的。那共病对于老年人来说会具体带来哪些危害？
7: 主要有4大危害。第一，自身功能下降，共病会导致老年人躯体功能及生活质量的一些下降，比如说日常要穿衣、洗澡、做饭等日常活动可能需要他人的帮助。第二呢，治疗复杂，风险比较高，不同疾病的治疗方案可能会相互冲突。比如冠心病需要抗凝，胃溃疡呢又怕出血，用药上怎么平衡，这需要一些专业的评估。第三，多重用药，共病患者平均用药高达6到8种，药物相互作用呢比单一疾病风险会高3倍以上。有些老年人同时服用10几种药，每天光送服药物呢就需要好几杯水。第四，就医负担重，老年人常常反复到多个专科门诊就诊，不仅医疗负担大大增加，还容易造成治疗的不连续。
6: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担心到的，就是治疗的不连续，或者说每一个医生他会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治疗方案啊。这个可能在您的科室遇到的一些患者他都会有类似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是夏季，夏季对于共病老人来说是不是挑战也会更大呢？
7: 是的，中医认为呢，心与夏气相通，夏季暑湿之邪易耗损心气，损伤心阴，阻闭心脉。对于多病共存的老年人，夏季有3重挑战。第一，我们的暑热耗气伤阴，《黄帝内经》讲啊，汗为心之液，汗血同源，夏季大量出汗，后容易出现心悸、气短、乏力，而高血压忽高忽低。不少老年患者身患多种疾病。夏季呢要注意预防低血压和心绞痛。第二，就是夏季湿气比较重，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个生痰液量生竹痰，慢性胃炎患者夏季食欲更差，胃胀会加重，慢支患者呢会有痰液粘稠，胸闷加重。第三呢，我们会贪凉，容易导致损伤阳气，长期在低温空调房过多摄入那个冷饮，寒邪直中，会寒凝血脉，加重冠心病，寒伤脾胃呢又加重胃炎，寒浮于肺呢加重一些慢性支气管炎。
6: 所以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可能很多方面都会有一些问题，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如果要贪凉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比较严重哈。所以夏天对于共病老人来说，有的时候不是病好了，而是风险可能会更加的复杂。共病管理，比如说对于一些共病共存、多病共存的老人，在管理上有一些什么核心的理念呢？
7: 核心理念呢，主要有四个字，就是全局把控。
6: 嗯，
7: 中医的核心理念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这恰好与共病管理全人化的理念高度契合。老年共病患者不能头疼一疼，脚疼一脚，而应该以患者为中心，采取全人化的综合管理。就像我们科室做的，从躯体、认知、心理、社会等多维度对老年人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制定个体化的综合管理方案。具体来说呢，有三个原则。第一，叫分清主次，判断哪个是当前最主要的矛盾。第二呢，要权衡利弊，就是要用用药要充分考虑收益和风险。第三呢，我们要综合调理，把饮食、运动、用药、情志、中医外治要全部纳入管理。
6: 嗯，其实在你们科室也说了，是今年新成立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科室。
7: 嗯，
6: 所以很多我们都会考虑到，包括您作为这个护理专业的护士，是不是在原来的专业和现在的这个科室它都会有一些不同之处啊。
7: 对，原来我是在内分泌科，
6: 嗯，
7: 然后是主要是糖尿病、甲亢，
6: 嗯，
7: 对吧？肥胖症这样的一个病史，然后现在到这的话，主要也是，老年的共存病的比较多一点，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说是一种延续吧，就是说，对，能做的。以前做的比较好，我相信在这也能做得很好。
6: 当然了，当然我们说到具体在吃上面啊，多种共病的这种共存，老人的夏季饮食是不是其实在您遇到会也有些特殊的讲究呢？
7: 对，共病老人的饮食要遵循这几个原则，要清淡、软烂、均衡、少量多餐。总的原则呢有三条。第一呢，第一要低盐低脂，每日食盐量刚刚也像说的不超过五克，其实现在要求是三克，就是更严格一点。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尤其要注意。第二呢，饮食要温软易消化，饭菜要做的软烂，避免坚硬、粗糙、油腻的食物。慢性胃炎患者每餐呢要7到8分饱。第三呢，要因人因病调整，不同疾病有不同的饮食侧重。像高血压的话，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芹菜、木耳、冬瓜这样的一个降压的药物，少吃咸菜、腊肉。冠心病的话，我们可以多吃芹菜、木耳、鱼类这样护心的一类药物，少吃肥肉、油炸的食品。慢性胃炎，我们可以多吃粥类、山药、南瓜这些养胃，对吧？少吃一些生冷、辛辣、产气的一些食物。慢性支气管炎，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百合、银耳、梨、润肺类的食物，少吃生冷、瓜果和辛辣刺激的食物。
6: 所以大家要对照一下自己大概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状况，选择最后的饮食情况啊。那如果说一个人同时有高血压又有胃炎，该怎么办呢？
7: 这就需要综合管理，既要低盐又要避免辛辣刺激，同时可以用清淡的蒸煮方式烹饪，用一些香醋啊这样一些温和的调味代替辣椒。核心呢是在满足各种疾病的禁忌的前提下，找到最大的一个公约数。
6: 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当然在夏季很多人会大量喝水，但是我们知道在医疗科普方面，喝水它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说我渴了我就喝很多，这个就一定有效果。那么对于共病的一些患者，我们在夏季喝水有什么讲究呢？
7: 共病老人补水要少量多次。心肾功能正常的老年人，我们每天饮水量的话1500到2000毫升。像但是心肺功能不全或者肾功能不全这样类的患者，我们要控制饮水量。喝水有三个黄金的一个时间段，晨起空腹一杯水，就是主要就是起到一个稀释夜间浓缩的一个血液。睡前一小时我们可以喝一杯水，预防夜间的血液粘稠。运动出汗后呢，我们要及时补水，但是要小口慢饮。我们可以就是有中医的一些代茶饮，比如说麦冬、五味子、乌梅，这样可以泡水代茶饮。但是绝对避免一次性猛灌冰水，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心脏和胃肠道都是强烈的刺激。
6: 因为有的人说你看要求我比如说每天喝大概多少毫升水，我都喝到了呀，那医生一问说不是这样的，是我每次都是喝的是猛灌，并不是小口一点点的喝，就是感觉渴了死喝啊。其实这个在中医来说，他这种喝水就是很不科学的方式了，是吧？
7: 对，
6: 这个大家注意啊。当然说到夏季除了喝水之外呢，还有就是要吹空调。炎热的夏季如果不吹空调确实也受不了。那么空调对于共病老人来说到底是用还是不用，该怎么用呢？
7: 可以用，但不能贪凉。我给大家就带来私药和医补药。 温度要适宜，我们调的话调到26度-28摄氏度最合适，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7到8度，进入要缓，就是进出要缓冲，从室外到空调房我们先在门口停留个3分钟，擦干汗液再进入，风向要避免直吹，冷风不要直吹身体，尤其不要直吹我们的头颈部和胸腹部，通风的时候要定通风，要定时，每天要开窗通风，20分钟到30分钟，就是不要整夜的开空调睡觉，最好是定时的一个关闭。
6: 就首先我们的时间啊要注意一下，另外温差不要太大，还是要26到28摄氏度就合适了啊，这个大家注意了。另外我们在吹空调的时候，特别是像肚子方面，腰脚踝还有脖颈都是要给它呵护住的，不要裸露在外面，可能这个大家也要是要注意一点的啊。为什么说我们要特别强调不能直吹呢？那我热了我对着空调吹又有什么问题呢？
7: 因为寒邪直中呢，会导致我们的心脉收缩，对冠心病患者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寒邪会伤胃，慢性胃炎患者呢可能会胃痛加重，寒邪伏肺，然后慢支患者容易出现一个咳喘，还有有的时候我们要吹，比如说电风扇和空调，尽量不要对着我们的脸部吹，这样会容易导致会什么？我们的面瘫，对，会有的吹着吹着，第二天早上发现就嘴巴就歪了，所以呢，就是不要贪凉，如果一次贪凉，可能让多种疾病呢同时报警。
6: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就是特别是已经到了一定年龄的人，如果说你过分的去贪凉的话，说不定哪天早上起来可能身体就出现了一些报警了，当然还有一些过敏老人说我特别爱运动啊，夏季在运动方面比如说我应该有什么建议，运动不是对身体都很好吗？其实现在也说了，不同人的体质也适合不同方面的运动，您从护理学方面给我们来说一说。
7: 过敏老人的运动原则呢，主要是适时、适度、适量。适时的话，我们一般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气温凉爽的时候运动，避免中午高温时段或者是早晨6到8点这个高危时段，这是心脑血管事件的高危时间，高发时间。适度我们可以推荐散步八段锦这样的一个缓和的运动，而且太极拳呢有平衡阴阳疏通经络的一个作用，避免剧烈运动和竞技型的一个运动，适量，我们每次的话30分钟左右，以微微出汗，然后呢不觉疲惫为宜，然后呢就是能够说话，但是呢唱歌的话不能唱歌那种就可以了。一旦出现胸闷、胸痛啊，像头晕啊、不适这样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症状，要立即停止。
6: 就刚您说到是唱歌是对于我们的这种锻炼方式还不一定合适是吗？
7: 就是说你的达到一个状态，评估你的状态，你可以说话，就是你运动的时候你是可以说话的，但是你是不能唱歌的，就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不能再剧烈了，这样的话可能对一些老年人啊可能会引起不太好的一个
6: 后果。
7: 对
6: 于老年来说更多的是以有氧运动和舒缓类为主啊，所以像有一些什么长跑啊或者是剧烈的跑跳啊，其实对于老人，有的中年人、青年人可能也不一定完全合适啊。那老年人做这个抗阻运动方面，您觉得合适吗？
7: 合适的，就是说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比如说我们的弹力带，对吧？还有哑铃，我们可以刚开始的时候呢，要循序渐进，以小重量开始，然后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就是你要核心要收紧，可能就是说你肚子腰要收紧，这样的话防止的话你用力不准的话可能会一些受伤。就刚开始的话以小重量为主，慢慢的来，然后每天的话可以就是说每周的话可以加一点点。这样子的状态，
6: 就一口气吃不了一个胖子，慢慢的来，循序渐进可能会更好一点。当你觉得累了，就及时的稍微休息一下。当然，过敏老人还有个问题，就是每天会吃很多的药啊，药吃多了，互相会不会有一些对冲啊，或者说有一些风险呢？
7: 这是过敏管理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多重用药主要有3大风险。第一，药物会相互影响，过敏患者平均用药呢有6到8种，相互作用风险比较高，比如冠心病患者服用阿司匹林活血这样的，然后胃炎的话可能胃痛可能会需要服用布洛芬，这样的话就两者叠加会大大增加那个出血的一个风险。第二呢，反复用药，不同科室的药物可能成分有那个相重复的一个成分。第三， 漏服和误服，老年人记忆力差，服药和漏药就是会时有发生。
6: 嗯，所以这个就是自己要买好一个整个的药盒哈、啊，这样的话会更好一点。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去管理它呢？
7: 就是我给大家三个建议。第一呢，就是要建立用药清单，把所有正在吃的药，像西药、中成药或者一些保健药，全部列在一张表上。看病时呢，给医生看。能综合纵观全局。第二呢，要分装管理，把每天的药按早中晚分好，注明日期和服药的一个时间。第三，不可以自行停药，不擅自加药、减药、停药，不要轻信民间的一些偏方啊、秘方这样的。
6: 就您在您的这个科室当中，因为遇到的老年朋友比较多，刚才您说到这个情况，是不是其实比较容易见到，就是相信一些偏方，或者

0: 容易导致一些不太好的后果，对。
1: 会不会最后反而医生给他的量又会要加重，药量会加重，对身体还是一个大的负担。
0: 会的。
1: 所以这里啊，我们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刚才许护士给大家说到的，都是他在平时的临床护理当中很容易遇到的一些误区啊，就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现在量的这个血糖低，就证明我最近就一直低，可能在这个波段当中它是低谷，但是很有可能过一会儿它又上来了哈，因为血糖是24小时动态的，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那么对于中医来说，我们在共病管理方面有什么优势啊？因为现在大家对于中医越来越认可了，特别是您看您这个科室成立之后，调了很多的精兵强将到这个科室来啊，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有怎么去做呢？优势在哪些地方？
0: 因为这个中医的核心理念呢，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这恰好与共病管理的全人化等理念高度契合。中医认为多种疾病可能源于同一个病机，也就叫我们叫异病同治。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同时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失眠，中医辨证可能是阴虚阳亢或者是痰盂互结。研究认为，痰盂互结是老年心脑共病的一个关键病机，抓住核心病机，用一张方子同时调理多种症状，这就是我们中医异病同治这样的一个优势在这里面。
1: 就中医其实在这方面会有很多的优势，就是有很多病种我可以共同去治疗，而不是说同时吃很多的药，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而且它的效果也是不错的。当然，具体到夏季，比如说有什么特别适合共病老人的一些中医的方法呢？
0: 夏季最适合的就是冬病夏治，根据我们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一个原则，借助三伏天，阳气最旺的时候，通过我们的三伏贴、艾灸等方法，温阳散寒，调理脏腑。比如一位同时患有慢支和慢性外炎的患者，我们可以用夏季用三伏贴贴在他的肺腧、脾腧、足三里这样的一个穴位上，可以同时达到调理脾胃，又能减少冬季的一个咳喘的一个发作，又能改善脾胃功能。这就是中医整体调理的一个魅力。
1: 那是不是在你们科室也会有这样的相关的一些治疗或者是保健的方法？就是你们也会就是给自己的患者去用，在夏天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中医院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了，已经开始了哈。所以这个时机，比如说我说我错过了第一轮，那我现在去，有的患者说合适吗？可以去吗？有没有影响？
0: 可以去的，因为它三伏贴的话，它是在一个时间段里面，三伏贴呢是指全年气温最高、阳气最旺盛的一个时段，就主要就是将我们的辛温散寒的中药贴在我们特定的穴位，借助自然界的阳气与药物的双重作用，激发人体的阳气，驱散寒邪、伏邪。这样的话，对共病老人的好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多病同治，选对穴位，同时调理多种疾病，比如肺腧、脾腧、足三里贴敷的话，既可以治疗慢支，又可以调理脾胃。第二呢，减少复发，对于慢支等冬季易发的一个疾病，连续贴敷3年呢，大多能明显改善症状，减少这个发病率。第三，增强免疫力，通过药物刺激和穴位的一个刺激，达到温经通络、祛风散寒、调理脏腑、增强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就是说，如果错过了第一轮的话，其实在这个时间段是可以的。对，
1: 时间是可以的，就
0: 对，
1: 错过第
0: 前
1: 一
0: 后
1: 轮，
0: 三天都可
1: 前
0: 以。
1: 后三天都可以，但
0: 对，
1: 是还是尽量的就早点去哈，这个大家注意。
0: 下。
1: 就是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去了以后，就他不能坚持，比如说我第一年贴了，然后第二年、第三年我就没时间不去了，这个我第一年贴的还管用吗？
0: 这种的话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你说3年连续贴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延续一点，更好一点。
1: 贴一年有贴一年的效果，但是3年连续的话，它肯定会效果更好啊，是这个意思。好，那么在这个贴三伏贴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0: 老年冬病夏治应遵循呢，就是要缓补慢调的一个原则。体质虚弱用药呢要轻，贴敷的时间不能太长。此外，三伏贴适用于一些病性属寒、属阴这样的一个患者，或者是体质偏寒、阳虚啊、气虚的人。如果不适合的人贴了，效果可能不是特别那么的好。但具体是否合适呢？我们一定要请专业的中医师进行一个评估，再进行贴敷。
1: 这个就请我们的医生来进行评估，然后适合贴哪些贴哪些部位，因为医生也说了很多个部位，不是说每个部位都一定要贴啊，就是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讲，最常见的高血压合并冠心病啊，那么在。

0: 夏季应该怎么去护理？您会对您的这样的一些护理的对象，说哪些话呢？
1: 就是高血压和冠心病呢，一般是成对出现的。夏季主要抓住三个关键，第一呢，我们要防止，假性的降压，夏季血管扩张，然后血压可能暂时的下降，但绝对不能擅自停药。擅自停药呢，会导致血压剧烈的一个波动，诱发心梗、脑梗这样一个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有些人呢，暑天阴虚阳亢。肝阴偏盛，出现面红耳赤，然后还有我们的眩晕头胀、心烦易怒，血压呢反而上升，这更需要规律服药。第二呢，防一些暑热伤心，中医讲心与夏气相通，然后呢，出汗过多会损伤我们的心气，建议每天晨起和睡前呢各测一次血压，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要做好记录。然后第三呢，多吃一些护心的一个食物，像芹菜、木耳。等降压护心的一个食物，少喝浓茶、咖啡。推荐我们可以喝一些西洋参麦冬茶，既能益气养阴，又能敛汗护心。
0: 当然，刚才我们也说，这个血压是24小时会有波动的。那如果我们真的出现了波动，我们在护理学上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如果出现波动的话，因为分两种，有的人会觉得很不舒服，会有头晕啊、想吐这样的一个症状，心慌。但像这样的话，要立即就眩晕，转得很厉害。这样情况下，立即要扶着要坐下来，躺下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躺下来。就是不要去勉强的去支撑自己去运动或者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容易防止发生跌倒。跌倒的话很危险。第二，也有的患者呢，他是没有症状，他血压高，但他没有症状，但。就是有的血压高，他比如脸比较红，这样情况下，我们可以给他测个血压，对，就是看一下他具体什么情况。如果高的话，我们要用药，也是需要用药物给他降下来的。还有饮食上要控制，我们要一些低盐饮食啊，还有不要熬夜呀，这样的一个情况，情绪啊要稳定啊。就是有的时候比较紧张啊、焦虑啊、愤怒啊，也会引起我们血压，对吧？波动很大，也会引起一些比较不太好的一个后果。
0: 其实现在熬夜的人比较多，就是我们会建议说在11点钟之前入睡，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很难做到啊。就是您在临床上面护理当中的老人们，11点钟应该还是可以去睡着的，是不是？
1: 可
0: 这
1: 以。
0: 个还是要注意的。那如果说就是有高血压要低盐，然后呢胃炎又要温和，那这个我们两者该怎么兼顾呢？好像挺难的。
1: 这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个共病组合，像兼顾的核心呢，主要是温和低盐。烹饪的方式，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蒸啊、煮啊、炖为主，避免油炸、烧烤，这样既能减少油脂的摄入，利于降压，又软烂易消化，利于养胃。我们可以调味选择，可以用姜、葱、蒜、香醋。等易于调味，这样的一个温和的调味品代替辣椒和过多的盐分，每日食盐量不超过5克。我们可以推荐食材推荐的话，可以吃一些山药啊、南瓜、冬瓜、木耳，鱼类，这样既能低盐低脂，又能温和养胃，避免就是绝对避免一些咸菜、腊肉，这样的话高盐容易伤胃。然后冰镇的饮料啊，生冷的瓜果，这些寒凉类容易伤胃，然后辛辣刺激的食物，这样会刺激胃黏膜。对，
0: 所以在饮食方面，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在夏季的时候特别要小心一点。对于胃和肺啊，比如说一个是消化，一个是呼吸，那么这两种病它也是共病了，它是不是也有关系呢？
1: 对，有的，而且关系不小。就中医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脾胃功能不好，运化失常就会生痰，生湿。痰湿呢，上犯于肺，就会引发咳喘。夏季护理的重点主要就是一个健脾祛湿、化痰通络。然后饮食上呢，我们可以多吃冬瓜。薏米、茯苓、山药这样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食材，推荐冬瓜、薏米、茯苓汤，然后忌食一些生冷的，像前面说的冰镇的瓜果呀、饮料等等要忌口。穴位上呢，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足三里，足三里的话，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保健穴，是在我们足阳明胃经上的，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我们膝盖上面外膝眼下面3寸，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足三里。我们平时的话可以按揉点按都可以的，还有丰隆穴。 它有化痰祛湿的一个作用。丰隆穴呢，就是在我们的外踝尖上8寸的一个位置。对，就是我们可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按一按，每日按揉，可以达到调理脾胃和肺部。治疗上呢，三伏贴是夏季最适合的方法，在一些肺腧、脾腧、足三里穴位贴敷，同时调理脾胃，达到一个肺脾同约同调的一个效果。
0: 嗯，其实这个穴位按摩的话，它可能刚开始大家觉得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如果长期坚持啊，应该来说大部分还是会有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疗效啊，大家注意。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安徽省中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医学硕士主管护师许春芳啊，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说一说多病共管安度盛夏老年慢病的一个夏季综合护理问题啊。就大家如果在护理方面啊，或者说在夏季的这个共病方面，我想遇到了一些难题，或者护理方面我作为家人我该怎么去做，都可以向许护士进行咨询啊。我们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呢，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可以。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
2: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到许护士说一说在夏季的时候共病方面啊，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比如说很多老年朋友会有午睡的习惯，那么夏季午睡对于多病共存的老人来说啊，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时间是不是要有一些讲究啊？
3: 午睡对共病老人来说是养心的好事，但讲究很多。中医讲午时，就是我们的11点到13点是心经当令，小睡片刻呢能够养心气，但要注意三点。第一，时间不宜过长，20到30分钟就够了，然后超过1小时呢反而会越睡越困，晚上呢很容易造成失眠。第二呢，姿势要对，尽量躺在床上，不要趴在桌子上睡，否则呢会压迫我们的心肺，影响血液循环。第三，不要饭后马上就睡，要等20到30分钟再睡，否则会影响我们的脾胃消化。胃炎呢尤其要注意。午睡醒来之后呢，不要猛起，先在床上坐一会儿，然后没有不舒服的话，我们再到床边坐一会儿，再慢慢的活动，这防止体位性低血压，然后呢预防跌倒就是很重要。
2: 就千万不要猛起啊，这个猛起因为刚睡醒的话，可能更多的机能还在恢复当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夏天的水果也很多，像这个西瓜呀、桃子啊、荔枝啊，很多很多。过敏老人是不是什么水果都能吃呢？
3: 水果虽好，但共病老人吃水果呢要挑着吃。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三要和三不要。要选择低糖的，比如说西瓜，它含糖量不高，但是呢我们一次不能吃太多，一次吃1到2片就可以了。然后呢要选择当季的，像桃子、李子、杏子就正当季，适当可以吃一点。要选择软烂的，方便易消化的。三不要呢，我们不要吃冰镇的水果，对胃的刺激太大。然后不要空腹吃酸度比较高的水果，像柠檬啊、杨梅、李子。胃炎的话会空腹吃会加重胃酸。然后不要贪多，任何水果呢一天都不要超过200克，也就是我们一个拳头的大小。然后呢特别提醒慢支患者呢要少吃芒果、菠萝这样的一个热带水果，部分人吃的话容易诱发那个咳喘。西瓜性寒，脾胃虚寒的胃炎患者也要少吃。
2: 其实水果不是说啊虽好但是不能贪多啊，就每个体质的人他吃的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在天热的时候可能洗澡的频率也会高了，有的老人可能为了锻炼说我长期坚持冷水洗澡啊，就在这个洗澡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像这种冷水洗澡从护理学上是不是建议他这样去做呢？

0: 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冷水去洗澡的，因为冷水的话会有一些刺激，会引起我们的血管的一个收缩。如果心脏如果收的比较厉害，可能会影响血供。所以我们从中医角度来说呢，是不建议啊去冷水洗澡的。但夏季洗澡呢，对共病老人来说呢，也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每年都有老人在浴室中会出现一些跌倒呀这样的一个意外。所以呢，我给大家一些提醒，就是说，第一，水温不宜过高或者是过低，我们一般选择跟我们的皮肤温度差不多，37到40度最适合。然后过热会使我们的血管扩张，导致血压下降。如果过低呢，会让血管收缩，诱发我们的心绞痛。第二，时间不宜过长，一般10到15分钟就足够了。如果长时间的洗的话，可能会容易引起一些缺氧，然后头晕，然后导致这样一个跌倒一个情况。第三呢，不要空腹或者是饱餐后马上去洗澡。饭后1小时再洗。第四呢，浴室要通风，地面要防滑，最好要放个防滑垫。然后第五的话，就是最好有人协助，或者是告知家人，就是不要反锁我们的浴室门，因为我们在病房也是交代这样子的，万一有意外的话，我们及时能发现，然后及时处理。
1: 就是反锁门，这个也是生活当中可能别人会想不到的啊。如果你反锁没事儿还好，一旦有事儿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黄金的救援时间，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夏季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个外出旅游啊或者探亲的一个高峰期，因为孩子放假了啊，小孩们放假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共病老人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0: 共病老人出门呢，要记住，就是三带和三不。三带呢，主要就是我们要带足药品，就是说出门呢，我们要比预计的天数要多带2天的药，要分开放置，以防呢丢失。最好呢就是带上病历、你的摘要，然后包括疾病诊断和用药清单。万一在外地啊有不舒服，可以就医能派上一个大用场。就是带上水杯，路上呢随时补充水分，不要等渴了再去喝水。三不的话，我们就是说不赶早不赶晚，就是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样的一个烈日的一个时间段，不长时间坐车不动，就是每隔1到2个小时站起来活动一下腿部，这样可以防止我们一个静脉血栓的一个形成。不要暴饮暴食，在外就餐要尽量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不要因为难得出来就放松控制。
1: 就如果暴饮暴食的话，特别晚上吃很多，可能就会有一个急性肠胃炎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诱发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夏天其实蚊子也很多，有人会点蚊香，会喷花露水，这个小小的生活细节，对于过敏老人来讲，他们有没有一些影响？
0: 有的。夏季呢，就说这个问题呢问得很细啊，但确实很重要。共病老人，尤其有慢支、哮喘这样的一个老人，呼吸道比较敏感。如果我们用盘式的蚊香，它燃烧会产生一些我们的烟雾和颗粒物，容易呢刺激气道，诱发咳喘，不建议在卧室使用。建议呢用一些物理防蚊，像蚊帐啊，就是最安全的选择。如果要用驱蚊产品的话，可以选择电蚊香液，比那个盘式蚊香要好，但也要注意室内一个通风。就是花露水啊、风油精这些含酒精啊和挥发性的成分。慢支患者闻到后也可能会诱发我们的一个咳喘，使用的时候呢，不要大量涂抹在我们的一个胸颈部。
1: 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说说，就是在您这个医院当中的一些特色强化的、科室不可取代的一些特色了。比如说，我们养这个耳穴埋豆啊，我们同事就特意到你们医院去进行了耳穴埋豆，在这个夏季共病管理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
0: 对，耳穴埋豆呢，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特色吧，中医护理特色技术之一吧。它就是说，我们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它是一个全息的一个理论，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耳朵，就是全息的理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的所有的部位都可以在耳朵上找到相应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我腰疼，那我可能在我腰椎的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红，如果急性疼痛的话，它可能会出现一些红的一些血管出现，如果是慢性疼痛，它可能颜色会变灰。变黑，颜色会比较深，这样的话就是耳诊就是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耳朵来看你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对吧？它主要的一个理论呢是全息的一个理论，然后呢还有经络。我们就是说耳者，中脉之所聚也，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经络呢，都可以在我们耳朵上有相应的一个流通，还有神经血管，所以呢。

0: 就是说可以通过刺激耳朵来达到耳朵上的穴位，能够达到治疗和预防一些疾病。对。
1: 比如说啊，有些老人容易出现心烦呐、失眠呐、血压波动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要是找您的话，在耳穴埋豆方面，比如说对应哪些穴位比较合适，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
0: 可以的。夏季呢，我们心火旺，共病患者容易出现心烦、失眠、血压波动。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可以呢，比如说血压的话，还有脾胃，我们是都可以给它贴上的。然后我们一般怎么贴呢？我们一般的话，我们就是说降压，有一个降压点，就是我们的三角窝，就是在这是我们的一个三角窝，内上有一个降压点，我们可以把这个点给它贴上，可以达到我们那个降压，除烦那个作用。然后呢，我还有神门可以安神，神门的话也是在我们这个三角窝啊，上面那个外三分之一的一个。三角窝内侧三分之一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神门。平时我们可以就是按压，也可以达到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还有我们的胃，有的时候胃不舒服呀，对吧？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胃这个地方贴上一个王不留行子。那胃呢，就是耳轮消失的一个地方。我们的耳轮啊，我们其实可以自己摸到的耳轮消失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胃部可以贴着。然后我们的脾胃也是它的一个就是我们胃下面那个地方，就是45度靠下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脾，还有心，心也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给它贴上。心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耳甲，就是我们这个耳甲腔里面这个最中间的这个圆形那个区域，就是我们那个心。我们可以平时呢可以按一下，还有我们那个肾脏，也是在我们的耳甲挺这个下面。我们可以平时按揉一下，对，可以达到一个治疗预防的一个作用。
1: 所以，是不是你们在病房的时候会经常给一些患者去按压，或者说去贴一些我们这个穴位当中的一些，就是比如说耳穴埋豆，然后会起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效果
0: 会的。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在治疗是一方面，但是就是我们会指导患者去按压，就说患者的话每天至少要按3到5次，每次呢按3到5分钟那样子的，就是要达到一个刺激经络的一个作用。对，如果我们贴上去它不按的话，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的好。对。
1: 所以医学方面靠医生，但是生活的经验或者是生活的护理还是得靠自己去做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耳穴埋豆，另外再来说说夏天的这个天热心烦的问题。比如说一到天热，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心烦，那共病老人的情绪波动对于我们的病情，它的影响大吗？
0: 中医上讲心主神明，夏季心火旺，然后老年人更容易出现心烦、易怒、焦虑、失眠，这叫情绪中暑。对共病老人来说呢，情绪波动不是小事，一次大怒会引起血压的一个飙升，可能诱发心绞痛、脑梗。就是说可以平时我们大家可以做的就是说，可以晨起呢拍打我们的心包经，就是沿着我们的手臂内侧从腋下拍打到手腕。然后还有每天拍5分钟，有助于我们疏解心火。二是按揉内关穴，内关呢就是我在我们的手腕上3横指的一个位置，就是手腕上2寸3横指，就是我们的内关那个位置。我们平时呢可以给它按揉3到5分钟，能够宁心安神的一个作用，缓解胸闷。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静坐调息。每天抽出10分钟，然后闭目静坐，深呼吸，让心静下来。古人说"心静自然凉"，就是对共病老人来说，这不仅是养生，更是保命。
1: 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在中医当中都是有效果的。当然还有家属啊，就家属，我们也想问一问，就比如说有共病老人了，作为子女，我们该怎么做？我们作为这个老人的子女，我们是不是也要配合一下？那么也请您给我们来一些经验之谈。
0: 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陪伴。因为呢，就是说，家属是共病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首先呢，要当一个好秘书，就是帮老人整理好药单，就是陪同就医的时候呢，把那些给医生记录医生的一些医嘱，提醒老人按时吃药。第二呢，就是当一个好的一个侦查员，注意老人有没有出现精神萎靡啊，食欲明显下降，走路不稳，反应迟钝，这些可能就是病情变化的一些早期的一个信号。第三呢，要当个好， 陪伴就是夏天天热，老人呢容易烦躁，子女呢多陪老人聊聊天、说说话，心情就好了，病也好了一半。记住一句话，就是共病老人的健康，一半靠医疗，一半靠家庭。
1: 对，一半靠医疗，医疗呢也有我们医生或者护士啊，他们的一些心血。当然，我们刚也讲到，就是您的这个科室，现在呢在中医院也是一个很有主推的或者很有特色的一个科室啊，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保健医疗中心病区到底能为我们的共病老人做哪些呢？
0: 我们安徽省中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病区呢，是专门为老年共病患者提供全人化的一个综合护理服务。我们的特色可以用三句话概括：第一是多病一起管，我们有老年综合评估的一个团队，就 MTD，对老年人的躯体功能、认知水平，还有心理状态、用药安全、营养状况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制定个体化的一个方案。不用老人跑好几个科室，在一个科室呢就可以治疗。还如果你有想要看的医生或者是主任，你可以呢就是要求他们过来，给他就是面对面的进行一个诊治和治疗。第二呢就是中医有绝活，就是我们科呢会开展一些穴位贴敷、耳穴贴压，还有一些艾灸、中医熏血这样的一个中医特色技术，在病房呢就能享受中医药的一个特色服务。第三呢，出院不断线，就是我们有出院随访，然后呢健康指导，帮助老人平稳度过每一个季节。如果您的家人正在为多种慢性病反复就医而困扰，欢迎来我们保健医疗中心来咨询。
1: 说得特别的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特色的医疗中心啊，相信以后大家知道的会越来越多。这种服务遇到像您这样的，应该笑起来都很甜，所以在这边治疗的话也会觉得很开心啊。当然节目快结束了，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来用几句话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共病老人在夏季养生的一些核心的要点。
0: 好的，就是我给大家就是三要和三防吧。三要主要是要全局多病共存，不能头疼医疼，就是我们要整体看待，综合管理，要规律服药，按时服药，规律作息，要定时的监测血压、血糖、血脂。对吧？我们要定时的，就是说每年可能到需要到医院啊去看一下，监测一下你的指标，还有没有并发症的一些出现。要沟通，就是有任何的不适或者是有用药的一些疑问呀，及时咨询医生或者拨打你出院时的一些，我们都会留号码，你可以打电话问咨询都可以的，医生护士都会给大家很专业的一个解答。然后三防呢，主要就是要防贪凉，空调的话温度要适宜26到28摄氏度。忌冷水、冷饮、冰水、冷饮，防止寒邪致重，诱发多种疾病。防停药，夏季血压假性下降呢是假象，擅自停药呢危害比较大，所以呢不建议就是擅自停药。要及时的，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跟你的主治医生，多了解，对吧？多沟通，然后再去减药。然后呢，防急躁，心气要平和，情绪要稳定，对于多种慢性病呢，都是有很大的好处。
1: 所以刚才我们的护士说到这些，大家都是要注意的哈。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空中医院，我们分享到了共病的一些患者，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护理的知识。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

0: 从仲夏到成熟，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8: 嘿，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5: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4: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3: 淮南调频95.5兆赫；
1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3: 凤阳调频95.5兆赫。
1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5: 北京时间16点整。
1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1: 安徽。

0: 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一直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0: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今天呢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的5月13。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我们安徽省全省各地的不同地区的这个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其次呢，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我们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全国最美农技员、淮南市潘集区鹤团镇农技站站长、研究员李德福老师，根据当前的天气给大家分享当前农事方面的建议，尤其是水稻啊，包括其他载体作物的这个管理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您如果说有问题需要问，请稍后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 0551634580080，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我们的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收看交流互动。8点到9点呢是给农民朋友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如果说您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尤其是8点钟以后啊，想发布信息可以打热线哈。比如说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说您需要出租、求租、转让的，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或者是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留言的方式来发布，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为您播出。接下来呢，就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东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的北部34到36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9号的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还会有中到大雨。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说一说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29号起，我省有降水过程，其中29号到7月1号，我省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7月2号到3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这是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接下来再说一说气温。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0度以上，达到30到34度。仅6月30号到7月3号，沿江江南的最高气温呢会低于30度。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哈。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周六、周日和下周一这三天呢是晴好天气，没有雨。从下周二，也就是6月30号开始，一直到7月3号这四天，就是下周二、周三、周四、周五这四天，淮河以北呢都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0: 淮河以北从下周二6月30号开始降雨。再来说一说江淮之间，江淮之间的今明两天是晴好天气，从下周一开始江淮之间变天，而且江淮之间的雨啊要比淮北地区要大多了啊。江淮之间6月29号下周一多云转阴天，南部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6月30号下周二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到大雨。7月1号下周三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7月2号下周四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7月3号下周五江淮之间呢也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江淮之间的雨呢是从6月29号下周一开始一直到7月3号下周五这段时间的雨呢是持续的。降雨量比较大呢会集中在6月30号、7月1号和7月2号，也就是下周二、周三、周四这三天。再来说一说江南的天气。江南的天气呢比江淮之间的天气呢雨还要大，也是今明两天是晴天，下周一6月29号开始变天。下周一6月29号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大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下周二江南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下周三也就是7月1号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7月2号下周四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下周五也就是7月3号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所以呢通过刚刚的这个天气大家应该能够感觉到咱们江淮之间和江南的雨呢雨量比较大，持续时间也比较长，主要呢是集中在下周一、周二、周三和周四以及周五这几天。好，稍后呢就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我们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全国最美农技员淮南市潘集区鹤团镇农技站站长研究员李德福老师，根据天气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当前咱们安徽主要的一些农事建议，尤其是水稻的这个田管。大家如果有问题需要问的可以打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抖音以及我们的视频号以及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实时的收听收看交流互动。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请出李德福老师。李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李老师，前两天潘集应该也在下雨对吧？
2: 是的，这个今年进入梅雨季节以来，那、这个应该说最近前一段时间一直在下雨。
0: 潘集的这个土壤伤情怎么样了？这个经过这一轮降雨，
2: 伤情旱情基本解除没有，旱情没有，因为我们这都是水稻嘛，那个排灌自如，应该整体水稻这个直播稽查和手插秧基本都已经结束了。现在就要进入田管的关键事情啊，主持人。
0: 当前的田管，咱们以潘集为例，我们主要有哪些工作在做呢？
2: 潘集，我们现在潘集水稻，现在分为直播稻、稽查秧，和手插秧。其中啊，直播稻和稽查秧可能占的比例大，那个手插秧现在比例在逐步缩小。这个因此我们在当前田管的时候要分清，直播稻、稽查秧和手插秧，这三块来讲。直播稻现在当下那个应该水稻现在进入三月一新，有的早部分进入四月一新，五月新进入分裂期了，那个应该说进入那个除草的关键时期。今年由于这个整体前期那个雨水还比较少，那个播过以后那个阴雨天气干干湿湿，那个直播稻现在的杂草密度非常大。同时那个前期播种的时候，由于土壤伤情不是太好，干旱加上秸秆缺量还田等等原因吧，那个土壤的封闭效果应该今年不甚理想。因此今年杂草的基数大，出苗那个应该是杂草的密度大，很多田块封闭效果不好，或者是那个

0: 个风味不彻底，整体那个炸出来的密度那个比较大，因此啊，那个也还要加上近期啊，马上就要正在进行画出的高峰期，但是呢，预报刚才我听了预报，我给看了那个安徽这两天的气象预报，未来那个一段时间还是连续阴雨天气，给我们化学除草工作也带来了那个很大的困难，因此，建议大家一定要根据你的那个草林草巷，选择好对路除草剂，抓紧时间进行化学除草。如果你是风雨不彻底的，水稻现在许多除草剂啊，应该说现在除草剂的质量也都有所提高，应该是有的不少除草剂在两叶一行、一叶一行，甚至一叶一行都可以进行禁烟除草和封闭除草。因此啊，那个请大家除草吧，坚持大早大小的原则，选择好根据你的草林草香，选择好对路除草剂，进行这个抓住气候天气吧，那个进行化学除草。如果错过了防治时期，封闭效果又不好，近期又没能够那个有效的进行防控的话，后期啊，那个杂草生长的速度比水稻生长速度快得多，会造成草荒，对那个后期中后期管理也会造成很大困难，同时也增加了我们除草的成本。那么对于那个鸡塔秧啊，如果是做好封闭除草啊，做好封闭除草的基础上，在鸡塔秧过以后，七到十天，应该根据你的封闭效果、土壤的那个水的管理情况，如果是不能够建立浅水层，还会那个干干湿湿的话，也容易封闭啊，那个可能也不那么彻底，也容易造成那个除草。今天上午我下去调查，其实很多鸡塔秧前块的草啊，已经那个有的是那个一叶一心啊，有的是刚刚那个露芽，所以建议大家选择好啊对路的风沙结合的除草剂，就是出来的杂草能给它杀死，不出来的杂草能够给它封闭。风沙结合的办法，也是大早大小把杂草消灭在萌芽状态。那对于那个手插秧啊，那个如果在做好封闭的基础上建立好浅水层，应该说这个今年啊，就插过以后5到7天，那个能够进行及时的封闭，我应该说现在这个地里杂草除的那个，因为这个它能够建立浅水层嘛，那个对杂草啊有很好的抑制作用，应该说那个除草的压力不大。现在除草压力最大的就是直播稻和鸡塔秧，主持人。
1: 那么直播稻和鸡塔秧本轮除草的这个窗口期大概还有几天呢？
0: 那就是这样想，这个那个应该说，直播稻和鸡塔秧在水稻没拔尖之前都能够进行除草，但是最佳窗口期还是就是，杂草啊，在一叶一心、两叶一心，甚至三叶一心以前在那除掉。如果你杂草4叶5叶了，以后都已经分裂了，然后就抗性非常强，那就除草效果差，除草成本高，那个并且呢，还如果是除草剂尽量用少了，那个除草不彻底，除草剂尽量用大了，还会造成安全隐患，还会造成药害，影响水稻的分裂，同时也增加成本，同时还有会那个对土壤啊，对那个水啊的环境会造成大的污染。因此，那个无论是植物稻还是其他秧，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那个当前的那个禁烟除草，坚持大早大小的原则，选择好对路除草剂，要稳准狠。你那个根据你的抗性，选择好对路除草剂，一次性那个用足剂量，给它防除好以后，否则的话杂草那个，如果你第一次用药防除不彻底，或者是那个药量不够，或者是那个除草剂选择不当的话，第一次打不死，打得半死不活的，二次防控啊，二次防治效果就非常难，非常差。因为它那个众多的杂草，它治啊，既然既死不了，它又会那个打过除草剂以后啊，再打除草剂呢，它又吸收那个除草剂的人力弱，那就是后期还会反弹，会复活，造成很大的麻烦。前几年的教训是非常深刻，因此啊，就是大早大小选择好对路除草剂，稳准狠的防除是很重要。同时打过以后，如果能建立浅水层，尽量建立浅水层，这样除草彻底，把侧芽都能给它闷死，这样的那个杂草的隐患啊，就能够大大降低。主持人。
1: 刚刚李老师说，现在这个随着这个除草剂的这个发展，技术水平的这个提高，对于这个秧龄的这个要求比以前降低了，是吗？
0: 是的，以前我们是三叶一心以后才能除草，现在叶很多除草剂安全性加了安全剂以后，一叶一心、两叶一心，都能够打。同时，这样我就给我们除草就带来很大主动性，否则的话。

0: 啊，这个炸草的生长速度快，如果等到三月一以后，那炸草长得就很大了，就很难打。所以现在我们用封闭啊，就是或者封杀结合的办法，打早打小这样的呢，既能够降低成本，又能够争取主动。那么否则的话，我们就等以前都等到三月一四月一以后再打，那炸草生长速度非常快。它比水稻生长速度快，主持人。
1: 就是一般情况下，杂草它只要这个发芽以后，它的长的速度就比水稻快了，是吧？
0: 那是，它根系发达，生长速度快。
1: 好。抖音上小杨这个朋友问一下李老师，他说双氟、氯氟比对这个鸭嘴草效果怎么样？
0: 双氟，我们氯氟比氧乙酸双氟、氯氟比。双氟氯氟比，双氟氯氟比应该在小麦上用的，双氟我们不建议在水稻上用。氯氟比氧乙酸对鸭嘴草效果不是太好，可以大家可以加点个灭草松啊，或者是加点那个绿皮黄龙都可以。那个双氟我们不建议在水稻上用啊。
1: 双氟没有登记在水稻上，不建议在水稻上使用。
0: 对，
1: 但是可以用这个氯氟比加上这个灭草松。
0: 对，
1: 是吧？好，小杨这个朋友，我们李德福老师把您的那个问题已经回复了哈，希望您能够记住啊，在水稻田除鸭嘴草的时候不要加上双氟，可以用氯氟比加上灭草松。好，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有问题需要问的话，可以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抖音以及视频号来进行这个互动。抖音呢是金色田园，大家直接搜金色田园就能够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视频号，视频号是海豚农民服务。好，今天晚间我们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咱们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鹤团镇农技站的站长研究员李德福老师。李老师这个深耕三农领域应该快40年了吧？李老师
0: 41年
1: 啊，已经41年了。我记得以前跟你那段时间联系的时候，前几年你说快40年了啊。
0: 时间过得真快，
1: 过得快，已经有41年了啊。所以呢这个经验非常丰富，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过来啊。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另外刚刚李老师讲的那些除草剂在这个药品的说明上面会有，就是国家规定它会有这个明确的这个提示吗？
0: 有，都有明确的提示。请大家一定要按照国家登记的那个严禁使用未经登记的乱配乱用的除草剂。第一个是我说有药害风险，同时乱配乱用啊会增加除草剂的抗药性，将会导致这个一个是污染环境，增加成本，同时将会导致将来以后我们的杂草无药可除。
1: 好，另外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水稻田嘛，它在这个除草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水稻田里面的水，除草的打除草剂的时候水是怎么来管理配合？
0: 我们喷除草剂的时候尽量把水排干，这样呢让杂草整个植株包括基部那个都能够
1: 裸露出来，
0: 喷淋到除草剂裸露出来以后，可以接触到药液以后除草效果好。打过以后24小时或者48小时以后建立潜水层，能够那个利于杂草啊，那个死透，死得更彻底，把侧芽也能淹死，这样的人就会除草以后反弹效就是那个是会少了很多啊。
1: 就是咱们首先要弄明白弄清楚咱们田里面是什么草，什么草像什么名字啊，对吧？
0: 对，跟还有草像草，还有根据你前几年的跟那个抗性，你比如说海绵败，你比如说那个抗性的千金子，如果你选用普通的除草剂基本上就打不掉，所以大家要选择那个应该说新一点的化合物啊，像三苏黄草酮啊，然后等等那个像稻谱瑞啊等等一些好的一些，就是新登记的，就是基本上没有抗性或者抗性很低的这样的除草剂，如果是抗性很不是太强，同时又能够那个保持潜水层，那我建议大家还要用普通的，你像青木草酯、恶露氢氟、地败等等都可以。总之啊，那个我们想只要除草为目的，那个根据你一定的根据你的当地的抗性、杂草的密度、草龄、草相，那个选择好这种除草剂。大家现在种地不容易，那个农业成本农资的成本很高，粮价下跌，现在水稻的价格在我们当地只能卖到一块一毛都不到，只能卖到1.0块，小麦的价格也低于1.1块，所以这个种粮的成本这么高，这个大户地租成本也高，那加上人工成本、农资成本等等，粮价又下跌，这个同时呢自然灾害又频发，所以这几年种粮大户非常难。因为那个我这个近期啊，在全省甚至到其他几个省份就了解，那个整个种粮大户的那个大家都过得很难，那个但是呢。我想我们这个要只有那个掌握好科学技术，科学的监管，我们降低成本，然后呢那个尽量的那个降低成本，我们产量提高以后，我们渡过难关。我相信啊， 那个冬天到了春。

0: 你也不会远，主持人。
1: 好，李老师，当前我们安徽的这个沿淮，包括皖中，这个一季稻是处于分裂期吗？
0: 正处于分裂期。像我们沿淮现在正处在那个返青啊，返青分裂期，直播到现在已经4月以后就正在处于分裂期。其他秧处于返青和返青分裂期。首茬秧早的已经马上接近封行了。所以这个就整个生育期，因为这个耕作方式啊，叫那个有直播、机插、手插啊。那个有旱直播、水直播等等不同的耕种方式，所以今年那个水稻的生育期不一致，那个生育期不一致，就对我们又讲到了水稻的二黄明的防治，因为最近几年水稻二黄明那个发展蔓延危害非常严重，有的地方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那今年一代二黄明的发生量在我们沿淮，这尤其在我们盘集，应该说整体的发生量非常大，在秧田期，在早期的直播稻上，在水稻的其他秧苗田，那个如果防控那个失防，防控不及时的话，今年那个应该说那个手插秧那个秧田，旱余秧田，应该说据我调查，很多田块都枯效率达到100%，应该是近几年少有的这样的现象。同时呢，那个禾风不一致，产卵不一致。玉米幼虫的孵化又不一致，那个因此啊，那个今年我们中间的季主又多，有手插、机插、直播，跟不同的生育期都有，所以今年水稻二黄明的防控形势非常严峻，世代重叠，有产卵的啊，有那个已经孵化的，有已经专注的，所以今年要高度重视二黄明的防控工作。主持人，
1: 那咱们怎么样应对这么复杂的这个情况呢？咱们是统防统治，还是说怎么用什么样的策略？
0: 那就根据我们不同的那个方式，因为二黄明有趋嫩绿的习性，所以大家应该根据你这个第一要结合当地质保部门的情况呢，一代二黄明已经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就是二代二黄明的防控。二代二黄明的防控，大家到地里要去看，要观察现在二黄明的那个卵块很好辨认，它产在叶片上都堆到一起，像半粒发霉的黄豆，大家要夏天以后要注意观察这个二黄明的禾风。关注二黄明的卵量啊，关注二黄明的那个卵块的发育进度啊，一开始产卵是白色的，过了三天以后呢就变成黄色，再过两到三天就变成黑色，再过两天啊，卵就孵化了。那么卵孵盛期是我们二黄明防控的关键时期，如果错过了卵孵盛期啊，或者低龄幼虫期，到2年3年以后就专注以后的防控难度非常大。因此第一个大家要关注当地质保部门的病种情报，同时给我各位种粮大户啊，也根据你的不同的生育进程，叶片的水稻的长势情况，如果叶片嫩绿，那你感染的就是二黄明发生大发生的风险就更一步加大。所以啊，这个大家要有二黄明的防控，第一个是要最关键的是要抓住防控时期，那就关注我们当地质保部门的情报，关键的那个水稻的生育进程，然后观察一下你的地里的二黄明的那个卵量、禾量、卵量那个孵化进度，那个几结合吧，那个然后选择好电路农药，那个进行那个防治，这样才能把二黄明控制住。否则的话，如果一代没控制住，二代再控制不住，那么三代出穗以后，那个造成枯白穗，那个甚至造成大米的倒伏、减产、绝收的现象都有可能发生。因此，建议大家要千万千万高度关注二黄明的防控，因为稻种原叶明的生势我们看得见，很好防。一旦二黄明一旦专注以后就很难治了。
1: 好，李老师，我们来接听录电话啊。
0: 好的，
1: 长丰县的陶女士，您好。
2: 好，你好，
1: 你好。
2: 我想问咱俩娃的日子，现在那个种地呢？
1: 玉米新子怎么了？
2: 现在种地上进呢。
0: 现在那玉米现在零是吧？就是。
2: 对哦。
0: 这样的可普遍。
1: 多不
0: 零星的还是？
1: 多不多？就这种现。
2: 又不熟，
0: 你最近给打过什么除草剂？
2: 没打除草剂。
0: 然后你们玉米现在是不是那可以发现烂，可能闻到臭的味道？
2: 还没烂，它就没烂，没闻到臭。
0: 那个玉米芯如果不是除草剂的危害，那个有可能是细菌性变革，如果前期可能还暂时没有，后期还有别人的除草剂，如果飞访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个喷到过头以后，也会造成这样的泥，这样的激素危害，这一个是考虑到的激素危害，第二个呢，如果是。

0: 先打一点调节剂是吧？
1: 打点调节剂，配点个管回皮质的药嘛，就你比如心率比较疼等等，我控制我回皮质防止好，前期可能你回皮质防止不好，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0: 好，稍后是半点广告哈，广告之后我们再聊，好吧？李老师，再见啊。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现采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晚上七点到八点，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全国最美农技员，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鹤团镇农技站的站长研究员李德福老师。李老师深耕三农服务一线40多年啊，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和扎实的理论知识。所以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尤其是农作物的植保田管方面，病虫草害防治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和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收看交流互动。接下来继续请出李老师。李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
1: 好啊，咱们再回顾刚刚那位长风的那位女士的问题，就是玉米这块您建议她打这个调节剂。
2: 因为她这个我没见到症状，因为这个玉米我们在那个茎叶扭曲，在那个卷心鳞片像鞭子一样的这个原因啊，那个很多的，像虫害，像蓟马危害，玉米鸣的危害，除草剂的漂移越害，那个同时还有像病害，像金腐病，就是我刚才讲的细菌性病害，也那个和灰飞色危害造成的出梭病，都能够造成这种情况。因此，我要排除除草剂有害，排除这个农药过量的有害以外，有可能还有就看看说有没有蓟马，有没有蚜虫，有没有灰飞色危害，然后再排除。如果都排除，各项都排除以后都没有，我们也怀疑它是那个蚜虫危害以后感染的出梭病。那那个出梭病以后，我们还只能因为病毒病嘛，它只能那个缓解症状，不能够那个治好。所以那个在玉米在苗期，因为小麦收割以后，大家这个玉米都出苗以后，灰飞色和蚜虫的危害，都能够那个造成那个感染出梭病、感染病毒病。因此，我们还要前期这个病和虫害，我们都要进行预防，然后进行排除法。如果不是除草剂或者不是药害的话，我们就怀疑它是，如果这个不是细菌性病害，那就可能是真菌性病害，那个就是病毒性病害。主持人，
1: 好。那么这个当前咱们沿淮和皖中处于这个分裂关键期的这个水稻，我们田间的这个潜水层怎么样来管控？另外
2: 现在在那个水稻打，无论是直播稻还是其他秧和屎插秧，正在分裂期或者

0: 碰见盛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建立那个潜水针，同时对于那个特别是对于吉他秧啊和那个和晚播的这个中道的水插秧，有的刚刚开始，那个刚刚结束，那个应该是要早对反清肥这一块，我们应该是早施反清肥，同时反清肥还是以氮肥为主，这样一出出进出那个让它产生足够的分裂以后，尤其是早生大分裂，这是我们后期获得高产的基础。这个虽然既不能偏施氮肥，但是又不能不施氮肥，氮肥过少，氮肥量不足，水稻分裂受阻，尤其是大分裂那个减少以后，对后期产量影响比较大。同时，对于那个密度过大啊，密度特别是直播稻和其他秧密度过大的，早施过旺的，我们还要进行控水控肥，应该说应该做到那个及时的烤田晒田，有不同的，因为那个安徽我们省跨度比较大，有早有中有晚，所以大家应该根据你的情况，应该这个做好肥水的管理。在正在分裂期的时候，正在分裂期的，我们要以出为主，早生快分大分裂，然后呢，够苗以后，我们要及时的那个晾田晒田，那个出根，那个扣分裂。就把无效的分裂给它控下去，然后才能获得大税。主持人，
1: 那么对于这个咱们江淮之间和这个江淮之间和这个叫江南的这一部分稻区，咱们因为未来一周雨比较大，在烤田这一块是不是要等到这一轮降雨之后才能有机会？
0: 是的，是的，这个应该如果是鉴于这个游戏的烤田，因为农业这个我们生产应该受这个天气影响比较大，对于旺长的田块，我们应该有个预判。应该早晾田，早靠田，我们都是靠田，否则的话，等你够苗以后再靠，我们要超前靠田。根据有那个这样的，我们争取主动，否则的话，等你准备靠田的时候，如果还没天还没晒好，没晒开裂，然后就又降雨了，以后有这个影响靠田的效果，所以的话，季节分裂会造成无效分裂过多，影响的通风透光，影响产量，所以我们要有超前意识，超前靠田。我们不能左右天气，但是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措施，争取主动呗。那个这样的，我们就在监管上，我们去争取就主动的多啊，主持人。
1: 对，今年咱们江淮地区啊，雨水偏多，那么中道的田间积水，它土壤透气性可能也会比较差，所以会带来。
0: 是呀、
1: 啊，
0: 它尤其是在
1: 天干
0: 环境的情况下，如果土壤那个应该是通透比较差，下去以后我们用脚一踩都冒泡，这样就是有毒有害的气体，导致那个秧苗根系发黄发黑啊，影响分裂，影响繁殖。
1: 就是这种情况可能会带来哪些病害会加重，然后怎么样进行提前预防？
0: 那个像这样的，像这如果在健康环境的目前的大的环境下，这个土壤那个大量的秸秆物质正在腐熟，或者是还没有腐熟，一个是那个耗氧。同时呢，它会产生硫化氢气体，对我们秧苗的根系啊，会造成伤害，造成毒害。所以大家应该在那个在灌水当中，就潜水勤灌吧，建立潜水针，耗干以后，我们及时再灌，这样晾凉以后，再反复这样，这个既能够促分裂，又能够那个把土壤的有还原的气体，有毒有害气体能释放掉，利于根系的生长。同时，通过那个晾田，根系扎得更深，扎得更多，白更多。将来水稻抗涨分裂的有强，后期就能够形成大肥，就是。
1: 另外咱们这个中稻分裂肥的这个施用时间和这个用肥量，咱们在不同的田块，它的这个肥料配比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
0: 是的，我们现在中稻这个中稻也好，其他也好，直播稻也好，我们一定要水稻的这个施肥上，我们一个要控制总量，特别是氮肥的氮肥。那个磷肥啊，我们作为一次性吸施啊，一次性就是，特别是氮肥，我们应该是分次施，像底肥啊，就是基肥，然后分裂肥啊，八节运水肥，这个三个肥来施。那么水稻整个生育期130多天、140多天的生育期，这么长的生育期，如果我们采取一炮轰的办法，容易造成前期旺长，无效分裂过多，后期呢那个脱肥以及那个，如果我们要那个。后期氮肥又偏多的话，这个如果是追得过多的话呢，还会造成碳氢晚熟。因此大家应该根据您的水稻的这个生育期长短，根据水稻的抗涨负能力，水稻，你比如说我们像全系列，像全优系列的，我们它就氮高效品种，你氮肥的用量整体比普通的那个杂交稻和梗稻那个用肥量要氮肥的用量要减少，否则的话，你氮肥过多了以后还会造成。 那个或者同等肥的施肥，那么我们全新的蛋糕效品种，它对那个就容易造成旺长，从而造成后期碳氢烷素形成比例。因此，根据你的水稻的耐肥性、对肥料的需求量，然后根据水稻的，还有根据你土壤的供肥能力，对土壤是肥沃还是薄，同时那个，总之吧，前期以氮肥为主，后期以钾肥为主，这样子呢，你既能够保证有效的大分裂，后期呢又能够茎秆粗壮，茎秆的弹性好，那个叶片制造光合作用的产物呢，像碎步运输啊，还很容易造成，还不会造成那个秸秆太过软过那个影响引起倒伏啊，这是嗯。
1: 就是本轮这个降雨过后啊，水稻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叶片发黄，或者是这个座都不长。咱们农民朋友怎么样来判断？哎，它是这个缺素呢，就是缺肥料呢，还是说是病害？怎么样来及时判断，以及采取哪些补救措施呢？
0: 好的，如果是大家那个作都不长，大家看，如果观察一下，拔过来以后根系发黑，根系发黄根啊，黄根多，没有基本上没有短白根，没有白的根芽，那么就说明根系已经生长受不了了，土壤有毒有害，那个这时候呢就要进行一个是排水量填，第二个那个喷施一些有好的生长调节剂，像二荆不分裂或者庇护等等，这样的促进的。自己的生根，然后最速效肥料，这样你能够尽快的生长。那个对于啊土壤那个新整改的田块，像新整田块，像那个活土啊被推了，被铲车推土机推了以后，就整个生土地这样的田块，会造成生理性吃枯病。这样的呢，我们要能够施有机肥或者是喷施，就是施一些速效的好一点的那个氮磷钾配合的那个复合肥，以钾为主，补钾。和同时给盆里那个撒施一些中微量元素肥料，然后这个尽量的吧，然后上下齐攻啊，那个上喷下撒啊，这样的呢就是促进的吃枯病的转换。如果是这个除草剂要害，说像截田稻呀等等一些除草剂要害，那我们就要及时喷施那个减除除草剂的药那个调节剂，那个减药害，尽快的促进它早生快发，否则的话你。等你缓过来苗以后，水稻就马上就拔尖了，就来不及生长了。所以我们争取主动啊，主持人。
1: 如果说像刚刚李老师讲的，我们这个根系生长已经受阻了，我们要喷一些这个调节剂促进生根，是吧？那我们就直接往根部喷，是不是？
0: 这就喷叶片，
1: 喷
0: 根
1: 叶
0: 本
1: 片。
0: 喷不上就喷叶片嘛。这样喷过叶片以后，刺激了生根，同时要排水量填嘛，那个把这个有毒有害的气体给它释放掉，这样的那个增加土壤的通透性。根系啥子啊？没有根系的，堆再多肥料都不行。
1: 好，那么这个最近几年，这个水稻的蚊枯病，在我们安徽省应该也是水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病害之一了哈。咱们
0: 对，
1: 这个，
0: 这个水稻蚊枯病，这就我们要应该说是封行以前，那个也要打草打草。蚊枯病前期隐蔽，后期一旦发生以后，那个虽然是普通的病害，但是对我们产量影响很大，影响这个八节运穗。蚊枯病发生重点情况，穗子小、穗子少、穗子小，很容易造成倒伏。所以蚊枯病控制要，这个第一次用药的时候，特别先下好名的防控，那个叫蚊枯病要大早大小，选择好的农药。你比如说像那个苯甲苯环素啊，像菜脯辛胺，像再好一点的是像那个井冈米甘素，还更好一点的，像这个一些更好的药啊，这个对蚊枯病的现在药也那个像那个羊水啊等等都是很好的药。所以大家根据你的。经济情况啊，根据你的那个是对肥料啊是啊对农药的性价比来考虑，选择好对路农药。我们不一味的要求大家都用进口的农药，只要是国产的农药，只要是大厂家大品牌，前期要大早大小的情况下都很好。当然一些好的杀菌剂啊，一些好的杀菌剂，它具有防病又能够调节生长，那个性价比也是挺高的。建议大家那个还是要大胆的用，大胆的试。你用过以后，你才感觉到它的性价比在高。我们不建议大家一定要用高大上的农药，但是那个好的杀菌剂确实有增产，那个促壮、那个促根的作用。请大家那个，尤其是我们广大种粮大户，还是要考虑到性价比啊，贵才贵的好处。
1: 对，好，我们抖音上有个朋友问，他说他的玉米已经播下去半个月了，但是呢，最近茅草特别多，近期呢阴雨天下雨也比较多，他能够打除草剂吗？
0: 这抓住雨的间隙，选择好除草剂，抓紧时间打。你不能等， 那个杂草啊，那个毛杂草的生长速度快，尤其是茅草，那个抗药性也强，一旦过期以后就把玉米长不过它，所以这个还是要大早大脚。那个雨季间歇，哪怕半天4个小时、5个小时以上不下雨，就要抓紧时间打，不然一个雨季过去以后就会造成草荒了。
1: 就是尤其是最近降雨期，如果说有3、4个小时、4个小时的，咱们加上这个助剂，对吧？
0: 对，这样的就是你不能等到天晴以后都晴好了。杂草可不等你，长得速度特别快，等你几天一看以后就看不见玉米，尽是草啊。
1: 好，芜湖无为市的一个朋友，他说问一下李老师，他说他的麦田种的是旱直播，前期无降水，出苗也不多，现在想重新水直播，还迟不迟？
0: 你看你选择什么品种，如果选择水期120几天、110几天的没问题，如果选择130多天、140天的不行，现在晚了。所以大家根据你现在这旱水直播是没问题，要催芽，那个水直播选择120天，120天左右的生育期是没问题的。现在，芜湖这没问题啊。
1: 选择生育期短的，120天左右的，最好120天以内的最好。
0: 对，没问题啊。
1: 好嘞。那么其他的朋友，如果说还有问题需要问，欢迎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直播室热线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还有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水稻蚊枯病，咱们在分裂期是不是就可以提前预防了？怎么样避免？
0: 分裂末期，打早了有点太早，分裂末期啊。
1: 在分裂末期，就是一定要把握住这样的一个防止窗口期，对吧？
0: 对，分裂末期，一定就水稻封行了，会接近封行了，封行之前。这样，那个我们就打，否则的话封行以后药打不下去，这个营养效果。同时，蚊子病前期有很大的隐蔽性，你不容易看见，看不见。等它发现以后，那爬到茎杆上了，那就马上了，就打不掉了。
1: 好的。那么近期稻田的福寿螺和二化醚以及稻飞虱发生的量是不是比较高？那个李老师。
0: 对，那个现在那个福寿螺，那个今天上午我还在跟我们几个同事在讨论。现在福寿螺不光是我们这地方，上个礼拜我到那个湖北啊，到潜江去出差，应该这个整个在湖北应该发生也比较普遍。他们早播的水直播的秧苗，那个出来过以后就有的田块啊，一辈子。在虾塘旁边的田块，或者虾田里面那个水直播的，出来的秧苗一夜之间就被福寿螺啃光了，所以造成的危害是相当大。在我们那个沿淮，在我们这当地，现在福寿螺到田间去看那个其他秧也好，水稻秧也好，茎秆上，你茎秆上尽是那个福寿螺的那个产的籽，应该是透红的，非常刺眼，那个量也是很大。这个福寿螺下一步。应该是引起我们各级政府应该高度关注的一个外来物种的一个危害，应该是非治不可的地步。那个大家如果在田间如果发现福寿螺的卵块，第一个用那个戴上手套啊，给它用手给它捏了，给它捏扁了，或者是那个在田间啊插上竹竿，插上树棍子，让它那个有意的进行给它筑，就给它这个产卵创造个好的环境。因为福寿螺都一般产在这个。比较那个高一点的地水面比较高一点的，它为了它繁殖，所以插个树棍子以后，你会发现，在福寿螺产卵盛期，插树棍以后，会几天以后，你会看到那个树棍上、竹竿上面，即使那个福寿螺卵块，可以有意的给它拔除。同时啊，这个在冬季，枯水期，大家可以集中杀螺。同时呢，如果在大户，我们的进水口要高上滤网，以后那个防止福寿螺那个进田，都是大家提抓更管。因为福寿螺行为的公害，那个我们倒不希望福寿螺以后会造成影响我们粮食安全的一个这个，如果不抓紧管控，不抓紧防控的话，全民齐动员，那个福寿螺就将在就未来3、5年肯定会影响我们那个水稻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外来物种啊。主持人，
1: 那现在有没有一些比较低毒合规的一些农药可以打这个福寿螺呢？
0: 有呀，那成本高呀，四聚乙醛啊，现在四聚乙醛对。福寿螺的防蛀效果很好，因为我们水稻面积大，水面也大。那如果在冬季，在集中在枯水期的以后，那就顺着水层、水渠啊，或者客厅里面有水，福寿螺都集中在那地方。如果我们进行杀螺的话，应该迟早就是杀螺的成本低。如果大面积现在杀螺，现在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全民出动。那个如果在大家齐动员，把福寿螺的卵块给它消灭掉，它这个产值非常大，一个产一个卵块有几百粒。 几百例几百例这样的谈，这个繁殖速度是非常。

0: 进人。同时现在如果有条件的话，稻田里可以放一些鸭子，鸭子以后让它来注食这个福寿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保的一个防虫方法。但是现在养鸭的也少，我倒是建议，我田间里面插上树棍，插上竹竿，让它产卵以后，我们机器就是拔出以后，集中的给它销毁。
1: 啊，那这个树棍和竹竿咱们是多高多粗，离这个水道
0: 现在的都是高于比水道秧比较高，它就选择比较安全，相对比较安全的，你主动上去产卵。我之前做过实验了，就是就田间随便拿几个树棍子，一米高半米高都可以，只要高于水面高于秧苗，它就主动上去产卵。它不喜欢在秧苗上面，它喜欢在树棍上，坚硬的是吧。后来在水区方面，现在看大家看过以后，可以用线呀、用铲子给它及时给它泼死，这样的防止它的孵，现在孵化以后，那个孵乳螺孵化以后的繁殖量非常大，一个都产300、400、500粒，那个卵个大的卵盖有500粒，我计算过啊。
1: 哦，所以这个才真的是需要重视它哈。
0: 这个前几年是零星发生，现在这个发生量非常大，不光是我们沿淮，不光是我们安徽，我也在湖北，在其他地方，我们看报道上面也是很多很厉害。这个外来物种应该引起我们重视，否则的话，我见到前几年只是零星的在啃吃秧苗，现在看有的是嫩绿的小秧苗，下塘方面的嫩绿的小秧苗一夜之间就给它啃光了，量太大。
1: 那除了刚刚我们这个李老师建议的，可以用这个竹竿或这个树棍插上去，然后让这个福寿螺自动挪到这个竹竿和树棍上，这个生存之外，刚才还李老师还分享了一个用鸭子来放鸭子来吃，但是放鸭子是要掌握到我们这个苗龄，考虑到
0: 苗龄就是随着半天以后，现在分点期是一亩，如果是稻田养鸭，一亩的15只左右，如果是散养，那放一点更好，一个鸭子那吃了很多了。很多福寿螺，但是很好的办法，但是大家都不养鸭子了。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大家家家户户养鸭，现在这个稻田养鸭，现在看到已经很少养鸭了。
1: 好，这个真的要引起重视哈。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最近咱们省这个关于引导农户进行这个秸秆还田，那么秸秆还田的这个稻田，它就会出现这个水稻根系发黑啊，或者是这个长势弱。那么当前阶段有哪些办法能够快速缓解这个症状和现象呢？
0: 最第一个就是灌水的时候，大家一次性灌水不要过深，灌水时间过长，灌个两这个灌前水灌过以后，后面就只晾个两天以后，这样就是前这个潜水勤灌，这样的就干干湿湿呗，就是不能干，因为现在是分裂期，不是烤田，就不能断水影响的分裂，这样的就是那个通透，这第一个。第二个，大家在苗期啊，适当这个多吃一点氮肥，这样多吃一点氮肥以后，因为秸秆在腐烂腐化的时候，它要需要消耗氮量，它一定产卵米以后秸秆才能孵化。那个所以还要适当的增加点氮肥。那个同时呢，如果否则的话，秸秆腐烂腐熟的时候，跟我们那个作物、跟庄稼、跟水稻是它增肥影响造成秧苗发黄，所以适当的要一亩地尿素可能都是个5斤左右，5到10斤，这样的呢就是能够这个。我缓解那个秸秆全量还田啊，对于那个我们作物造成的影响。同时，如果发现发黄的，就要及时喷射一些生长调节剂、生物刺激素，这样的促进它的根系生长。那个在这个大环境下，我们那个只能我们做好自己，我们尽量减少那个秸秆还田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盐碱化的这个稻田，比如咱们潘集可能就部分沿淮地块呢，就属于这样的地块，它的中稻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长势比较差，然后那么现阶段这个叶面肥包括调酸的产品，咱们怎么样能够合理使用来缓解这种情况？
0: 现在那个盐质化的土壤，就是现在在我们潘集到现在不怎么影响，但是大家在。那个建议啊，我建议现在有几种调节剂大家可以用，像我刚才讲的那个阿金波分点，同时还有一种调节剂啊，就是我也那个一直在跟踪，一直在用，在无论在那个粮食作物还在新型作物上效果都是很好的，叫那个赛本龙啊，大家也可以那个积极的用，这个赛本龙也是个很好的一个生长调节剂，那个现在我们国产的赛本龙现在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无论是在粮食作物，还在蔬菜上用，经济作物上用，效果都挺好。那个并且生产那个明显，那个提高作物的抗力性，无论在水稻啊、小麦那个还是蔬菜等经济作物上，效果都非常明显。那个大家可以生产更好的调节剂，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多用用。用以后你再掌握它的性价比，因为这两个这个调节剂价格都相对比较高昂贵，但是我觉得它物有所值。
1: 好。抖音上。

0: 面飞猪见玉这个朋友问，他说收了玉米以后种油菜，请问现在玉米地打什么样的除草剂对后插油菜没有影响？就除草剂的选择。
1: 玉米地的除草剂对油菜有点影响，就那个有影响还是比较大。如果是打那个玉米地的那个尖叶草的除草剂，影响是不大。那个同时用过玉米地用除草剂，和尽量用早，千万不能用迟，一个安全间隔期。越早越好。但是那个大家在选择除草剂的时候，你还要根据它这个除草剂的说明，有的讲用那个残留期比较长。因为对夏虫之后影响比较大的这样的除草剂，大家尽量少用。在选择除草剂的时候，在说明上特别强调这一点，尤其对夏虫之后对油菜敏感的除草剂，尽量少用或者不用，否则的话，油菜那个对玉米地的除草剂，很多快叶草除草剂非常敏感。
0: 好的。那么还有关于这个鸡叉秧的秧苗呢，返青慢，分叶少，那么后期呢会能不能通过这个追肥呀，或者控水来弥补，然后会不会最终影响它的这个产量？
1: 可以，那个鸡叉秧返青慢，那个有两种原因造成的。一种原因就是秧苗在秧田育秧的时候，可能是那不是壮秧，那个苗弱、苗黄、苗弱、苗瘦，或者是这个氮肥片的过多，秧苗生长太嫩，就是不挺不壮，这是弱苗，那在那大田有个造成这种现象。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再到育秧田，可能是什么情况？就是除草剂使用过量，或者是那个不带安全剂的除草剂对那个秧苗造成影响，还有秸秆还田啊等等都造成影响。这样的情况，我们要根据情况，还是以这个追施施浇氮肥，那个喷施一些优质的燕面肥，能够促进它的生长啊。
0: 好。另外呢，很多农户也有那个一个习惯，就他会一次性的这个重施氮肥。那么这个水稻分裂期氮肥它过量的话，会造成哪些后期的这个隐患呢？
1: 水稻那个前期氮肥过量的话，是我们在植保栽培中的一个大忌。因为那个氮肥过量，前期生长过嫩绿，那个无效分裂过多。你比如说，我们一般大秧苗，我们要求沉穗18万穗。如果你它这个无效分裂，可能每亩的进点苗可能达到30万、35万、40万，这样的沉穗沉不多，那个反而造成通风透光不良，造成育病。同时啊，那个还会造成后期啊这个炭青晚熟。这个尤其是造成病害也比较严重，像蚊窝病，像那个其他病害都非常严重，通风透光不良，那个生物问题都来了，就造成肥胖啊，就跟我们人一样的，肥胖以后造成三高，不都一样道理嘛？所以大家还是要健壮栽培，那个这样就是平衡施肥，这样会才能获得高产。
0: 好，就是近期呢，我们刚刚通过天气预报也看出来了，咱们这个江淮之间和江南，这个雨量比较大。而且呢，未来一周温度也很高，很多也都是这个30度以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它水稻这个细菌性和条斑病会不会这个会重发一些？然后，
1: 水稻细菌条斑病主要是在水稻分裂末期，就是除穗以前那个敏感期。现在的这个细菌条斑病发生的可能性不大，
0: 不大。
1: 但是我们都担心啊，水稻白叶枯病，如果是狂风暴雨或者苗稀啊，也还容易造成这个病害这个发生的。这个不水稻白叶枯病、红细菌条斑病、红叶病，可能在分裂末期，这个八节孕穗期那个危害会更重一点。前期应该细菌条斑病，大概危害不是太大。现在我们这个，我想我这个一个关注灰飞虱，第二个更关注的水稻的。

0: 能灌深水，同时地里也不能缺水。有的地块一直干旱没有水，那个水稻没有水就不成稻。所以大家有那个对水的管理要科学的管控，那个这样的那个只有水好了，肥才能好。那个你是这种肥料，如果没有水，水稻也长不好。所以水稻还是那个管好水，才能那个管好肥，同时才能育壮秧，那个。这两我们获得高产，就是
1: 好。那么关于这个水稻，它早熟、中熟、晚熟这些一季稻，它在烤田和控水方面，有哪些差异化的一个对待的一个标准呢？
0: 我们不能认水稻，我们也根据这个目标产量，一亩地需要多少万穗啊？你比如说，其实我们一般那个杂交稻，我们一般需要16到18万穗，这样的呢，我们的16到18万穗，我们得达到那个预定穗数啊，预定穗数80%左右。我们就要进行那个量田烤田，这样因为在排水量田的过程中，还需要它还会继续再发生分裂。这样的这个，你比如说我们啊，直播到我们这个5万到6万基本苗，那6万基本苗什么概念呢？6万就是基本苗6万，那么一个基本苗带两个分裂，带两个有效分裂，3×6=18，你够10万穗了。但是是不是我们就只要18万穗18万苗就能吃18万穗？不是。它还有无效分裂，但我们总的无效分裂应该控制到多少呢？27到30万，最高不要超过30万。这样的呢，我们就是能够那个提高我们分裂的成穗率。那我们到什么时候开始晒田呢？我们也在18万之前，即将到了18万啊，16、17万左右，我们就要开始排水量田。排水量田过程中，它还可能再发一个啊，再发一个分裂。那这样的时候，它就会就这样就是。我们要超前烤田、
1: 好的，
0: 超前割田。
1: 好，谢谢李老师哈，感谢您的分享和介绍，再见。稍后是我们的整点广告。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7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13。那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依然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东部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34到36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9号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

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到大雨。再来说一说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29号起，我省有降水过程，其中6月29号到7月1号这几天，我省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2号到3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再来说一说未来一周气温方面的预报。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30到34度，仅6月30号到7月3号这几天呢，沿江江南的最高气温呢是低于30度的。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周六、周日和下周一这三天呢是晴好天气，从下周二开始一直到下周五，也就是周二、周三、周四、周五这几天，淮河以北都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再来说一下江淮之间，江淮之间呢今明两天晴好天气，从6月29号下周一开始一直到7月3号下周五，江淮之间呢都有雨，而且雨量很大。具体的情况呢是这样子的，6月29号下周一，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南部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6月30号下周二，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到大雨。7月1号下周三，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7月2号下周四，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7月3号下周五，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最后呢，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周六、周日这两天都是晴好天气，从下周一江南开始变天。下周一6月29号下周一，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大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6月30号下周二，江南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7月1号下周三，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7月2号下周四，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7月3号下周五，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好，刚刚呢是给您详细介绍了我们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变化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发布买卖信息的。如果说您需要发布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您想出租、求租、转让，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我们给您免费发布。另外呢，我们城市的消费者朋友，如果说想直接从农户手上购买到一些农特产品，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发布您的这个需求啊。因为今年这个咱们小麦已经收获了，小麦收获之后呢，包括这个油菜也已经收获了，很多农户呢就会有习惯自己磨面粉，自己打菜籽油，那么这个家里面如果吃不完呢，他也可能也会往外卖。那这个呢，如果说城里的朋友想体验一下、感受一下，想买这些东西，还有呢，包括鸡蛋、鸭蛋、鹅蛋这些家禽，还有那个，就是各种你想要的这个农特产品，都可以发布到我们这个平台来试一下哈。

0: 信息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欢迎参与发布，发布热线0551-6345-8008。
1: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听众朋友通过多种渠道发布的信息。阜阳市阜南县的江浩，他说想要求租荒山荒废的土地，电话呢是13855867147几啊，13855867147。这个朋友江浩，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好像少发一位吧？江浩这位朋友，江浩的这位朋友55867147几，您这个少发了一个号码。好，请您把您的这个号码再重新发一遍，发完整一点哈。这个另外呢，王玉昭粮油购销这位朋友，王玉昭粮油购销这位朋友，他说呢，大量出售喂鸡鸭鹅猪牛羊等家禽和家畜的无土无沙无霉变的碎玉米和这个青花稻，他的电话呢是19909629878，19909629878。宿州市四县的陈先生，他要出售12马力的柴油机、水泵、带架的车轮，材料呢足够好，可以用三轮车牵引，转让价呢是1700，电话是153-9827-8080，153-9827-8080。还有青春你好，这位朋友，他想要求购小羊，电话呢是13855650753，13855650753。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好，我们直播室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想要发布信息的，请抓紧时间打热线啊。有一个朋友他说呢，他常年收购出售和收购家禽鸡鸭鹅，那么他的电话呢是13003018989，13003018989。曹祖密这位朋友说，这个平台给我们的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帮助，非常感谢这个平台，实实在在的平台啊，感谢曹祖密老师的这个认可啊。我看您还是一位江苏的听众啊，江苏的听众，因为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关注到我们，也感谢您的这个关注啊。修理定做卷门老姜这个朋友，他说想买4寸的水泵啊，用电瓶车的电，他的电话呢是13815712291，13815712291。黄山市黄山区新民乡招桃村的向先生，他说呢，他家里面也有一些这个，猴魁，太平猴魁要出售，有普通版的，有精品版的，都有。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和他取得联系，电话呢是13855919653，13855919653。好，听众朋友，您现在呢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正在呢给大家送出的板块是供求信息发布的环节，就是帮助您发布信息的，比如说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你想出租、求租、转让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我们来给您免费发布。寿县的郑先生呢，他想要求购一辆二手的手扶拖拉机啊，8匹和6匹都行，只要能用就可以。他的电话呢是173-3323-9744，173-3323-9744。黄山市光明村的黄德桥，他说呢，他有400亩的林地要出租。目前水电路网都是通的，平整成片，适合大型机器的操作， 可以种植中药材和油菜等农作物，租金呢每年每亩80元，在安庆潜山王河镇黄德桥，电话是18056909911，18056909911。

0: 来安县的傅先生呢，他上一周打电话说要招收一个在农场干活的工人，要求呢是60岁左右，身体健康，最好是农民出身，包吃住，2000块钱一个月。另外呢，他还想转让一下他这个农庄，这个农庄里面呢有鱼塘，有蓝莓园，好像还有一个养殖用的圈舍，有想。这个转让的这个朋友呢，可以和他先取得联系，现场去看了之后呢，你们再谈价格都可以。电话呢是183-5502-2780，183-5502-2780。长丰县的张先生要出售4万斤的小麦，要出售4万斤的小麦，有1块1一斤。电话呢是136-3706-2038，136-3706-2038。凤阳县的杜先生想要求购1斤的洋葱种子，凤阳县的杜先生想要求购1斤的洋葱种子，电话呢是189-4910-6779，189-4910-6779。肥东县的宁先生呢想要出售水棒，有6寸的直径，价格呢是1500块钱一台，6寸的直径，价格1500块钱一台。电话是173-5650-5036，173-5650-5036。好，直播热线呢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说你想要发布信息，请打热线啊，0551-6345-8008，6345-8008。微信公众号和这个视频号都是海豚农民服务，你搜索之后，通过视频号，我们现在也正在直播。还有呢，就是这个。通过视频号也正在直播，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你也可以发布哈，还有我们公众号你也可以发布。好，我们来接听电话，我们请导播把这位肥西的苏先生电话接到直播室，我们来直接跟他这个沟通和交流。好，肥西的苏先生你好，苏先生你
1: 喂，
0: 好，你好，
1: 你讲，
0: 你讲，不是我讲，
1: 哦，我要买羊，
0: 啊，卖羊，卖什么品种啊？
1: 渤海山羊嘛，
0: 波尔山羊，
1: 对，
0: 公母啊，
1: 公母都有，
0: 公母都有，公几只，母几只？
1: 正在呢，
0: 公的几只，母的几只？
1: 哦，公的2只，母的6只。
0: 公的2只，母的6只，然后大概都多重了呢？
1: 大的有7、8斤嘞，
0: 大的有70-80斤，小的呢？
1: 小的可以压一斤啊，咱还紧张呢。
0: 20到30斤左右哈。那您是这个多少钱一斤卖？
1: 你想养啊？
0: 对呀，
1: 养那这个来，有人要的话来，我
0: 当面
1: 他看我，我跟他讲价
0: 啊，
1: 格。
0: 好，当面谈价是吧？
1: 对了，你咋我咋教他没饭，不也不相信嘛？
0: 是的，价格面议哈。
1: 哦。
0: 您是肥西县哪个镇的？
1: 我有时间搞留着，
0: 高流镇，
1: 对，
0: 好，哪个村？
1: 铁户城，
0: 什么村？
1: 铁户城落地的田，铁户城，
0: 老天的天。天湖村，
1: 铁户城，
0: 啊，手机号说一下，
1: 有时候，
0: 是不是133这个号码？133，
1: 133-9551，
0: 9551，
1: 4838，
0: 4838。好，肥西县高流镇天湖村的苏先生，想要出售8只波尔山羊，2公6母，大小都有，价格面议，对吧？
1: 对对，
0: 好的，电话是133-9551-4838。好，再见啊，
1: 你不读再读读这边
0: 好，
1: 啊，
0: 帮你多播几遍，好，再见啊，
1: 是，
0: 好，再见，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哈，0551-6345-8008，0551-6345-8008。

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正在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如果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想要出租、求租、转让，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我们给您免费发布啊。好，这位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的年先生。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的年先生，他说想要求购一台电瓶车带的拉管式的打药机，要求25年以后的80%新，配套齐全。过分远程的免扰，就是太远的就不要跟你联系了，对吧？太远的，因为这个东西的确本身也不值钱，太远了，咱们交易起来这个成本太高。好，这个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的年先生想要求购一台电瓶车带的拉管式打药机，要求25年以后的80%新，要求配套齐全，最好是近距离交易。他在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电话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这不是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刚刚发过来的这个电话啊。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我在节目当中能够及时看到，也会为您及时播出的啊。

0: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农产品信息供求平台。
1: 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发布信息我们希望您做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0: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1: 发布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免费发送农产品信息。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现在正在给大家免费发布买卖信息。如果说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比如说二手的农机具呀、二手的这个电线杆呀，这些东西都可以来发布啊。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您这个你们当地或者您这个家里面有一些土地需要进对外进行这个流转发包，或者是村里面自建的有一些公益性的这个大棚，这些基础设施想对外进行这个转让合作的话呢，这些信息也可以发布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您免费发布的啊。我们继续介绍信息，淮南的陈女士想出售一台汽油泵。淮南的陈女士要出售一台汽油泵，售价呢是300块钱，电话是178-5542-6076，178-5542-6076。凤阳县的严先生想要求购两厢电的水泵，想要求购两厢电的水泵，300块钱以内。电话呢是138-6581-5969，138-6581-5969。寿县的方先生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寿县的方先生呢，想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呢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蚌埠的年先生啊，蚌埠的年先生想要出售一个拖拉机的斗子，长2米8，宽1米8，是还有自卸功能，价格呢是3000块钱。电话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寿县的郑先生想求购一辆二手的手扶拖拉机，6匹和8匹的都行，能正常用就可以了。电话呢是173-3323-9744，173-3323-9744。肥西的苏先生呢，想要出售8匹的波尔山羊，想要出售八匹的波尔山羊，大小都有，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凤阳县的王先生想要求购一台8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是180-7529-6885，180-7529-6885。长风下塘的卢先生要出售东方红104旋耕机，想要出售东方红104的旋耕机，2024年买的，现在呢要10万块钱转让掉。电话呢是177-7538-2582，177-7538-2582。阜南县的陈先生想要求购一台小四轮，最好呢是阜南县附近。电话呢是155-5584-6584，155-5584-6584。好，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热线。好，刚刚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的年先生说想要求购一台电瓶车带的拉管式的打药机，要求呢是25年以后的8成新，配套齐全，过分远程免扰啊，过分远程是不是就是？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农产品信息供求平台，
7: 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发布信息我们希望您做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8: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7: 发布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免费发送农产品信息。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您想发布信息的话呢，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号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是您的发布热线。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来自合肥的陈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9: 请讲，什么信息？
10: 我想招聘2到3名养蝴蝶兰的工人，养花的。
9: 啊，招2到3名养蝴蝶兰的工人。
10: 对。
9: 啊，这个您以前好像也在我们这边发布过，对吧？
10: 哎，对，以前发布过，现在以后正好扩建。
9: 啊，现在那看来生意好呀。
10: 哎，这个行业相对来说算冷门吧。
9: 冷门，啊，
10: 对。
9: 这个选品，这个叫那个赛道选的是挺好的，蝴蝶兰是这个叫花期还挺长的哈。
10: 对。
9: 好，这个有什么要求对这工人？
10: 就是58、59岁到60岁之间，就是身体健康。
9: 嗯，60岁以下哈，身体健康。
10: 对。对，
9: 嗯，身体健康，然后其他还有什么要求吗？
10: 就其他没什么要求，身体健康就行了，就是没什么重活，活很轻，
9: 啊，
10: 就是管吃住3500一个月，
9: 包吃住3500一个月。您是具体是在合肥哪里？
10: 我是在合肥高新区。
9: 合肥高新区，然后您这个叫待遇是男女一样吗？
10: 这个女工会少一点，在3000到3200之间，女童女工会少一点。
9: 嗯，女工是3000到3200，男工3500。
10: 对，
9: 好，这个60岁以下，要求身体健康，会干一些杂活就行了，是吧？
10: 对对对。
9: 好，你把您的手机号留下来。
10: 186。5575。
9: 5575。
10: 6688。
9: 6688。好，这个合肥高新区的陈老板想招聘2到3名养蝴蝶兰的工人，要求60岁以下，身体健康，待遇呢是包吃住3500一个月，那么女工的话稍微少一些，是3000到3200一个月。电话呢是18655756688，18655756688。好了，那个陈老板，您的电话，您的信息发布了啊。
10: 好，谢谢。
9: 不用谢，再见啊，希望您能够很尽快招到工人啊。
10: 好好好，
9: 好，再见，嗯。好，其他的朋友呢，如果是想发布信息，欢迎您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在我们这个视频号上逗留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如果说您觉得哎，我们这个平台挺有意思的，挺适合给家里面的亲友啊、父母发布一些这个信息的话呢，也都可以打进电话，或者是通过留言的方式，我应该也能够看到。我们会给您免费的发布啊，免费发布。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的名称呢，都是海豚农民服务。

0: 都是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和视频号上就可以了，我能够在节目当中看到，会及时为您播出的。好，我们继续接听下面的电话，请导播把这位寿县的方先生接到直播室，我来直接跟他进行沟通和交流。寿县的方先生你好。寿县方先生
1: 给俺们这小区的户籍人干了不远你。
0: 好，寿县方先生，您的电话接到直播室了，您好，您稍等一下，您稍微等一下，听我说，我是主持人赵孝强，您的信号接到直播室了，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再重新说一遍。
1: 我知道，我经常听你节目。
0: 好，感谢您的收听。
1: 我这年龄大了，天准备秋天就不行了。我想出售一个汽油棒。
0: 一个汽油棒。
1: 就这抽水的汽油棒。
0: 我知道。
1: 汽油棒下水管呢，出水管几百米都起的，还有两个汽油桶，小型的那汽油大汽油那个桶都有。
0: 那两个油桶是装多少升的？两个汽油桶都是装多少升油的？
1: 两个汽油桶，大的能装。40-50斤，小的能装20斤。
0: 40-50斤。
1: 对，我经常天天晚和听农村广播，省电台农村广播。听的空中医院带你们交流的生产。咱年龄大了，80多岁跟老人家不能先庄稼了。秋天把钱过掉，我想把这东西出售掉，多出两千。
0: 是的。好。
1: 我原来我听你，我回答这些，我当时赵耀强，没了我听讲是赵耀强。
0: 赵，对，我姓赵，赵钱孙李的赵。
1: 对哦，家在银昌，在老家在银昌。
0: 对。
1: 对吧？
0: 跟寿县挨着。
1: 寿县学练镇。寿县学练镇。就一个小集镇叫少店小区。
0: 您是小店镇是吧？
1: 学练镇上店小区。
0: 上店小区。
1: 上店小区，俺们原来是掩护的都搬上来了，自己搁这住。
0: 您的那您这个多少钱呢？
1: 多少钱？那反正户籍原来年轻吧。也不来那个买，反正咱总共搁得400-500块钱嘛。那便宜点也照，反正我也不用了。
0: 好，就是400-500一套，这些东西对吧？
1: 麻烦你把货收下来，这公益的都不要钱。
0: 对，不要钱。你把您的手机号再说一下，老人家。
1: 手机号，
0: 153。
1: 245。73885。
0: 73885。153-245-73885。好。
1: 153-245-73885。
0: 好的，寿县小店镇。上店小区方先生想出售一台汽油棒，同时呢还有上水管、下水管以及两个水桶都有，对吧？
1: 对。
0: 总共呢在一起400-500块钱啊，价格还可以再谈，对吧？
1: 对，有买的户籍，有买的免疫，便宜点不也行吗？反正我那80岁，年龄不能做了。
0: 是的。
1: 啊，
0: 好，一会儿再给您报两遍，好吧？
1: 麻烦你，麻烦你。
0: 没有，不麻烦。好。再见。
1: 那就这样告。
0: 好，再见啊。好，这位听众也是一位老人家了，80多岁了，这个干不动活了，所以呢想把他的汽油棒卖掉，以及两个油桶卖掉。他的电话呢是153-245-73885 153-245-73885。好，这是寿县小店镇的这位朋友发布的信息。收音机前的其他听众朋友，如果说也想发布信息的话呢，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以后，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的内容发布到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我也能够看到，会为您及时播出的。所有信息的这个发布，就是只要是跟咱节目相关的尤其是咱们普通农民朋友发布的这些信息都是免费的啊，免费为大家服务。这就是咱们这个党媒啊为农民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不像一些商业网站啊，你商业网站你发布过信息之后，它很快就会让你花钱投流啊，说你花了钱之后才能够有更多人看到。

啊，这咱公家的这个平台，党媒，啊，党的媒体是不存在这个要求的啊。黄山市的向先生有60斤的手工太平猴魁茶叶要出售，16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另外呢，他还有一些高端的太平猴魁茶叶是200多吧，260吧，我记得好像这个具体的想买高端的或者是普通的都可以和他取得联系啊。他的电话呢是187-1875-99-9431，187-1875-99-9431。肥东的宁先生呢，还要出售6寸的水泵，还要出售6寸的水泵，直径呢是6寸，价格1500，电话173-5650-5036，173-5650-5036。淮北睢溪的孙先生要出售二手的20马力的小四轮一套，油管、油桶等等都可以啊，5000块钱。电话呢是180-5611-5836，180-5611-5836。淮南的陈女士要出售一台汽油泵，要出售一台汽油泵，300块钱。电话呢是178-5542-6076，178-5542-6076。凤阳县的严先生想要求购2箱电的水泵，300块钱以内，300块钱以内。电话是138-6581-5969。138-6581-5969。寿县的方先生想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想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呢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另外，蚌埠市的年先生呢，他要出售一个拖拉机的斗子，长2米8，宽1米8，自卸式的，价格3000块钱。电话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寿县的郑先生想求购一个二手的手扶拖拉机，6匹和8匹的都行，能够正常使用就可以。电话是173-3323-9744，173-3323-9744。肥西的苏先生想要出售8头波尔山羊，想要出售八头波尔山羊。大小都有，价格呢面议。电话呢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凤阳县的王先生想要求购一台8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呢是180-7529-6885，180-7529-6885。长丰县下塘镇的卢先生想要出售东方红104旋耕机，长丰下塘的。卢先生想要出售东方红104旋耕机，2024年购买的，现在呢想10万块钱卖掉。电话呢是177-7538-2582，177-7538-2582。富南县的陈先生想要求购一台小四轮，最好呢是在富南县附近使用啊，附近来进行这个交易啊。电话是155-5584-6584。155-5584-6584。好，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哈，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把您要发布的信息直接发布到公众号上，我也能够看到，也会为您播出的。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您现在也有信息需要发布的话呢，现在还可以打进热线，我们来给您免费发布。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以及视频号来进行发布。公众号和视频号呢，都是海豚农民服务这几个字。公众号和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搜索过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了，添加关注，然后呢就可以发布您发布的这个想发布您想发布的这个信息了啊。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551-6345-8008，0551-6345-8008。肥东县的严先生呢，他想出售三十只老鹅，这个养殖的周期呢已经有两三年了，十多斤重，20块钱一斤。另外呢，还要出售50只老公鸡，有10个月大了。这个老公鸡呢是19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83-2607-8748，183-2607-8748。另外呢，微信网友蓝博望这朋友他说呢，他有50000棵左右的冬景树要出售，电话呢是152-5603-0567，152-5603-0567。黄山市的向先生呢，想要出售60多斤的手工太平猴魁茶叶，有160块钱一斤的，有260-270一斤的，安徽省内包邮。电话呢是13855919653，13855919653。肥西县的苏先生想要出售8头波尔山羊，大小都有，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凤阳县的王先生呢，想要求购一台8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呢是18075296885，18075296885。遂溪县的孙先生想要出售20马力的小四轮一套，还有喷管以及油桶，价格呢是5000块钱。电话是18056115836，18056115836。淮南的陈女士呢，想要出售一台汽油泵，300块钱。电话呢是17855426076，17855426076。长丰县下塘镇的卢先生想要出售东方红1404的旋耕机，2024年购买的，现在呢想10万块钱转让掉。电话是17775382582，17775382582。富南县的陈先生想要求购一台小四轮，最好呢是在富南县附近来进行这个交易，因为小四轮呢体积也比较大，但是呢交易金额也不高，所以也不太方便远距离进行交易，交易风险太高，成本太大，所以能够在富南县附近进行交易。电话呢是155-5584-6584，155-5584-6584。寿县的方先生想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呢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蚌埠的年先生想要出售一个拖拉机的斗子，这个斗子呢是长2米8，宽1米8，还有自卸功能，价格3000块钱。电话呢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那么今天晚上，8点到9点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我们再把今天打进电话的信息跟大家说一下啊。肥西县高流镇天湖村的苏先生想要出售8只波尔山羊，其中有2公6母，价格面议，大的呢有70-80斤，小的20-30斤，电话呢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合肥市高新区的陈老板想招收2到3名养蝴蝶兰的工人，要求60岁以下，身体健康，待遇呢是包吃住3500一个月，女工3000到3200一个月。电话呢是18615576688，18615576688。寿县小庙镇上店小区的方先生想要出售一台汽油泵，这个汽油泵呢，同时还有上下水管，还有2个油桶等等都有。总共价格呢是4500块钱吧，4500块钱都可以。然后呢，他电话是153-245-73885。153-245-73885。好，今天晚上节目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呢，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导播陈继承。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关注。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核心是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9: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0: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9: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0: 京寨调频103.6兆赫；
9: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0: 滁州调频103.6兆赫；
9: 淮南调频95.5兆赫；
10: 泗县调频103.6兆赫；
9: 凤阳调频95.5兆赫。
1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9: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2: 北京时间21点整。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4: 新时代，
12: 新机遇，
14: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8: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5: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6: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1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1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1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1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1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18: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专家提醒糖友守好血压关。在今天的护健讲堂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安徽省中医院的保健医疗中心医学硕士主管护师许春芳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到多病共管、安度盛夏、老年慢病的夏季综合护理。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08这路热线呢，向我们今天的许护士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也可以。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看到了我也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4: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8: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要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血糖方面的问题啊。很多糖友把血糖看得特别的紧，却把血压当成了顺带查一查的事儿，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呢？其实呢，糖尿病和高血压它更像是一对坏搭档啊，不是好朋友啊。血糖长期偏高会损伤到血管内皮，如果说伴有像高血压呀、心脏还有大脑肾脏和眼底的小血管，就更容易受累了啊。所以让人纠结的是什么呢？血压高了伤血管，降了太低呢会不会增加到心梗啊、猝死的风险？那到底该怎么办？近日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呢就发表了一份研究啊，给出了答案。对于多数病情稳定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呢，守好血压关，不必过分的担心，降低一点就有害。这项研究呢，其实是纳入到了全球大概587万名二型糖尿病患者，观察到血压的平均水平和死亡、心血管事件，包括肾脏结局的一些关系啊。所以呢，在研究当中，其实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收缩压和全因死亡率成一个 J 型的曲线关系，就血压很低的时候，风险似乎也是略低的。但是进一步分析也显示，就这种现象呢，可能是什么呢？就很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心脏病啊、肿瘤啊这样的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影响。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要说这个基础性疾病我们一定要特别的去关注它啊？有些人不是因为血压低才病重的，而是身体的状况差导致血压偏低。那排除这一类的因素之后呢，就是较低收缩压并没有额外去增加死亡的风险，相反血压越高，心脑血管和肾脏的风险就会越明确啊。所以这个大家呢也是要了解一下。对于糖 朋友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降压其实不能说我差不多就行了，也不能盲目的追求。有的可能会说我要越低越好啊，其实这也是误区。一般病情稳定的二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患者呢，是可以啊在医生的指导下啊设定一些目标的。如果说你这个目标设定的比较好的话啊，那么可以降低啊就是你的一个个体化的情况。比如说降压目标个体化了，适当的放宽，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安全达标就可以了。所以每个人他的个体情况不一样，那么其实他的目标也是不同的。所以谁最了解你？你的主治医生最了解你，要清楚的去问一问主治医生对于你的要求。糖友除了要遵医嘱去用药控制血压之外呢，还需要搭配生活方式的管理。不是说我吃药就万无一失了啊！很多人可能把希望寄托于所有的药物上，药是一方面，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像这个控盐减重啊，规律作息，糖友做饭要少放盐、酱油、蚝油、豆瓣酱，少吃像咸菜呀、辣味呀，包括加工的肉和重口味的外卖啊，逐步把每日的食盐控制在5克左右。其实有的医生来做客的，做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时候都会说啊，5克可能都稍微高了一些，就是饮食习惯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像这个腰围变小，血压呢也会跟着降低啊。那么建议呢，主食是要适量的，晚餐千万不要太饱，每周至少安排5天快走、骑车、游泳，就这一类的有氧运动我们是可以去做的，每次大概30分钟左右，再配合一些轻度的抗阻训练。现在其实大家都注意了啊，抗阻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以后我们的这个肌少症啊，其实它的发生到老年之后啊，也是有一个我们的预防的作用。另外呢，还有就是要规律休息啊，戒烟限酒，保持到情绪的稳定。遵医用药啊，这个是观察到症状，很多糖友呢需要就是2种甚至多种的降压药来联合使用。治疗期间呢，最忌什么呢？就是自行停药或者是随意加减，千万不要看我的值下来了我就停药了或者是减药啊，这个一定不能这样去做。服药之后如果出现了明显的头晕啊、乏力啊、心悸啊这些症状的话呢，带着你的血压记录去复诊啊，我每天记录好大概什么情况，及时的找主治医生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每天早晚自测血压，我们建议选择经过验证的就是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啊，测量前呢得静坐大概5分钟，不要再剧烈运动啊，马上就坐下来去测量，这个时候数值往往不准确啊。早晚各测一次，有的人可能习惯于说我早上测一次或者晚上测一次，早晚各一次啊，每次测2遍，取平均，连续记录1周，带给医生看，这个就比较准确了。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首先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啊，糖友守好血压关。那接下来呢，就来到了护健讲堂。
14: 护健讲堂，讲
18: 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护健讲堂呢，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安徽省中医院的保健医疗中心医学硕士主管护师许春芳许护士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多病共管安度盛夏老年慢病的一个夏季综合的护理。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8，大家呢如果说在这方面有问题的啊，因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在护理方面有着很深经验的我们的护士。那么如果说这方面我们有问题，都可以向他来请教。热线呢是0551-634-58-008，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啊，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呢，可以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啊。首先呢，我们欢迎许护士来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许春芳。老年朋友一体多病十分常见，共病呢不是 多种疾病的简单结痂，而是疾病之间的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的一个复杂状态。今天我从中医护理和综合管理的角度跟大家聊聊多病共存的老年朋友如何安然度夏。
20: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健康指南当中也说到，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共病，那共病不是一个个例的问题了，是全世界很多人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去做啊？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共病，老年共病现在到底有多普遍呢？
19: 共病呢也叫多病共存，是指一位老年人同时患有两种或者以上的慢性疾病。有调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群老年慢性共病率高达76.54%，也就是说呢，10个老年人里将近有8个人身上带有两种疾病。老年住院患者人均患病率高达4.68种。
20: 人均患病率高达了4.68种，也就是将近5种病啊，听起来挺吓人的。那这些病之间会有互相影响吗？
19: 会，而且影响很大。共病之间互不关联，也互为因果，相互影响。比如高血压控制不好会加重冠心病，冠心病用心不当，用药不当可能会伤胃，胃不好呢又会影响吸收，抵抗力下降，慢性支气管炎就容易发作，环环相扣，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其他疾病也会被牵动。
20: 所以说其实每一个病种它都是要小心的去呵护的。那共病对于老年人来说会具体带来哪些危害？
19: 主要有4大危害。第一，自身功能下降，共病会导致老年人躯体功能及生活质量的一些下降，比如说日常要穿衣、洗澡、做饭等日常活动可能需要他人的帮助。第二呢，治疗复杂，风险比较高，不同疾病的治疗方案可能会相互冲突。比如冠心病需要抗凝，胃溃疡呢又怕出血，用药上怎么平衡，这需要一些专业的评估。第三，多重用药，共病患者平均用药高达6到8种，药物相互作用呢比单一疾病风险会高3倍以上。有些老年人同时服用10几种药，每天光送服药物呢就需要好几杯水。第四，就医负担重，老年人常常反复到多个专科门诊就诊，不仅医疗负担大大增加，还容易造成治疗的不连续。
2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担心到的，就是治疗的不连续，或者说每一个医生他会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治疗方案啊。这个可能在您的科室遇到的一些患者他都会有类似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是夏季，夏季对于共病老人来说是不是挑战也会更大呢？
19: 是的，中医认为呢，心与夏气相通，夏季暑湿之邪易耗损心气，损伤心阴，阻闭心脉。对于多病共存的老年人，夏季有3重挑战。第一，我们的暑热耗气伤阴，《黄帝内经》讲啊，汗为心之液，汗血同源，夏季大量出汗，容易出现心悸、气短、乏力，而高血压忽高忽低。不少老年患者身患多种疾病。夏季呢要注意预防低血压和心绞痛。第二，就是夏季湿气比较重，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个生痰液量生竹痰，慢性胃炎患者夏季食欲更差，胃胀会加重，慢支患者呢会有痰液粘稠，胸闷加重。第三呢，我们会贪凉，容易导致损伤阳气，长期在低温空调房过多摄入那个冷饮，寒邪直中，会寒凝血脉，加重冠心病，寒伤脾胃呢又加重胃炎，寒浮于肺呢加重一些慢性支气管炎。
20: 所以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可能很多方面都会有一些问题，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如果要贪凉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比较严重哈。所以夏天对于共病老人来说，有的时候不是病好了，而是风险可能会更加的复杂。共病管理，比如说对于一些共病共存、多病共存的老人，在管理上有一些什么核心的理念呢？
19: 核心理念呢主要有4个字，就是全局把控。中医的核心理念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这恰好与共病管理全人化的理念高度契合。老年共病患者不能头疼一疼脚疼一脚，而应该以患者为中心，采取全人化的综合管理。就像我们科室做的，从躯体、认知、心理、社会等多维度对老年人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制定个体化的综合管理方案。具体来说呢，有3个原则。第一，叫分清主次，判断哪个是当前最主要的矛盾。第二呢，要权衡利弊，就是要用药要充分考虑收益和风险。 第三呢，我们要综合调理，把饮食、运动、用药、情志、中医外治要全部纳入管理。
20: 嗯，其实在你们科室也说了，是今年新成立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科室，
19: 嗯，
20: 所以很多我们都会考虑到，包括您作为这个护理专业的护士，是不是在原来的专业和现在的这个科室它都会有一些不同之处啊。
19: 对，原来我是在内分泌科，
20: 嗯，
19: 然后是主要是糖尿病、甲亢，
20: 嗯，
19: 对吧？肥胖症这样的一个病史，然后现在到这的话，主要也是，老年的共存病的比较多一点，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说是一种延续吧，
20: 嗯，
19: 就是说对能做的。以前做的比较好，我相信在这也能做得很好。
20: 当然了，当然我们说到具体在吃上面啊，多种共病的这种共存，老人的夏季饮食是不是其实在您遇到会也有些特殊的讲究呢？
19: 对，共病老人的饮食要遵循这几个原则，要清淡、软烂、均衡、少量多餐。总的原则呢有三条。第一呢，第一要低盐低脂，每日食盐量刚刚也像说的不超过5克，其实现在要求是3克，就是更严格一点。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尤其要注意。第二呢，饮食要温软易消化，饭菜要做的软烂，避免坚硬、粗糙、油腻的食物。慢性胃炎患者每餐呢要7到8分饱。第三呢，要因人因病调整，不同疾病有不同的饮食侧重。像高血压的话，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芹菜、木耳、冬瓜这样的一个降压的药物，少吃咸菜、腊肉。冠心病的话，我们可以多吃芹菜、木耳、鱼类这样护心的一类药物，少吃肥肉、油炸的食品。慢性胃炎，我们可以多吃粥类、山药、南瓜这些养胃，对吧？少吃一些生冷、辛辣、产气的一些食物。慢性支气管炎，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百合、银耳、梨、润肺类的食物，少吃生冷、瓜果和辛辣刺激的食物。
20: 所以大家要对照一下自己大概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状况，选择最后的饮食情况啊。那如果说一个人同时有高血压又有胃炎，该怎么办呢？
19: 这就需要综合管理，既要低盐又要避免辛辣刺激，同时可以用清淡的蒸煮方式烹饪，用一些香醋啊这样一些温和的调味代替辣椒。核心呢是在满足各种疾病的禁忌的前提下，找到最大的一个公约数。
20: 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当然在夏季很多人会大量喝水，但是我们知道在医疗科普方面，喝水它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说我渴了我就喝很多这个就一定有效果。那么对于共病的一些患者，我们在夏季喝水有什么讲究呢？
19: 共病老人补水要少量多次。心肾功能正常的老年人，我们每天饮水量的话1500到2000毫升。像但是心肺功能不全或者肾功能不全这样类的患者，我们要控制饮水量。喝水有3个黄金的一个时间段，晨起空腹一杯水，就是主要就是起到一个稀释夜间浓缩的一个血液。睡前1小时我们可以喝一杯水，预防夜间的血液粘稠。运动出汗后呢，我们要及时补水，但是要小口慢饮。我们可以就是有中医的一些代茶饮，比如说麦冬、五味子、乌梅，这样可以泡水代茶饮。但是绝对避免一次性猛灌冰水，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心脏和胃肠道都是强烈的刺激。
20: 因为有的人说你看要求我比如说每天喝大概多少毫升水，我都喝到了呀。医生一问说不是这样的，是我每次都是喝的是猛灌，并不是小口一点一点的喝，就是感觉渴了死喝啊。其实这个在中医来说它

0: 这种喝水就是很不科学的方式了，是吧？
1: 对。
0: 嗯，这个大家注意啊。当然，说到夏季，除了喝水之外呢，还有就是要吹空调。炎热的夏季，如果不吹空调，确实也受不了。那么，空调对于共病老人来说，到底是用还是不用？该怎么用呢？
1: 可以用，但不能贪凉。我给大家就带来私钥和医补药，温度要适宜。我们调的话，调到26度、28摄氏度最合适。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7到8度。进出要缓冲，从室外到空调房，我们先在门口停留个3分钟，擦干汗液再进入。风向要避免直吹，冷风不要直吹身体，尤其不要直吹我们的头颈部和胸腹部。通风的时候要定，通风要定时，每天要开窗通风，20分钟到30分钟，就是不要整夜的开空调睡觉，最好是定时的一个关闭。
0: 嗯，就首先我们的时间啊，要注意一下。另外，温差不要太大，还是要26到28摄氏度就合适了啊。这个大家注意了。另外，我们在吹空调的时候，特别是像肚子方面、腰、脚踝还有脖颈，都是要给它呵护住的，不要裸露在外面。可能这个大家也要是要注意一点的啊。为什么说我们要特别强调不能直吹呢？那我热了，我对着空调吹又有什么问题呢？
1: 因为寒邪直中呢，会导致我们的心脉收缩，对冠心病患者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寒邪会伤胃，慢性胃炎患者呢可能会胃痛加重，寒邪伏肺，然后慢支患者容易出现一个咳喘。还有有的时候我们要吹，比如说电风扇和空调，尽量不要对着我们的脸部吹，这样会容易导致会什么？我们的面瘫，对，会有的吹着吹着，第二天早上发现就嘴巴就歪了。所以呢，就是不要贪。凉，如果一次贪凉，可能让多种疾病呢同时报警。
0: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就是特别是已经到了一定年龄的人，如果说你过分的去贪凉的话，说不定哪天早上起来，可能身体就出现了一些报警了。当然还有一些共病老人说，我特别爱运动啊，夏季在运动方面，比如说我应该有什么建议？运动不是对身体都很好吗？其实现在也说了，不同人的体质也适合不同方面的运动。您从护理学方面给我们来说一说，
1: 共病老人的运动原则呢，主要是适时、适度、适量。适时的话，我们一般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气温凉爽的时候运动，避免中午高温时段或者是早晨6到8点这个高危时段，这是心脑血管事件的高危时间，高发时间。适度，我们可以推荐散步啊、八段锦这样的一个缓和的运动，而且太极拳呢有平衡阴阳、疏通经络的一个作用，避免剧烈运动和竞技性的一个运动。适量，我们每次的话30分钟左右，以微微出汗，然后呢不觉疲惫为宜，然后呢就是能够说话，但是呢唱歌的话不能唱歌那种就可以了。一旦出现胸闷、胸痛啊，像头晕啊、不适这样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症状，要立即停止。
0: 就刚刚您说到是唱歌，是对于我们的这种锻炼方式还不一定合适，是吗？
1: 就是说你的达到一个状态，评估你的状态，你可以说话，就是你运动的时候你是可以说话的，但是你是不能唱歌的，就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不能，再剧烈了，这样的话可能对一些老年人啊，可能会引起不太好的一个，
0: 后果。
1: 对，
0: 对于老年来说，更多的是以有氧运动和舒缓类为主
1: 对，
0: 啊，所以像有一些什么长跑啊，或者是剧烈的跑跳啊，其实对于老人有的中年人、青年人可能也不一定完全合适啊。那老年人做这个抗阻运动方面，您觉得合适吗？
1: 可是的，就是说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比如说我们的弹力带，对吧？还有哑铃，我们可以刚开始的时候呢，要循序渐进，以小重量开始，然后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就是你要核心要收紧，可能就是说你肚子、腰要收紧，这样的话防止的话你用力不稳、用力不准的话，可能会一些受伤。就刚开始的话，以小重量为主，慢慢的来，然后每天的话可以就是说，每周的话可以加一点点。这样子一个状态，
0: 就一
1: 安
0: 口气
1: 全
0: 吃
1: 为
0: 不
1: 主。
0: 了一个胖子，慢慢的来，循序渐进可能会更好一点。当你觉得累了，就及时的稍微休息一下。当然，过敏老人还有个问题，就是每天会吃很多的药啊，药吃多了，互相会不会有一些对冲啊，或者说有一些风险呢？
1: 这是 共病管理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多重用药主要有三大风险。第一，药物会相互影响。共病患者平均用药呢有6到8种，相互作用风险比较高。比如冠心病患者服用阿司匹林活血这样的，然后胃炎的话，可能胃痛可能会需要服用布洛芬，这样的话就两者叠加会大大增加那个出血的一个风险。第二呢，反复用药，不同科室的药物可能成分有那个相重复的一个成分。第三，漏服和误服，老年人记忆力差，服药和漏药就是会时有发生。
0: 嗯，所以这个就是自己要买好一个整个的药盒哈，这样的话会更好一点。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去管理它呢？
1: 就是我给大家三个建议。第一呢，就是要建立用药清单，把所有正在吃的药，像西药、中成药或者一些保健药，全部列在一张表上。看病时呢，给医生看。能综合纵观全局。第二呢，要分装管理，把每天的药按早中晚分好，注明日期和服药的一个时间。第三，不可以自行停药，不擅自加药、减药、停药，不要轻信民间的一些偏方啊、秘方这样的。
0: 就您在您的这个科室当中，因为遇到的老年朋友比较多，刚才您说到这个情况，是不是其实比较容易见到，就是相信一些偏方，或者感觉我好了，我就自行的去停药、减药了呢？
1: 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患者，他觉得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强，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觉得我血糖啊，因为我们科以前是血糖血压比较高，比如血糖低了他就不吃了，然后可能就是说血压呀低了他也不吃，这样的话容易导致反复，因为一天当中你的血压和血糖是波动的，那有的时候你刚好测的那个时间段不高，但不代表其他时间不高，这样你不吃就突然的停药，容易导致一些不太好的后果。对，
0: 会不会最后反而医生给他的量又会要加重，药量会加重，对身体还是一个大的负担？
1: 会的。
0: 所以这里啊，我们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刚才许护士给大家说到的，都是他在平时的临床护理当中很容易遇到的一些误区啊，就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现在量的这个血糖低就证明我最近就一直低，可能在这个波段当中它是低谷，但是很有可能过一会儿它又上来了哈，因为血糖是24小时动态的，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那么对于中医来说，我们在共病管理方面有什么优势啊？因为现在大家对于中医越来越认可了，特别是您看您这个科室成立之后，调了很多的精兵强将到这个科室来啊，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有怎么去做呢？优势在哪些地方？
1: 因为这个中医的核心理念呢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这恰好与共病管理的全人化的理念高度契合。中医认为多种疾病可能源于同一个病机，也就叫我们叫异病同治。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同时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失眠，中医辨证可能是阴虚阳亢或者是痰瘀互结。研究认为痰瘀互结是老年心脑共病的一个关键病机，抓住核心病机，用一张方子同时调理多种症状，这就是我们中医异病同治这样的一个优势在这里面。
0: 就中医其实在这方面会有很多的优势，就是有很多病种我可以共同去治疗，而不是说同时吃很多的药，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而且它的效果也是不错的。当然具体到夏季，比如说有什么特别适合共病老人的一些中医的方法呢？
1: 夏季最适合的就是冬病夏治，根据我们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一个原则，借助三伏天阳气最旺的时候，通过我们的三伏贴、艾灸等方法温阳散寒，调理脏腑。比如一位同时患有慢支和慢性外炎的患者，我们可以用夏季用三伏贴贴在他的肺腧、脾腧、足三里这样的一个穴位上，可以同时达到调理脾胃，又能减少冬季的一个咳喘的一个发作，又能改善脾胃功能，这就是中医整体调理的一个魅力。
0: 那是不是在你们科室也会有这样的相关的一些治疗或者是保健的方法，就是你们也会就是给自己的患者去用在夏天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中医院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了，已经开始了哈。所以这个时机，比如说我错过了第一轮，那我现在去，有的患者说合适吗？可以去吗？有没有影响？
1: 可以去的。因为它三伏贴的话，它是在一个时间段里面。三伏贴呢是指全年气温最高、阳气最旺盛的一个时段。就主要就是将我们的辛温散寒的中药贴在我们特定的穴位，借助自然界的阳气与药物的双重作用，激发人体的阳气，驱散寒邪、伏邪， 这样的话，对共病老人的好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多病同治，选对穴位，同时调理多种疾病，比如肺腧、脾腧、足三里、贴敷的话，既可以治疗慢支，又可以调理脾胃。第二呢，减少复发，对于慢支等冬季易发的一个疾病，连续贴敷3年呢，大多能明显改善症状，减少一个。

0: 这个我第一年贴的还管用吗？
1: 这种的话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你说3年连续贴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延续一点，更好一点。
0: 贴一年有贴一年的效果，但
1: 对，
0: 是3年连续的话，它肯定会效果更好啊，是
1: 对。
0: 这个意思。好，那么在这个贴三伏贴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1: 老年冬病夏治应遵循呢，就是要缓补慢调的一个原则。体质虚弱用药呢要轻，贴敷的时间不能太长。此外，三伏贴适用于一些病性属寒属阴这样的一个患者，或者是体质偏寒阳虚啊气虚的人。如果不适合的人贴了，效果可能不是特别那么的好。但具体是否合适呢？我们一定要请专业的中医师进行一个评估，再进行贴敷。
0: 这个就请我们的医生来进行评估，然后
1: 对。
0: 适合贴哪些贴哪些部位，因为医生也说了很多个部位，不是说每个部位都一定要贴啊，就是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讲最常见的高血压合并冠心病啊，那么在夏季应该怎么去护理？您会对您的这样的一些护理的对象说哪些话呢？
1: 就是高血压和冠心病呢，一般是成对出现的。夏季主要抓住三个关键：第一呢，我们要防止，假性的降压，夏季血管扩张，然后血压可能暂时的下降，但绝对不能擅自停药。擅自停药呢，会导致血压剧烈的一个波动，诱发心梗、脑梗这样一个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有些人呢，暑天阴虚阳亢。肝阴偏盛，出现面红耳赤，然后还有我们的眩晕头胀、心烦易怒，血压呢反而上升，这更需要规律服药。第二呢，防一些暑热伤心，中医讲心与下气相通，然后呢，出汗过多会损伤我们的心气，建议每天晨起和睡前呢各测一次血压，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要做好记录。然后第三呢，多吃一些护心的一个食物，像芹菜、木耳。等降压护心的一个食物，少喝浓茶、咖啡。推荐我们可以喝一些西洋参麦冬茶，既能益气养阴，又能敛汗护心。
0: 当然，刚才我们也说，这个血压是24小时会有波动的。那如果我们真的出现了波动，我们在护理学上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如果出现波动的话，因为分两种，有的人会觉得很不舒服，会有头晕啊、想吐这样的一个症状，心慌。但像这样的话，要立即就眩晕，转得很厉害。这样情况下，立即要扶着要坐下来、躺下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躺下来。就是不要去勉强的去支撑自己去运动或者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容易防止发生跌倒。跌倒的话很危险。第二，也有的患者呢，他是没有症状，他血压高，但他没有症状，但。就是有的血压高，他比如脸比较红，这样情况下，我们可以给他测个血压，对，就是看一下他具体什么情况。如果高的话，我们要用药，也是需要用药物给他降下来的。还有饮食上要控制，我们要一些低盐饮食啊，还有不要熬夜呀，这样的一个情况，情绪呀要稳定啊。就是有的时候比较紧张啊、焦虑啊、愤怒啊，也会引起我们血压，对吧？波动很大，也会引起一些比较不太好的一个后果。
0: 其实现在熬夜的人比较多，就是我们会建议说在11点钟之前入睡，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很难做到啊。就是您在临床上面护理当中的老人们，11点钟应该还是可以去睡着的，是不是？
1: 可
0: 这
1: 以。
0: 个还是要注意的。那如果说就是有高血压啊，要低盐，然后呢胃炎又要温和，那这个我们两者该怎么兼顾呢？好像挺难的。
1: 这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个共病组合。像兼顾的核心呢，主要是温和低盐。烹饪的方式，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蒸啊、煮啊、炖为主，避免油炸、烧烤，这样既能减少油脂的摄入，利于降压，又软烂易消化，利于养胃。我们可以调味选择，可以用姜、葱、蒜、香醋。等易于调味，这样的一个温和的调味品代替辣椒和过多的盐分，每日食盐量不超过5克。我们可以推荐食材推荐的话，可以吃一些山药啊、南瓜、冬瓜、木耳，鱼类，这样既能低盐低脂，又能温和养胃，避免就是绝对避免一些咸菜腊肉，这样的话高盐容易伤胃，然后冰镇的饮料啊，生冷的瓜果。这些寒凉类容易伤胃，然后辛辣刺激的食物，这样会刺激胃黏膜。对，
0: 所以在饮食方面，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在夏季的时候特别要小心一点。对于胃和肺啊，比如说一个是消化，一个是呼吸，那么这两种病它也是共病了，它是不是？

0: 没有关系呢？
1: 对，有的，而且关系不小。就中医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脾胃功能不好，运化失常就会生痰，生湿。痰湿呢，上犯于肺，就会引发咳喘。夏季护理的重点主要就是一个健脾祛湿、化痰通络。然后饮食上呢，我们可以多吃冬瓜、薏米、茯苓、山药这样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食材，推荐冬瓜、薏米、茯苓汤，然后忌食一些生冷的，像前面说的冰镇的瓜果呀、饮料等等要忌口。穴位上呢，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足三里，足三里的话，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保健穴，是在我们足阳明胃经上的，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我们膝盖上面外膝眼下面3寸，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足三里。我们平时的话可以按揉、点按都可以的。还有丰隆穴，它有化痰祛湿的一个作用。丰隆穴呢，就是在我们的外踝尖上8寸的一个位置。对，就是我们可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按一按，每日按揉可以达到调理脾胃和肺部。治疗上呢，三伏贴是夏季最适合的方法，在一些肺腧、脾腧、足三里穴位贴敷，同时调理脾胃，达到一个肺脾同调的一个效果。
0: 其实这个穴位按摩的话，它可能刚开始大家觉得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如果长期坚持啊，应该来说大部分还是会有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疗效啊，大家注意。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安徽省中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医学硕士主管护师许春芳啊，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说一说多病共管、安度盛夏、老年慢病的一个夏季综合护理问题啊。就大家如果在护理方面啊，或者说在夏季的这个共病方面，我想遇到了一些难题，或者护理方面，我作为家人，我该怎么去做，都可以向许护士进行咨询啊。我们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呢，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可以。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2: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到许护士说一说在夏季的时候共病方面啊，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比如说很多老年朋友会有午睡的习惯，那么夏季午睡对于多病共存的老人来说啊，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时间是不是要有一些讲究啊？
3: 午睡对共病老人来说是养心的好事，但讲究很多。中医讲午时，就是我们的11点到13点是心经当令，小睡片刻呢能够养心气，但要注意三点。第一，时间不宜过长，20到30分钟就够了，然后超过1小时呢反而会越睡越困，晚上呢很容易造成失眠。第二呢，姿势要对，尽量躺在床上，不要趴在桌子上睡，否则呢会压迫我们的心肺，影响血液循环。第三，不要饭后马上就睡，要等20到30分钟再睡，否则会影响我们的脾胃消化。胃炎呢尤其要注意。午睡醒来之后呢，不要猛起，先在床上坐一会儿，然后没有不舒服的话，我们再到床边坐一会儿，再慢慢的活动，这防止体位性低血压，然后呢预防跌倒就是很重要。
2: 就千万不要猛起啊，这个猛起因为刚睡醒的话，可能更多的机能还在恢复当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夏天的水果也很多，像这个西瓜呀、桃子啊、荔枝啊，很多很多。过敏老人是不是什么水果都能吃呢？
3: 水果虽好，但过敏老人吃水果呢要挑着吃。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三要和三不要。要选择低糖的，比如说西瓜，它含糖量不高，但是呢我们一次不能吃太多，一次吃1到2片就可以了。然后呢要选择当季的，像桃子、李子、杏子就正当季，适当可以吃一点。要选择软烂的，方便易消化的。三不要呢，我们不要吃冰镇的水果，对胃的刺激太大。然后不要空腹吃酸度比较高的水果，像柠檬啊、杨梅、李子。胃炎的话会空腹吃会加重胃酸。然后不要贪多，任何水果呢一天都不要超过200克，也就是我们一个拳头的大小。然后呢特别提醒慢支患者呢要少吃芒果、菠萝这样的一个热带水果，部分人吃的话容易诱发那个咳喘。西瓜性寒，脾胃虚寒的胃炎患者也要少吃。
2: 其实水果不是说啊虽好但是不能贪多啊，就每个体质的人他吃的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在天热的时候可能洗澡的频率也会高了，有的老人可能为了锻炼说我长期坚持冷水洗澡啊，就在这个洗澡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像这种冷水洗澡，从护理学上是不是建议他这样去做呢？
3: 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冷水去洗澡的，因为冷水的话会有一些刺激，会引起我们的血管的一个收缩，如果心脏如果收的比较厉害可能会影响血供。所以我们从中医角度来说呢是不建议去冷水洗澡的。但夏季洗澡呢对共病老人来说呢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每年都有老人在浴室中会出现一些跌倒呀这样的一个意外。所以呢我给大家一些提醒，就是说第一，水温不宜过高或者是过低，我们一般选择跟我们的皮肤温度差不多，37到40度最适合。然后过热会使我们的血管扩张，导致血压下降。如果过低呢，会让血管收缩，诱发我们的心绞痛。第二，时间不宜过长，一般10到15分钟就足够了。如果长时间的洗的话，可能会容易引起一些缺氧，然后头晕，然后导致这样一个跌倒一个情况。第三呢，不要空腹或者是饱餐后马上去洗澡。饭后1小时再洗。第四呢，浴室要通风，地面要防滑，最好要放个防滑垫。然后第五的话，就是最好有人协助或者是告知家人，就是不要反锁我们的浴室门，因为我们在病房也是交代这样子的，万一有意外的话我们及时能发现，然后及时处理。
2: 就是反锁门这个也是生活当中可能别人会想不到的啊。如果你反锁没事儿还好，一旦有事儿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黄金的救援时间，这个大家要注意。夏季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个外出旅游啊或者探亲的一个高峰期，因为孩子放假了啊，小孩们放假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共病老人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3: 共病老人出门呢要记住就是三带和三不。三带呢主要就是我们要带足药品，就是说出门呢我们要比预计的天数要多带2天的药，要分开放置以防的丢失。 最好呢就是带上病历、你的摘要，然后包括疾病诊断和用药清单。万一在外地啊有不舒服，可以就医能派上一个大用场。就是带上水杯，路上呢随时补充水分，不要等渴了再去喝水。散步的话，我们就是说不赶早不赶晚，就是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样的一个烈日的一个时间段，不长时间坐车不动，就是每隔1到2个小时站起来活动一下腿部，这样可以防止我们一个静脉血栓的一个形成。不要暴饮暴食，在外就餐要尽量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不要因为难得出来就放松控制。
2: 就如果暴饮暴食的话，特别晚上吃很多，可能就会有一个急性肠胃炎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诱发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夏天其实蚊子也很多，有人会点蚊香，会喷花露水，这个小小的生活细节，对于过敏老人来讲，他们有没有一些影响？
3: 有的夏季呢，就说这个问题呢问得很细啊，但确实很重要。过敏老人，尤其有慢支、哮喘这样的一个老人，呼吸道比较敏感。如果我们用盘式的蚊香，它燃烧会产生一些我们的烟雾和颗粒物，容易呢刺激气道，诱发咳喘，不建议在卧室使用。建议呢用一些物理防蚊，像蚊帐啊，就是最安全的选择。如果要用驱蚊产品的话，可以选择电蚊香液，比那个盘式蚊香要好，但也要注意室内一个通风。就是花露水啊、风油精这些含酒精啊和挥发性的成分。慢支患者闻到后也可能会诱发我们的一个咳喘，使用的时候呢，不要大量涂抹在我们的一个胸颈部。
2: 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说说，就是在您这个医院当中的一些特色强化的，可是不可取代的一些特色了。比如说，我们养这个耳穴埋豆啊，我们同。

0: 同事就特意到你们医院去进行了二旋埋豆，在这个夏季共病管理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
1: 对，耳旋埋豆呢，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特色吧，中医护理特色技术之一吧。它就是说，我们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它是一个全息的一个理论，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耳朵，就是全息的理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的所有的部位都可以在耳朵上找到相应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我腰疼，那我可能在我腰椎的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红，如果急性疼痛的话，它可能会出现一些红的一些血管出现。如果是慢性疼痛，它可能颜色会变灰。变黑，颜色会比较深。这样的话，就是耳诊就是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耳朵来看你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对吧？它主要的一个理论呢是全息的一个理论，然后呢还有经络。我们就是说耳者，宗脉之所聚也，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经络呢，都可以在我们耳朵上有相应的一个流通，还有神经血管。所以呢，就是说可以通过刺激耳朵来达到耳朵上的穴位，能够达到治疗。和预防一些疾病，对。
0: 比如说啊，有些老人容易出现心烦呐、失眠呐、血压波动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要是找您的话，在耳穴埋豆方面，比如说对应哪些穴位比较合适，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
1: 可以的。夏季呢，我们心火旺，共病患者容易出现心烦、失眠、血压波动。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可以呢，比如说血压的话，还有脾胃，我们是都可以给它贴上的。然后我们一般怎么贴呢？我们一般的话，我们就是说降压，有一个降压点，就是我们的三角窝，就是在这是我们的一个三角窝，内上有一个降压点，我们可以把这个点给它贴上，可以达到我们那个降压除烦那个。作用，然后呢，还有神门可以安神。神门的话，也是在我们这个三角窝上面那个外三分之一的一个三角窝内侧三分之一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神门。平时我们可以就是按压，也可以达到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还有我们的胃，有的时候胃不舒服呀，对吧？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胃这个地方贴上一个王不留行子。那胃呢，就是耳轮消失的一个地方。我们的耳轮我们其实可以自己摸到的耳轮消失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胃部可以贴着。然后我们的脾胃也是它的一个就是我们胃下面那个地方，就是45度靠下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脾，还有心，心也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给它贴上。心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耳甲，就是我们那个耳甲腔里面这个最中间的这个圆形那个区域，就是我们那个心。我们可以平时呢可以按一下，还有我们那个肾脏也是在我们的耳甲挺这个下面，我们可以平时按揉一下，对，可以达到一个治疗预防的一个作用。
0: 所以是不是你们在病房的时候会经常给一些患者去按压，或者说去贴一些我们这个穴位当中的一些，就是比如说耳穴埋豆，然后会起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效果
1: 会的，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在治疗是一方面，但是就是我们会指导患者去按压，就说患者的话每天至少要按3到5次，每次呢按3到5分钟那样子的，就是要达到一个刺激经络的一个作用。对，如果我们贴上去它不按的话，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的好。对。
0: 所以医学方面靠医生，但是生活的经验或者是生活的护理还是得靠自己去做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耳穴埋豆，另外再来说说夏天的这个天热心烦的问题。比如说一到天热，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心烦。那共病老人的情绪波动对于我们的病情，它的影响大吗？
1: 中医上讲心主神明，夏季心火旺，然后老年人更容易出现心烦、易怒、焦虑、失眠，这叫情绪中暑。对共病老人来说呢，情绪波动不是小事，一次大怒会引起血压的一个飙升，可能诱发心绞痛和脑梗。就是说可以平时我们大家可以做的就是说，可以晨起呢拍打我们的心包经，就是沿着我们的手臂内侧从腋下拍打到手腕。然后还有每天拍5分钟，有助于我们疏解心火。二是按揉内关穴，内关呢就是我在我们的手腕上3横指的一个位置，就是手腕上2寸3横指，就是我们的内关那个位置。我们平时呢可以给它按揉3到5分钟，能够宁心安神的一个作用，缓解胸闷。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静坐调息。每天抽出10分钟，然后闭目静坐，深呼吸，让心静下来。古人说"心静自然凉"，就是对共病老人来说，这不仅是养生，更是保命。
0: 其实有。

0: 很多的方法在中医当中都是有效果的。当然还有家属啊，就家属，我们也想问一问，就比如说有共病老人了，作为子女，我们该怎么做？我们作为这个老人的子女，我们是也要配合一下。那么也请您给我们来一些经验之谈。
1: 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陪伴。因为呢，就是说，家属是共病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首先呢，要当一个好秘书，就是帮老人整理好药单，就是陪同就医的时候呢，把那些给医生记录医生的一些医嘱，提醒老人按时吃药。第二呢，就是当一个好的一个侦查员，注意老人有没有出现精神萎靡啊，食欲明显下降，走路不稳，反应迟钝，这些可能就是病情变化的一些早期的一个信号。第三呢，要当个好陪伴，就是夏天天热，老人呢容易烦躁，子女呢多陪老人聊聊天，说说话，心情就好了，病也好了一半。记住一句话，就是共病老人的健康，一半靠医疗，一半靠家庭。
0: 对，一半靠医疗，医疗呢也有我们医生或者护士啊，他们的一些心血。当然，我们刚也讲到，就是您的这个科室现在呢，在中医院也是一个很有主推的或者很有特色的一个科室啊，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保健医疗中心病区到底能为我们的共病老人做哪些呢？
1: 我们安徽省中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病区呢，是专门为老年共病患者提供全人化的一个综合护理服务。我们的特色可以用三句话概括：第一是多病一起管，我们有老年综合评估的一个团队 MTD， 对老年人的躯体功能、认知水平，还有心理状态、用药安全、营养状况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制定个体化的一个方案。不用老人跑好几个科室，在一个科室呢就可以治疗。还如果你有想要看的医生或者是主任，你可以呢就是要求他们过来，给他就是面对面的进行一个诊治和治疗。第二呢，就是中医有绝活，就是我们科呢会开展一些穴位贴敷、耳穴贴压，还有一些艾灸、中医熏洗这样的一个中医特色技术，在病房呢就能享受中医药的一个特色服务。第三呢，出院不断线，就是我们有出院随访，然后呢健康指导，帮助老人平稳度过每一个季节。如果您的家人正在为多种慢性病反复就医而困扰，欢迎来我们保健医疗中心来咨询。
0: 说得特别的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特色的医疗中心啊，相信以后大家知道的会越来越多。这种服务遇到像您这样的，你看笑起来都很甜，所以在这边治疗的话也会觉得很开心啊。当然节目快结束了，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来用几句话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共病老人在夏季养生的一些核心的要点。
1: 好的，就是我给大家就是三要和三防吧。三要主要是要全局多病共存，不能头疼一疼，就是我们要整体看待，综合管理，要规律服药，按时服药，规律作息，要定时的监测血压、血糖、血脂，对吧？我们要定时的，就是说每年可能到需要到医院啊去看一下，监测一下你的指标，然后有没有并发症的一些出现。要沟通，就是有任何的不适或者是有用药的一些疑问呀，及时咨询医生或者拨打你出院时的一些，我们都会留号码，你可以打电话问咨询都可以的，医生护士都会给大家很专业的一个解答。然后三防呢，主要就是要防贪凉，空调的话温度要适宜26到28摄氏度，忌冷水、冷饮、冰水冷饮，防止寒邪之重，诱发多种疾病。防停药，夏季血压假性下降呢是假象，擅自停药呢危害比较大，所以呢不建议就是擅自停药。要及时的，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跟你的主治医生，多了解，对吧？多沟通，然后再去减药。然后呢，防急躁，心气要平和，情绪要稳定，对于多种慢性病呢，都是有很大的好处。
0: 所以刚才我们的徐护士说到这些，大家都是要注意的哈。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空中医院，我们分享到了共病的一些患者，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护理的知识。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9: 嘿，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6: 北京时间22点整。
17: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16: 新机遇，
12: 聚焦三农，
1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1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藤要平，树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字。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

0: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1: 大爷，别着急，我来。
2: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3: 我来。
4: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不
0: 啊！
1: 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
1: 啊？
0: 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

0: 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1: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诱惑嘛。有大妈吗？
1: 亲，客户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

0: 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叶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乌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工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

0: 会提早到
1: 欢迎光临。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别。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6: 快玩一个！耶！
9: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

0: 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它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其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妹妹。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结账。
1: 开车。
2: 讲话。
3: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
0: 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进的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00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贝，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微信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

0: 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喊罢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2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熟悉。
4: 我想想他的日经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拿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大了，为农民服务大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
2: 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和军事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6: 北京时间5点整。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6: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6: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专家提醒糖友守好血压关。在今天的护健讲堂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安徽省中医院的保健医疗中心医学硕士主管护师许春芳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到多病共管安度盛夏，老年慢病的夏季综合护理。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08这路热线呢，向我们今天的许护士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也可以。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看到了我也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4: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6: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要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血糖方面的问题啊。很多糖友把血糖看得特别的紧，却把血压当成了顺带查一查的事儿，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呢？其实呢，糖尿病和高血压它更像是一对坏搭档啊，不是好朋友啊。血糖长期偏高会损伤到血管内皮，如果说伴有像高血压呀、心脏还有大脑、肾脏和眼底的小血管，就更容易受累了啊。所以让人纠结的是什么呢？血压高了伤血管，降了太低呢会不会增加到心梗啊、猝死的风险？那到底该怎么办？近日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呢就发表了一份研究啊，给出了答案。对于多数病情稳定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呢，守好血压关，不必过分的担心，降低一点就有害。这项研究呢，其实是纳入到了全球大概587万名二型糖尿病患者，观察到血压的平均水平和死亡、心血管事件，包括肾脏结局的一些关系啊。所以呢，在研究当中，其实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收缩压和全因死亡率成一个 J 型的曲线关系，就血压很低的时候，风险似乎也是略低的。但是进一步分析也显示，就这种现象呢，可能是什么呢？就很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心脏病啊、肿瘤啊这样的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影响。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要说这个基础性疾病我们一定要特别的去关注它啊？有些人不是因为

0: 的。如果说你这个目标设定的比较好的话啊，那么可以降低啊，就是你的一个个体化的情况，比如说降压目标个体化了，适当的放宽。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安全达标就可以了。所以每个人他的个体情况不一样，那么其实他的目标也是不同的。所以谁最了解你？你的主治医生最了解你，要清楚的去问一问主治医生对于你的要求。糖友除了要遵医嘱去用药控制血压之外呢，还需要搭配生活方式的管理，不是说我吃药就万无一失了啊。很多人可能把希望寄托于所有的药物上，药是一方面，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像这个控盐减重啊，规律作息，糖友做饭要少放盐、酱油、蚝油、豆瓣酱，少吃像咸菜呀、辣味呀，包括加工的肉和重口味的外卖啊，逐步把每日的食盐控制在5克左右。其实有的医生来做客的，做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时候都会说啊，5克可能都稍微高了一些，就是饮食习惯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像这个腰围变小，血压呢也会跟着降低啊。那么建议呢，主食是要适量的，晚餐千万不要太饱，每周至少安排5天快走、骑车、游泳，就这一类的有氧运动我们是可以去做的，每次大概30分钟左右，再配合一些轻度的抗阻训练。现在其实大家都注意了啊，抗阻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以后我们的这个肌少症啊，其实它的发生到老年之后啊，也是有一个我们的预防的作用。另外呢，还有就是要规律休息啊，戒烟限酒，保持到情绪的稳定。遵医用药啊，这个是观察到症状，很多糖友呢需要就是2种甚至多种的降压药来联合使用。治疗期间呢，最忌什么呢？就是自行停药或者是随意加减，千万不要看我的值下来了，我就停药了或者是减药啊。这个一定不能这样去做。服药之后如果出现了明显的头晕啊、乏力啊、心悸啊这些症状的话呢，带着你的血压记录去复诊啊，我每天记录好大概什么情况，及时的找主治医生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每天早晚自测血压，我们建议选择经过验证的就是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啊，测量前呢得静坐大概5分钟，不要再剧烈运动啊，马上就坐下来去测量，这个时候数值往往不准确啊。早晚各测一次，有的人可能习惯于说我早上测一次或者晚上测一次，早晚各一次啊，每次测2遍取平均，连续记录1周带给医生看，这个就比较准确了。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今天的首先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啊，糖友守好血压关。那接下来呢就来到了护健讲堂。
1: 护健讲堂，
0: 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护健讲堂呢，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安徽省中医院的保健医疗中心医学硕士主管护师许春芳许护士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多病共管安度盛夏老年慢病的一个夏季综合的护理。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08，大家呢如果说在这方面有问题的啊，因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在护理方面有着很深经验的我们的护士。那么如果说这方面我们有问题，都可以向他来请教。热线呢是0551634580008，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啊，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呢可以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啊。首先呢，我们欢迎许护士来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许春芳。老年朋友一体多病十分常见，共病呢不是多种疾病的简单结痂，而是疾病之间的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的一个复杂状态。今天我从中医护理和综合管理的角度跟大家聊聊多病共存的老年朋友如何安然度夏。
0: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健康指南当中也说到，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共病，那共病不是一个个例的问题了，是全世界很多人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去做啊？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共病，老年共病现在到底有多普遍呢？
2: 共病呢也叫多病共存，是指一位老年人同时患有2种或者以上的慢性疾病，有

0: 调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群老年慢性工病率高达76.54%，也就是说呢，10个老年人里将近有8个人身上带有2种疾病。老年住院患者人均患病率高达4.68种。
1: 人均患病率高达了4.68种，也就是将近5种病啊，听起来挺吓人的。那这些病之间会有互相影响吗？
0: 会，而且影响很大。共病之间互不关联，也互为因果，相互影响。比如高血压控制不好会加重冠心病，冠心病用心不当、用药不当可能会伤胃，胃不好呢又会影响吸收，抵抗力下降，慢性支气管炎就容易发作，环环相扣，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其他疾病也会被牵动。
1: 所以说其实每一个病种它都是要小心的去呵护的。那共病对于老年人来说会具体带来哪些危害？
0: 主要有4大危害。第一，自身功能下降，共病会导致老年人躯体功能及生活质量的一些下降，比如说日常要穿衣、洗澡、做饭等日常活动可能需要他人的帮助。第二呢，治疗复杂，风险比较高，不同疾病的治疗方案可能会相互冲突。比如冠心病需要抗凝，胃溃疡呢又怕出血，用药上怎么平衡，这需要一些专业的评估。第三，多重用药，共病患者平均用药高达6到8种，药物相互作用呢比单一疾病风险会高3倍以上。有些老年人同时服用10几种药，每天光送服药物呢就需要好几杯水。第四，就医负担重，老年人常常反复到多个专科门诊就诊，不仅医疗负担大大增加，还容易造成治疗的不连续。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担心到的，就是治疗的不连续，或者说每一个医生他会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治疗方案啊。这个可能在您的科室遇到的一些患者他都会有类似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是夏季，夏季对于共病老人来说是不是挑战也会更大呢？
0: 是的，中医认为呢，心与夏气相通，夏季暑湿之邪易耗损心气，损伤心阴，阻闭心脉。对于多病共存的老年人，夏季有3重挑战。第一，我们的暑热耗气伤阴，《黄帝内经》讲啊，汗为心之液，汗血同源。夏季大量出汗，后容易出现心悸、气短、乏力，而高血压忽高忽低。不少老年患者身患多种疾病，夏季呢要注意预防低血压和心绞痛。第二，就是夏季湿气比较重，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个生痰液量生竹痰，慢性胃炎患者夏季食欲更差，胃胀会加重，慢支患者呢会有痰液粘稠，胸闷加重。第三呢，我们会贪凉，容易导致损伤阳气，长期在低温空调房过多摄入那个冷饮，寒邪直中，会寒凝血脉，加重冠心病，寒伤脾胃呢又加重胃炎，寒浮于肺呢加重一些慢性支气管炎。
1: 所以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可能很多方面都会有一些问题，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如果要贪凉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比较严重哈。所以夏天对于共病老人来说，有的时候不是病好了，而是风险可能会更加的复杂。共病管理，比如说对于一些共病共存、多病共存的老人，在管理上有一些什么核心的理念呢？
0: 核心理念呢主要有4个字，就是全局把控。中医的核心理念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这恰好与共病管理全人化的理念高度契合。老年共病患者不能头疼一疼脚疼一脚，而应该以患者为中心，采取全人化的综合管理。就像我们科室做的，从躯体、认知、心理、社会等多维度对老年人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制定个体化的综合管理方案。具体来说呢，有3个原则。第一，叫分清主次，判断哪个是当前最主要的矛盾。第二呢，要权衡利弊，就是要用药要充分考虑收益和风险。第三呢，我们要综合调理，把饮食、运动、用药、情志、中医外治要全部纳入管理。
1: 其实在你们科室也说了，是今年新成立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科室，所以很多我们都会考虑到，包括您作为这个护理专业的护士，是不是在原来的专业和现在的这个科室它都会有一些不同之处啊。
0: 对，原来我是在内分泌科，然后是主要是糖尿病、甲亢，对吧？肥胖症这样的一个病史，然后现在到这的话，主要也是老年的共存病的比较多一点，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说是一种延续吧，就是说对能做的。 以前做的比较好，我相信在这也能做得很好。
1: 当然了，当然我们说到具体在吃上面啊，多种共病的这种共存，老人的夏季饮食是不是其实在您遇到会也有些特殊的讲究呢？
0: 对，共病老人的饮食要遵循这几个原则，要清淡、软烂、均衡、少量多餐。总的原则呢有三条，第一呢，第一要低盐低脂，每日食盐量刚刚也像说的不超过5克，其实现在要求是3克，就是要更严格一点。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尤其要注意。第二呢，饮食要温软易消化，饭菜要做的软烂，避免坚硬、粗糙、油腻的食物。慢性胃炎患者每餐呢要7到8分饱。第三呢，要因人因病调整，不同疾病有不同的饮食侧重。像高血压的话，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芹菜、木耳、冬瓜这样的一个降压的药物，少吃咸菜、腊肉。冠心病的话，我们可以多吃芹菜、木耳、鱼类这样护心的一类药物，少吃肥肉、油炸的食品。慢性胃炎，我们可以多吃粥类、山药、南瓜这些养胃，是吧？少吃一些生冷、辛辣、产气的一些食物。慢性支气管炎，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百合、银耳、梨、润肺类的食物，少吃生冷、瓜果和辛辣刺激的食物。
1: 所以大家要对照一下自己大概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状况，选择最后的饮食情况啊。那如果说一个人同时有高血压又有胃炎，该怎么办呢？
0: 这就需要综合管理，既要低盐又要避免辛辣刺激，同时可以用清淡的蒸煮方式烹饪，用一些香醋啊，这样一些温和的调味代替辣椒。核心呢是在满足各种疾病的禁忌的前提下，找到最大的一个公约数。
1: 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当然在夏季很多人会大量喝水，但是我们知道在医疗科普方面，喝水它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说我渴了就一定有效果。那么对于共病的一些患者就一定有效果。那么对于共病的一些患者就一定有效果。那么对于共病的一些患者，
0: 共病老人补水要少量多次。心肾功能正常的老年人，我们每天饮水量的话1000到2000毫升。像但是心肺功能不全或者肾功能不全这样类的患者，我们要控制饮水量。喝水有三个黄金那个时间段，晨起空腹一杯水，就是主要就是起到一个稀释夜间浓缩的一个血液。睡前1小时我们可以喝一杯水，预防夜间的血液粘稠。运动出汗后呢，我们要及时补水，但是要小口慢饮。我们可以就是有中医的一些代茶饮，比如说麦冬、五味子、乌梅，这样可以泡水代茶饮。但是绝对避免一次性猛灌冰水，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心脏和胃肠道都是强烈的刺激。
1: 因为有的人说你看要求我比如说每天喝大概多少毫升水，我都喝到了呀。医生一问说不是这样的，是我每次都是喝的是猛灌，并不是小口一点一点的喝，就是感觉渴了死喝啊。其实这个在中医来说，他这种喝水就是很不科学的方式了，是吧？
0: 对，
1: 这个大家注意啊。当然说到夏季除了喝水之外呢，还有就是要吹空调。炎热的夏季如果不吹空调确实也受不了。那么空调对于共病老人来说到底是用还是不用，该怎么用呢？
0: 可以用，但不能贪凉。我给大家就带来私药和医补药，温度要适宜，我们调的话调到26到28摄氏度最合适，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7到8度。进出要缓冲，从室外到空调房我们先在门口停留个3分钟，擦干汗液再进入。风向要避免直吹，冷风不要直吹身体，尤其不要直吹我们的头颈部和胸腹部。通风的时候要定时，每天要开窗通风，20分钟到30分钟，就是不要整夜的开空调睡觉，最好是定时的一个关闭。
1: 就首先我们的时间啊要注意一下，另外温差不要太大，还是要26到28摄氏度就合适了啊，这个大家注意了。另外我们在吹空调的时候，特别是像肚子方面、腰、脚踝还有脖颈，都是要给它呵护住的，不要裸露在外面，可能这个大家也要是要注意一点的啊。为什么说我们要特别强调不能直吹呢？那我热了，我对着空调吹又有什么问题呢？
0: 因为寒邪直中呢，会导致我们的心脉收缩，对冠心病患者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寒邪会伤胃， 慢性胃炎患者呢，可能会胃痛加重，寒邪伏肺，然后慢支患者容易出现一个咳喘，还有有的时候我们要吹，比如说电风扇和空调，尽量不要对着我们的脸部吹，这样会容易导致会什么？我
1: 面
0: 们的面
1: 瘫，
0: 瘫，对，会有的吹着吹着，第二天早上发现就嘴巴就歪了，所以呢，就是不要贪凉，如果一次贪凉，可能让多种疾病呢同时报警。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就是特别是已经到了一定年龄的人，如果说你过分的去贪凉的话，说不定哪天早上起来，可能身体就出现了一些报警了。当然还有一些过敏老人说，我特别爱运动啊，夏季在运动方面，比如说我应该有什么建议？运动不是对身体都很好吗？其实现在也说了，不同人的体质也适合不同方面的运动。您从护理学方面给我们来说一说，
0: 过敏老人的运动原则呢，主要是适时、适度、适量。适时的话，我们一般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气温凉爽的时候运动，避免中午高温时段或者是早晨6到8点这个高危时段，这是心脑血管事件的高危时间高发时间。适度，我们可以推荐散步八段锦这样一个缓和的运动，而且太极拳呢有平衡阴阳。疏通经络的一个作用，避免剧烈运动和竞技性的一个运动，适量。我们每次的话30分钟左右，以微微出汗，然后呢不觉疲惫为宜，然后呢就是能够说话，但是呢唱歌的话不能唱歌那种就可以了。一旦出现胸闷、胸痛啊，像头晕啊、不适这样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症状，要立即停止。
1: 就刚刚您说到是唱歌，是对于我们的这种锻炼方式还不一定合适，是吗？
0: 就是说你的达到一个状态，评估你的状态，你可以说话，就是你运动的时候你是可以说话的，但是你是不能唱歌的，就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不能，再剧烈了，这样的话可能对一些老年人啊，可能会引起不太好的一个，
1: 后
0: 哎呦，
1: 果。
0: 对，
1: 对于老年来说，更多的是以有氧运动和舒缓类为主
0: 对，
1: 哈，所以像有一些什么长跑啊，或者是剧烈的跑跳啊，其实对于老人有的中年人、青年人可能也不一定完全合适啊。那老年人做这个抗阻运动方面，您觉得合适吗？
0: 可是的，就是说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比如说我们的弹力带，对吧？还有哑铃，我们可以刚开始的时候呢，要循序渐进，以小重量开始，然后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就是你要核心要收紧，可能就是说你肚子腰要收紧，这样的话防止的话你用力不稳，用力不准的话可能会一些受伤。就刚开始的话，以小重量为主，慢慢的来，然后每天的话可以就是说，每周的话可以加一点点。这样子一个状
1: 就
0: 态，
1: 一口
0: 安
1: 气
0: 全
1: 吃
0: 为
1: 不
0: 主，
1: 了一个胖子，慢慢
0: 对，
1: 的来，循序渐进可能会更好一点。当你觉得累了，就及时的稍微休息一下。
0: 对，
1: 当然，过敏老人还有个问题，就是每天会吃很多的药啊，药吃多了，互相会不会有一些对冲啊，或者说有一些风险呢？
0: 这是公病管理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多种用药主要有三大风险：第一，药物会相互影响。共病患者平均用药呢有6到8种，相互作用风险比较高。比如冠心病患者服用阿司匹林活血这样的，然后胃炎的话，可能胃痛可能会需要服用布洛芬，这样的话就两者叠加会大大增加那个出血的一个风险。第二呢，反复用药，不同科室的药物可能成分有那个相重复的一个成分。第三，漏服和误服，老年人记忆力差，服药和漏药就是会时有发生。
1: 所以这个就是自己要买好一个整个的药盒哈，这样的话会更好一点。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去管理它呢？
0: 就是我给大家三个建议，第一呢，就是要建立用药清单，把所有正在吃的药，像西药、中成药或者一些保健药，全部列在一张表上，看病时呢，给医生看。能综合纵观全局。第二呢，要分装管理，把每天的药按早中晚分好，注明日期和服药的一个时间。第三，不可以自行停药，不擅自加药、减药、停药，不要轻信民间的一些偏方啊、秘方这样的。
1: 就您在您的这个科室当中，因为遇到的老年朋友比较多，刚才您说到这个情况，是不是其实比较容易见到，就是相信一些偏方，或者感觉我好了，我就自行的去停药减药了呢？
0: 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患者，他觉得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强，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觉得我血糖啊，因为我们可以检测血糖、血压比较高，比如血糖低了他就不吃了，然后可能就是说血压呀低了他也不吃，这样的话容易导致反复，因为一天当中你的血压和血糖是波动的，那有的时候你刚好测的那个时间段不高，但不代表你其他时间不高，这样你不吃就突然的停药，容易导致一些不太好的后果。过对，
1: 会不会最后反而医生给他的量又会要加重，药量会加重，对身体还是一个大的负担？
0: 会的。
1: 所以这里啊，我们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刚。

0: 刚才许护士给大家说到的，都是他在平时的临床护理当中很容易遇到的一些误区啊！就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现在量的这个血糖低，就证明我最近就一直低，可能在这个波段当中它是低谷，但是很有可能过一会儿它又上来了哈，因为血糖是24小时动态的，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那么对于中医来说，我们在共病管理方面有什么优势啊？因为现在大家对于中医越来越认可了，特别是您看您这个科室成立之后，调了很多的精兵。强将到这个科室来啊，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有怎么去做呢？优势在哪些地方？
1: 因为这个中医的核心理念呢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这恰好与共病管理的全人化等理念高度契合。中医认为多种疾病可能源于同一个病机，也就叫我们叫异病同治。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同时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失眠，中医辨证可能是阴虚、阳亢或者是痰盂互结。研究认为痰盂互结是老年心脑共病的一个关键病机，抓住核心病机，用一张方子同时调理多种症状，这就是我们中医异病同治这样的一个优势在这里面。
0: 就中医其实在这方面会有很多的优势，就是有很多病种我可以共同去治疗，而不是说同时吃很多的药，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而且它的效果也是不错的。当然，具体到夏季，比如说有什么特别适合共病老人的一些中医的方法呢？
1: 夏季最适合的就是冬病夏治，根据我们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一个原则，借助三伏天，阳气最旺的时候，通过我们的三伏贴、艾灸等方法，温阳散寒，调理脏腑。比如一位同时患有慢支和慢性腕炎的患者，我们可以用夏季用三伏贴贴在他的肺腧、脾腧、足三里这样的一个穴位上，可以同时达到调理脾胃，又能减少冬季的一个咳喘的一个发作，又能改善脾胃功能。这就是中医整体调理的一个魅力。
0: 那是不是在你们科室也会有这样的相关的一些治疗或者是保健的方法？就是你们也会就是给自己的患者去用，在夏天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中医院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了，已经开始了哈。所以这个时机，比如说我错过了第一轮，那我现在去，有的患者说合适吗？可以去吗？有没有影响？合适吗？可以去吗？有没有影响？
1: 可以去的，因为它三伏贴的话，它是在一个时间段里面，三伏贴呢是指全年气温最高、阳气最旺盛的一个时段，就主要就是将我们的辛温散寒的中药贴在我们特定的穴位，借助自然界的阳气与药物的双重作用，激发人体的阳气，驱散寒邪、伏邪。这样的话，对共病老人的好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多病同治，选对穴位，同时调理多种疾病。比如肺腧、脾腧、足三里贴敷的话，既可以治疗慢支，又可以调理脾胃。第二呢，减少复发，对于慢支等冬季易发的一个疾病，连续贴敷3年呢，大多能明显改善症状，减少这个发病率。第三，增强免疫力，通过药物刺激和穴位的一个刺激，达到温经通络、祛风散寒、调理脏腑、增强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就是说，如果错过了第一轮的话，其实在这个时间段是可以的。
0: 时间是可以的，就错过
1: 对，
0: 第一
1: 前后
0: 轮，
1: 3天都可以。
0: 前后三天都可以，但是还是尽量的就早点去哈，这个大家注意。就是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去了以后，就他不能坚持，比如说我第一年贴了，然后第二年、第三年我就没时间不去了，这个我第一年贴的还管用吗？
1: 这种的话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你说3年连续贴的话，效果可能会更连续一点，更好一点。
0: 贴一年有贴一年的效果，但是3年连续的话，它肯定会效果更好啊，是这个意思。好，那么在这个贴三伏贴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1: 老年冬病夏治应遵循呢，就是要缓补慢调的一个原则。体质虚弱用药呢要轻，贴敷的时间不能太长。此外，三伏贴适用于一些病性属寒属阴这样的一个患者，或者是体质偏寒阳虚啊气虚的人。如果不适合的人贴了，效果可能不是特别那么的好。但具体是否合适呢？我们一定要请专业的中医师进行一个评估，再进行贴敷。
0: 这个就请我们的医生来进行评估，然后适合贴哪些贴哪些部位，因为医生也说了很多个部位，不是说每个部位都一定要贴啊，就是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讲最常见的高血压合并冠心病啊，那么在夏季应该怎么去护理？您会对您的这样的一些护理的对象，说哪些话呢？
1: 就是高血压和冠心病呢，一般是成对出现的。夏季主要抓住三个关键，第一呢，我们要防止假性的降压，夏季血管扩张，然后血压可能暂时的下降，但绝对不能擅自停药。擅自停药呢，会导致血压剧烈的一个波动，诱发心梗、脑梗这样一个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有些人呢，暑天阴虚阳亢，肝阴偏盛，出现面红耳赤，然后还有我们的眩晕头胀、心烦易怒，血压呢反而上升，这更需要规律服药。第二呢，防一些暑热伤心，中医讲心与夏气相通。然后呢，出汗过多会损伤我们的心气，建议每天晨起和睡前呢各测一次血压，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要做好记录。然后第三呢，多吃一些护心的一个食物，像芹菜、木耳等降压护心的一个食物，少喝浓茶、咖啡。推荐我们可以喝一些西洋参麦冬茶，既能益气养阴，又能敛汗护心。
0: 当然刚才我们也说这个血压是24小时会有波动的，那如果我们真的出现了波动，我们在护理学上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如果出现波动的话，因为分两种，有的人会觉得很不舒服，会有头晕啊、想吐这样的一个症状，心慌，但像这样的话要立即就眩晕转得很厉害，这样情况下立即要扶着要坐下来躺下来，如果条件容许的话躺下来，就是不要去勉强的去支撑自己去运动或者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容易防止发生跌倒的话很危险。第二，也有的患者呢，他是没有症状，他血压高但他没有症状，但就是有的血压高，他比如脸比较红，这样情况下我们可以给他测个血压，对，就是看一下他具体什么情况，如果高的话我们要用药，也是需要用药给他降下来的。还有饮食上要控制，我们要一些低盐饮食啊，还有不要熬夜呀、这样的一个情况，情绪啊要稳定啊，就是有的时候比较紧张啊、焦虑啊、愤怒啊，也会引起我们血压，对吧？波动很大，也会引起一些比较不太好的一个后果。
0: 其实现在熬夜的人比较多，就是我们会建议说在11点钟之前入睡，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很难做到啊。就是你们在临床上面护理当中的老人们，11点钟应该还是可以去睡着的，是不是？这个还是要注意的。那如果说就是有高血压要低盐，然后呢胃炎又要温和，那这个我们两者该怎么兼顾呢？好像挺难的。
1: 这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个共病组合，像兼顾的核心呢主要是温和低盐，烹饪的方式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蒸啊、煮啊、炖为主，避免油炸烧烤，这样既能减少油脂的摄入，利于降压，又软烂易消化，利于养胃。我们可以调味选择可以用姜、葱、蒜、香、醋等易于调味这样的一个温和的调味品，代替辣椒和过多的盐分。每日食盐量不超过5克。我们可以推荐食材推荐的话，可以吃一些山药啊、南瓜、冬瓜、木耳、鱼类，这样既能低盐低脂，又能温和养胃。避免就是绝对避免一些咸菜、腊肉，这样的话高盐容易伤胃。然后冰镇的饮料啊、生冷的瓜果，这些寒凉类容易伤胃。然后辛辣刺激的食物，这样会刺激胃黏膜。对，
0: 所以在饮食方面，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在夏季的时候特别要小心一点。对于胃和肺啊，比如说一个是消化，一个是呼吸，那么这两种病它也是共病了，它是不是也有关系呢？
1: 对，有的，而且关系不小。就中医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脾胃功能不好，变化失常就会生痰，生湿。痰湿呢，上犯于肺，就会引发咳喘。夏季护理的重点主要就是一个健脾祛湿、化痰通络。然后饮食上呢，我们可以多吃冬瓜、薏米、茯苓、山药这样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食材，推荐冬瓜、薏米、茯苓汤，然后忌食一些生冷的，像前面说的冰镇的瓜果呀、饮料等等要忌口。穴位上呢，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足三里。足三里的话，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保健穴，是在我们足阳明胃经上的，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我们膝盖上面外膝眼下面3寸，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足三里。我们平时的话可以按揉点按都可以的。还有丰隆穴。它有化痰祛湿的一个作用。丰隆穴呢，就是在我们的外踝尖上8寸的一个位置。 对，就是我们可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按一按，每日按揉可以达到调理脾胃和肺部。治疗上呢，三伏贴是夏季最适合的方法，在一些肺腧、脾腧、足三里穴位贴敷，同时调理脾胃，达到一个肺脾同约同调的一个效果。
0: 嗯，其实这个穴位按摩的话，它可能刚开始大家觉得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如果长期坚持啊，应该来说大部分还是会有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疗效啊，大家注意。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安徽省中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医学硕士主管护师许春芳啊，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说一说多病共管，安度盛夏。老年慢病的一个夏季综合护理问题啊，就大家如果在护理方面啊，或者说在夏季的这个共病方面，我想遇到了一些难题，或者护理方面我作为家人我该怎么去做，都可以向许护士进行咨询啊。我们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呢，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可以。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
2: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到许护士说一说在夏季的时候共病方面啊，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比如说很多老年朋友会有午睡的习惯，那么夏季午睡对于多病共存的老人来说啊，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时间是不是要有一些讲究啊？
3: 午睡对共病老人来说是养心的好事，但讲究很多。中医讲午时，就是我们的11点到13点是心经当令，小睡片刻呢能够养心气，但要注意三点。第一，时间不宜过长，20到30分钟就够了，然后超过一小时呢反而会越睡越困，晚上呢还容易造成失眠。第二呢，姿势要对，尽量躺在床上，不要趴在桌子上睡，否则呢会压迫我们的心肺，影响血液循环。第三，不要饭后马上就睡，要等20到30分钟再睡，否则会影响我们的脾胃消化。胃炎呢尤其要注意。午睡醒来之后呢，不要猛起，先在床上坐一会儿，然后没有不舒服的话，我们再到床边坐一会儿，再慢慢的活动，这防止体位性低血压，然后呢，预防跌倒就是很重要。
2: 就千万不要猛起啊！这个猛起，因为刚睡醒的话，可能更多的机能还在恢复当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夏天的水果也很多，像这个西瓜呀、桃子啊、荔枝啊，很多很多。过敏老人是不是什么水果都能吃呢？
3: 水果虽好，但过敏老人吃水果呢要挑着吃。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三要和三不要。要选择低糖的，比如说西瓜，它含糖量不高，但是呢我们一次不能吃太多，一次吃1到2片就可以了。然后呢要选择当季的，像桃子、李子、杏子就正当季，适当可以吃一点。要选择软烂的，方便易消化的。三不要呢，我们不要吃冰镇的水果，对胃的刺激太大。然后不要空腹吃酸度比较高的水果，像柠檬啊、杨梅、李子，胃炎的话会空腹吃会加重胃酸。然后不要贪多，任何水果呢一天都不要超过200克，也就是我们一个拳头的大小。然后呢特别提醒慢支患者呢要少吃芒果、菠萝这样的一个热带水果，部分人吃的话容易诱发那个咳喘。西瓜性寒，脾胃虚寒的胃炎患者也要少吃。
2: 其实水果不是说啊虽好但是不能贪多啊，就每个体质的人他吃的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在天热的时候可能洗澡的频率也会高了，有的老人可能为了锻炼说我长期坚持冷水洗澡啊，就在这个洗澡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像这种冷水洗澡从护理学上是不是建议他这样去做呢？
3: 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冷水去洗澡的，因为冷水的话会有一些刺激，会引起我们的血管的一个收缩，如果心脏如果收的比较厉害可能会影响血供。所以我们从中医角度

0: 来说呢，是不建议啊去冷水洗澡的。但夏季洗澡呢，对工病来老人来说呢，也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每年都有老人在浴室中会出现一些跌倒呀这样的一个意外，所以呢，我给大家一些提醒，就是说，第一，水温不宜过高或者是过低，我们一般选择跟我们的皮肤温度差不多，37到40度最适合。然后过热会使我们的血管扩张，导致血压下降；如果过低呢，会让血管收缩，诱发我们的心绞痛。第二，时间不宜过长，一般10到15分钟就足够了。如果长时间的洗的话，可能会容易引起一些缺氧，然后头晕，然后导致这样一个跌倒一个情况。第三呢，不要空腹或者是饱餐后马上去洗澡。饭后1小时再洗。第四呢，浴室要通风，地面要防滑，最好要放个防滑垫。然后第五的话，就是最好有人协助，或者是告知家人，就是不要反锁我们的浴室门，因为我们在病房也是交代这样子的，万一有意外的话，我们及时能发现，然后及时处理。
1: 就是反锁门，这个也是生活当中可能别人会想不到的啊。如果你反锁没事儿还好，一旦有事儿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黄金的救援时间，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夏季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个外出旅游啊或者探亲的一个高峰期，因为孩子放假了啊，小孩们放假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共病老人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0: 共病老人出门呢，要记住就是三带和三不。三带呢，主要就是我们要带足药品，就是说出门呢，我们要比预计的天数要多带2天的药，要分开放置，以防呢丢失。最好呢就是带上病历、你的摘要，然后包括疾病诊断和用药清单。万一在外地啊有不舒服，可以就医能派上一个大用场。就是带上水杯，路上呢随时补充水分，不要等渴了再去喝水。三不的话，我们就是说不赶早不赶晚，就是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样的一个烈日的一个时间段，不长时间坐车不动，就是每隔1到2个小时站起来活动一下腿部，这样可以防止我们一个静脉血栓的一个形成。不要暴饮暴食，在外就餐要尽量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不要因为难得出来就放松控制。
1: 就如果暴饮暴食的话，特别晚上吃很多，可能就会有一个急性肠胃炎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诱发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夏天其实蚊子也很多，有人会点蚊香，会喷花露水，这个小小的生活细节，对于过敏老人来讲，他们有没有一些影响？
0: 有的。夏季呢，就说这个问题呢问得很细啊，但确实很重要。过敏老人，尤其有慢支、哮喘这样的一个老人，呼吸道比较敏感。如果我们用盘式的蚊香，它燃烧会产生一些我们的烟雾和颗粒物，容易呢刺激气道，诱发咳喘，不建议在卧室使用。建议呢用一些物理防蚊，像蚊帐啊，就是最安全的选择。如果要用驱蚊产品的话，可以选择电蚊香液，比那个盘式蚊香要好，但也要注意室内一个通风。就是花露水啊、风油精这些含酒精啊和挥发性的成分。慢支患者闻到后也可能会诱发我们的一个咳喘，使用的时候呢，不要大量涂抹在我们的一个胸颈部。
1: 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说说，就是在您这个医院当中的一些特色强化的、科室不可取代的一些特色了。比如说，我们养这个耳穴埋豆啊，我们同事就特意到你们医院去进行了耳穴埋豆，在这个夏季共病管理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
0: 对，耳穴埋豆呢，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特色吧，中医护理特色技术之一吧。它就是说，我们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它是一个全息的一个理论，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耳朵，就是全息的理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的所有的部位都可以在耳朵上找到相应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我腰疼，那我可能在我腰椎的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红，如果急性疼痛的话，它可能会出现一些红的一些血管出现；如果是慢性疼痛，它可能颜色会变灰。变黑，颜色会比较深，这样的话就是耳诊就是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耳朵来看你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对吧？它主要的一个理论呢是全息的一个理论，然后呢还有经络。我们就是说耳者综脉之所聚也，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经络呢，都可以在我们耳朵上有相应的一个流通，还有神经血管。所以呢，就是说可以通过刺激耳朵来达到耳朵上的穴位，能够达到治疗和预防一些疾病，对。
1: 比如说啊，有些老人 容易出现心烦呐、失眠呐、血压波动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要是找您的话，在耳穴埋窦方面，比如说对应哪些穴位比较合适，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
0: 可以的。夏季呢，我们心火旺，共病患者容易出现心烦、失眠、血压波动。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可以呢，比如说血压的话，还有脾胃，我们是都可以给它贴上的。然后我们一般怎么贴呢？我们一般的话，我们就是说降压，有一个降压点，就是我们的三角窝，就是在这是我们的一个三角窝，内上有一个降压点，我们可以把这个点给它贴上，可以达到我们那个降压除烦那个作用。然后呢，我还有神门可以安神，神门的话也是在我们这个三角窝啊上面的一个外三分之一的一个三角窝内侧三分之一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神门。平时我们可以就是按压，也可以达到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还有我们的胃，有的时候胃不舒服呀，对吧？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胃这个地方贴上一个王不留心子。那胃呢，就是耳轮消失的一个地方，我们的耳轮啊，我们其实可以自己摸到的耳轮消失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胃部可以贴着。然后我们的脾胃也是它的一个就是我们胃下面的一个地方，就是45度靠下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脾，还有心，心也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给它贴上。心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耳甲，就是我们这个耳甲腔里面这个最中间的这个圆形那个区域，就是我们那个心。我们可以平时呢可以按一下，还有我们那个肾脏也是在我们的耳甲挺这个下面，我们可以平时按揉一下，对，可以达到一个治疗预防的一个作用。
1: 所以是不是你们在病房的时候会经常给一些患者去按压，或者说去贴一些我们这个穴位当中的一些，就是比如说耳穴埋窦，然后会起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效果。
0: 会的。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在治疗是一方面，但是就是我们会指导患者去按压，就是说患者的话每天至少要按3到5次，每次呢按三到五个作用。对，如果我们贴上去它不安的话，可能效果就有作用。对，如果我们贴上去它不安的话，可能效果就有作用。对，如果我们贴上去它不安的话，可能效果就有作用。对，如果我们贴上去它不安的话，可能效果就有作用。对，如果我们贴上去它不安的话，可能效果就有作用。对，如果我们贴上去它不安的话，可能效果就有作用。对，如果我们贴上去它不安的话，可能效果就有作用。对，如果我们贴上去它不安的话，可能效果就
1: 会比较心烦。那共病老人的情绪波动对于我们的病情，它的影响大吗？
0: 中医上讲心主神明，夏季心火旺，然后老年人更容易出现心烦、易怒、焦虑、失眠，这叫情绪中暑。对共病老人来说呢，情绪波动不是小事，一次大怒会引起血压的一个飙升，可能诱发心绞痛、脑梗。就是说可以平时我们大家可以做的就是说可以晨起呢拍打我们的心包经，就是沿着我们的手臂内侧从腋下拍打到手腕，然后还有每天拍5分钟，有助于我们疏解心火。二是按揉内关穴，内关呢就是我在我们的手腕上3横指的一个位置，就是手腕上2寸3横指，就是我们的内关那个位置。我们平时呢可以给它按揉3到5分钟，能够宁心安神的一个作用，缓解胸闷。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静坐调息，每天抽出10分钟，然后闭目静坐，深呼吸，让心静下来。古人说心静自然凉，就是对共病老人来说，这不仅是养神，更是保命。
1: 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在中医当中都是有效果的。当然还有家属啊，就家属我们也想问一问，就比如说有共病老人了，作为子女我们该怎么做，我们作为这个老人的子女，我们是也要配合一下，那么也请您给我们来一些经验之谈。
0: 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陪伴。因为呢就是说家属是共病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首先呢要当一个好秘书，就是帮老人整理好药单，就是陪同就医的时候呢把那些给医生记录医生的一些医嘱，提醒老人按时吃药。第二呢就是当一个好的一个侦查员，注意老人有没有出现精神萎靡啊，食欲明显下降，走路不稳，反应迟钝，这些可能就是病情变化的一些早期的一个信号。第三呢要当个好 陪伴就是夏天天热，老人呢容易烦躁，子女呢多陪老人聊聊天、说说话，心情就好了，病也好了一半。记住一句话，就是共病老人的健康，一半靠医疗，一半靠家庭。
1: 对，一半靠医疗，医疗呢也有我们医生或者护士啊，他们的一些心血。当然，我们。

0: 刚也讲到，就是您的这个科室现在呢，在中医院也是一个很有主推的或者很有特色的一个科室啊，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保健医疗中心病区到底能为我们的共病老人做哪些呢？
1: 我们安徽省中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病区呢，是专门为老年共病患者提供全人化的一个综合护理服务。我们的特色可以用三句话概括：第一是多病一起管，我们有老年综合评估的一个团队 MTD， 对老年人的躯体功能、认知水平、还有心理状态、用药安全、营养状况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制定个体化的一个方案。不用老人跑好几个科室，在一个科室呢就可以治疗。还如果你有想要看的医生或者是主任，你可以呢就是要求他们过来，给他就是面对面的进行一个诊治和治疗。第二呢就是中医有绝活，就是我们科呢会开展一些穴位贴敷、耳穴贴压，还有一些艾灸、中医熏洗这样的一个中医特色技术，在病房呢就能享受中医药的一个特色服务。第三呢，出院不断线，就是我们有出院随访，然后呢健康指导，帮助老人平稳度过每一个季节。如果您的家人正在为多种慢性病反复就医而困扰，欢迎来我们保健医疗中心来咨询。
0: 说得特别的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特色的医疗中心啊，相信以后大家知道的会越来越多。这种服务遇到像您这样的，应该笑起来都很甜，所以在这边治疗的话也会觉得很开心啊。当然节目快结束了，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来用几句话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共病老人在夏季养生的一些核心的要点。
1: 好的，就是我给大家就是三要和三防吧。三要主要是要全局多病共存，不能头疼一疼，就是我们要整体看待，综合管理，要规律服药，按时服药，规律作息，要定时的监测血压、血糖、血脂，对吧？我们要定时的，就是说每年可能到需要到医院啊去看一下，监测一下你的指标，然后有没有并发症的一些出现。要沟通，就是有任何的不适或者是有用药的一些疑问呀，及时咨询医生或者拨打你出院时的一些，我们都会留号码，你可以打电话问咨询都可以的，医生护士都会给他很专业的一个解答。然后三防呢，主要就是要防贪凉，空调的话温度要适宜26到28摄氏度，忌冷水冷饮，冰水冷饮，防止寒邪直中诱发多种疾病。防停药，夏季血压假性下降呢是假象，擅自停药呢危害比较大，所以呢不建议就是擅自停药。要及时的，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跟你的主治医生多了解，对吧？多沟通，然后再去减药。然后呢防急躁，心气要平和，情绪要稳定，对于多种慢性病呢都是有很大的好处。
0: 所以刚才我们的徐护士说到这些大家都是要注意的哈。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空中医院，我们分享到了共病的一些患者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护理的知识。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

0: 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1: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6: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1: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17: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3: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16: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桃红满枝头，香甜引客来。
18: 果园的桃子又大又红，我刚摘的桃子尝了一下，特别甜，田园风光也让人心情放松，特别适合周末来果园采摘。
16: 和美乡村直播间进地头，云端带货助农增收。
19: 我们种西瓜比较单一，辛辛苦苦种的西瓜卖不上价钱。现在我们有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帮我们卖西瓜，价钱卖的很好，比以前高几毛钱。
16: 巧手包粽三十载，浓浓粽香过端午。
20: 我们是从艾子就开始卖粽子，上午卖，下午播嘛。我们要包四种口味的，红豆的、白的、枣子的、肉的，一天能包到两三百个。一般的在万盛菜市场啊、农贸市场啊、金银市场啊，还有大源路市场卖多。
2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阿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来进入今天的节目。暑期建农位于宿松县凉亭镇三德村的果园里，一片热闹的景象。郁郁葱葱的桃林间，一个个红红的毛桃挂满枝头，吸引着一波波游客穿梭其间，亲手采摘这份夏日的甜蜜。
16: 走进宿松县凉亭镇三德村的果园，成片的桃树硕果累累，枝桠间圆润饱满的毛桃层层叠叠，成熟的果实泛着微微红晕，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桃香。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手提小篮穿梭在果树间，精心挑选成熟的果实，享受采摘的乐趣。
18: 果园的桃子又大又红，我刚摘的桃子尝了一下，特别甜，田园风光也让人心情放松，特别适合周末来果园采摘。
16: 游客的称赞让基地负责人于称心倍感欣慰。他介绍，果园不仅桃子品质出众，还种植了樱桃、葡萄、黄桃等多种水果，目前以采摘体验和线上销售为主，仅桃子一项年产值就相当可观。为了让游客品尝到高品质的水果，果园始终坚持绿色无公害的种植理念，因此深受新老顾客的喜爱。
22: 我们这里五月可以采樱桃，六月可以采大红桃，七月可以采白桃，八月可以采阳光玫瑰、葡萄、黄桃和鹰嘴桃。我们要把园子打造成一年四季都有水果采摘的四季果园。现在正是我们大红桃的上市的时候，采摘的游客非常多，回头客也非常多，这让我们充满了信心。
16: 据了解，自2018年流转土地开始建设以来，经过数年的精心培育和扩种，如今宿松县凉亭镇三德村的果园规模已扩大到近200亩。果园的日常管护和采摘旺季，为周边村民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务工岗位，不少乡亲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增收，日子也像这桃子一样越过越甜。
23: 下一步，我们要立足资源优势，继续积极发展特色水果种植，推动农旅融合发展，让小水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16: 宿松台张勇报道。
21: 盛夏时节，果香漫溢，鸡西县板桥头乡孝头村盘桃迎来成熟采摘季。沉甸甸的鲜果缀满枝头，勾勒出一幅鲜活的乡村丰收画卷，特色林果产业也成为当地群众稳稳拓展增收渠道。
16: 走进绩溪县板桥头乡孝头村盘桃园，成片桃树长势喜人，枝头挂满套袋盘桃，果实饱满圆润，褪去果袋后泛着温润诱人的金黄，浓郁果香扑面而来，果园内一派忙碌景象。果农们穿梭在果树行间，熟练地挑选采摘成熟的盘桃， 指尖翻飞间，一颗颗新鲜饱满的鲜果被收。

0: 集体经济，更为当地村民搭建起了就近就业、居家增收的优质平台。
1: 我们每天早上7点钟就来采桃了，然后离家也近，有空的时候就来赚点零花钱。希望这个桃园大丰收会越来越好。
2: 我们今天采桃子的，今天我们有7个人，都是我们当地的阿姨叔叔。在我们村里面，有这个蟠桃园和黄桃园，他们常年到里面帮忙做事。
0: 据了解，孝头村果园总面积40多亩，除当下热销的蟠桃外，还种植了优质黄桃。全程秉持绿色种植理念，培育出的水果产量稳定，果肉脆甜多汁，品质广受消费者认可。
2: 第二批桃子也是蟠桃，蟠桃它那个桃子呢，比这个桃要小一点点，但是它要到过10天左右，到7月份7月底，我们的黄桃又要上市了。总面积嘛，那个黄桃和蟠桃一起有40多亩的那个样子，产量也比较高，口感相当好。
0: 优质鲜甜的蟠桃也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
3: 今天我到孝头来采摘蟠桃，这个桃子很好吃，很美味，很甜。
0: 如今，鸡西县板桥头乡孝头村立足优良自然生态禀赋，深耕特色林果产业，以蟠桃、黄桃为抓手，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村民富的乡村发展之路。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鸡西台方荣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眼下，砀山县关帝庙镇的大棚西瓜陆续成熟上市，当地创新赋能乡村产业，把和美乡村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
0: 走进砀山县关帝庙镇黄屯村西瓜种植大棚，藤蔓繁茂，圆润饱满的美都西瓜错落分布。简易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就地搭建。主播现场介绍西瓜甜度、口感、规格等优势，真实直观的田间场景，原汁原味的本土农产品，吸引众多网友在线咨询、下单抢购。有着20多年西瓜种植经验的瓜农看书官告诉记者，依托村级云端直播平台，自家种植的西瓜不愁销路、不愁压价，收入比往年稳步提升，真切享受到了数字乡村发展带来的红利。
5: 我们种西瓜比较单一。辛辛苦苦种的西瓜卖不上价钱，现在我们有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帮我们卖西瓜，价钱卖的很好，比以前高几毛钱。
0: 多元化的销售渠道让村民种植底气更足，而透明的产地、优质的品质也让黄屯西瓜收获了各地收购商的青睐。在这个收购点，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把成熟的西瓜精细分拣、贴签装箱。收购商则驻点蹲守，按需备货，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商超和生鲜市场，形成线上热销、线下走量的双向丰收态势。
6: 以往是瓜需要看货源、比品质、地时地利，现在由和美乡村直播间实景直播带货，将西瓜的种植环境、采摘标准全部展示。我在这儿定点收瓜，能到7月中下旬，每天能装6万多斤。线上的热度也持续了带动了线下的西瓜批发的走量。
0: 此外，当地和美乡村直播间还积极吸纳返乡创业大学生、农村妇女等群体加入村播队伍，通过常态化直播实践，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实现就地创业。很多本土村民从田间农人变身云端主播。凭借真实质朴的乡土直播风格，收获粉丝，打开销路，实现增收。
7: 现在村里搭建了和美乡村直播间，还免费开展直播技能培训，让我们拿起手机就能成为新农人主播。高峰期直播间观看人数好几百人，日销订单几百单，既助力家乡农产品出圈销售，自己也实现了就近就业、增收创业。
0: 如今，砀山县关帝庙镇黄屯村通过做强和美乡村直播间品牌，培育本土新农人主播队伍，完善电商产销配套等方式，持续以数字电商赋能特色农业发展，让云端直播间成为助农增收、产业兴旺、和美乡村建设的新引擎。
8: 我们立足村里特色农业资源，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的常态化直播，以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加主播 加手上的一体化发展模式，

0: 整合种植、电商直播、产销配送全链条资源，有效解决了农户农产品销售难题，同时也为村集体经济增收30万元以上。
1: 砀山台吴飞、董潇报道。
2: 眼下正值螃蟹养殖的关键时节，在五河县，一项金融保险创新试点为当地蟹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安心。近日，当地推出螃蟹养殖一链一险综合金融服务，首批商业险保障额度超过1500万元，让特色产业有了专属的风险屏障。
1: 在五河县深集镇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水面波光粼粼，养殖户朱龙堂撑着小船划进自家蟹塘，仔细查看蟹苗长势。此次落地的螃蟹养殖商业险是平安产险五河支公司为本地特色产业量身打造的一链一险创新试点。在五河县财政局、五河县农业农村局的全程指导下，精准聚焦螃蟹养殖全流程风险，填补了当地螃蟹养殖专业商业保险的空白。
3: 现在平安保险的螃蟹保险送到家门口，保障实在，投保方便，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心里踏实多。
1: 依托农业保险加改革，多元融资行动同步发力，当地银行加大农业保险加信贷推广，通过正保贷平台，利用数据评级、保单质押等方式增信，支持无还本续贷、随借随还等灵活机制，同时建立涉农主体走访、申报、推荐三张清单，让县农在堂口就能便捷获得农业保险加信贷综合支持。
4: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农业保险加改革的部署要求，积极构建财政金融协同支持乡村全面振兴新模式，本次一链一险试点是前期我们深入养殖一线，调研蟹农需求，量身定制专属保障方案，并且简化投保理赔流程，打通服务农户的最后一公里。
1: 五河县五水汇聚，螃蟹产业是当地的特色名片，但产业长期面临易受天气、水质、病害等风险影响。此次创新试点有效化解了经营风险，稳定了养殖收益，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力。下一步，五河县将持续深耕农业保险领域，依托农业保险加模式，推出更多贴合本地特色产业的金融产品，用高效贴心的保险服务为农业保驾护航。五河台李浩明、陈伟健报道。
2: 端午已至，粽香先行。在郎溪县郎埠街道三岔村埂头村民组，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弥漫着清甜醇厚的粽香。今年64岁的村民饶三弟靠着一手地道的手工包粽手艺坚守30余年，他和家人居家并肩包粽，古法煮粽，用匠心与烟火气息包裹出地道的端午味道，也留住了传统民俗的质朴温情。
1: 走进郎溪县郎埠街道三岔村埂头村民组饶三弟的家里，粽叶、糯米、红豆、红枣等食材整齐排列，香气扑鼻。饶三弟双手麻利地拿起两片粽叶，轻轻一折便形成一个漏斗状，填入糯米，再根据不同口味加入馅料，一缠一绕，一个棱角分明的粽子便成型了。他包的粽子共有4种口味：红豆粽、白米粽、红枣粽和鲜肉粽，满足不同食客的喜好。粽子包好后，以5个一扎、10个一摞的方式整齐码放，随后这些粽子被小心翼翼地放入一口大铁锅中，加入清水，开始长达6至7个小时的大火慢煮。
5: 我们是从2月底就开始卖粽子，上午卖，下午包嘛。我们要包4种口味的，红豆的、白的、枣子的、肉的，一天能包到200-300个粽子。一般的在万盛菜市场啊、农贸市场啊、经营市场啊，还有大源路市场卖多。
1: 每天清晨5点多，饶三弟便起床，将煮好的粽子装篮拿到菜市场售卖。凭着多年的好手艺和真材实料，他的粽子常常一售而空。2025年，饶三弟的包粽子技艺正式入选郎溪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不仅是对他个人技艺的肯定，也让这一传统美食文化得以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6: 我平常经常在浙江奶奶买粽子，我自己的话是比较喜欢吃他家的肉粽子，口感非常好，咸咸的比较好吃。我爸的话倒是挺喜欢吃红枣的，他家粽子包的非常好，我每年都来买，家里人也都非常喜欢吃，以后还会再来。
1: 一夜粽叶裹百味，

0: 端午前后，草木繁茂，生机勃发。在祁门，当地村民采摘山茶村，向饶三地这样深耕传统包粽手艺的村民还有很多。每逢端午前夕，家家户户粽叶翻飞，粽香袅袅，一代代村民以手传心，以味传情，让古老的端午民俗在乡土烟火中代代延续，让浓郁的节日氛围充盈乡村的每一个角落。郎希台、王敏，葛诺怡报道。
1: 端午前后，草木繁茂，生机勃发。在祁门，当地村民采摘山间新鲜白贝叶，制作时令特色美食大叶米果。山叶清香与软糯米香相融，一口下去软糯解腻。
0: 一大早，祁门县利口镇叶田村村民叶田梅一家便忙碌起来，着手准备制作大米叶果。先将采摘回来的叶子清洗干净，撕去主叶脉，只留鲜嫩叶片。 最后将叶片放入沸水去除涩味，打碎备用。揉面是决定大叶米果口感好坏的关键步骤。叶田梅按照一定比例混合糯米与鲜米，加入打好的叶浆与适量清水，双手反复揉搓按压，直至米粉与叶浆充分交融，面团呈现出清新的淡绿色。取小块面团捏成果坯，分别包入酸菜笋丁、萝卜丝肉丁等馅料，收口压扁。
1: 做成扁圆造型，
0: 掌握一个皮的均匀厚匀度，它太薄了就容易破掉。而且这个圆度嘛，收口的时候呢，是整个虎口往上推，虎口往上推，它就会有一个均匀的收口，整个裹的匀称啊，匀称度就出来吧。全部制作完成后，米果被整齐摆入蒸屉，旺火蒸上20分钟左右，掀开蒸笼，热气袅袅升腾。
1: 草木清香混着醇厚米香扑面而来，一颗颗大叶米果软糯饱满，诱人十足。吃起来口感糯糯的，表皮有点微甜，然后馅酸菜馅也很香，很好吃。
0: 当地人俗称的大叶，学名白贝叶，多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山坡或者山谷灌木丛中。这种叶片宽大柔韧，叶背泛白，自带淡雅清香。
2: 还有清热祛湿、消暑健脾的作用，是端午时节当地人消暑解腻的经典吃食。微甘微甜的那种口感，而且这个也有一种药理的作用，它可以清热解毒，还有利尿护肝，它里面含有丰富的纤维和维生素。
0: 祁门台陈彦军、程凤报道。
3: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中稻现在正处于插秧和播种的关键期，在稻田管理上有哪些讲究？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徐友尊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4: 当前呢，正处于我们中稻的这个插秧和我们播种的这个关键时期。那对于直播的来讲，一个是我们这个用种量的问题。 不要太大，特别注意的是，我们直播的时候的这个大田里边播前一定要进行这个电浆处理，要电2到3天。泥巴太软太烂的话，那容易我们的种子随着这个泥巴这个沉淀呢陷到里面去，导致这个闷种的出现。这对于移栽的这个来讲呢，也要电浆2到3天的这个时间。这样我们插秧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苗啊不容易歪倒，不容易飘。密度来讲。
5: 杂交稻呢，一般就是大概在1.4到1.8万穴之间，那直播稻的话，那播种量呢，杂交稻的种子，我们一般在4到5斤。
6: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近在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5: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点10分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 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安徽农村广播宣传服务三农，收听就有收获。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滁州
7: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5: 阜阳 AM 1098千赫，宿州
7: AM 1008千赫，宣城
5: AM 1008千赫，淮北
7: FM 103.6兆赫，
5: 安庆 FM 103.6兆赫。
7: 四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5: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7: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5: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7: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5: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 做公交司机已经十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2: 早上五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1: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2: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1: 为人民服务嘛。
3: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6: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8: 城市你好。
6: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4: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5: 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6: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7: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8: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7: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9: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7: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9: 有军事设施。
17: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 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